0: 可能都需要两三个红绿灯周期啊，挺长的。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国兴大道目前主要是东往西方向去快速路的，在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包括富力首府以及大银山东二路的路口，这一组红绿灯啊，目前的话呢是滞留较为严重一些。过完了红绿灯五指山路的这个红绿灯之后呢，会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啊去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6: 互动。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8:1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大家吧，因为今天是周二了，所以就是一个日常的普通早高峰吧。现在琼州大桥上下桥进城区方向可能稍微有一点走得缓慢啦，海秀快速路依然是永万路上方到秋海上方的这段走得比较缓慢，其他路段目前就还行啊，没有出现比较长时间大范围的持续的拥堵啊、可能在钟楼长堤路钟楼这个位置等灯可能要稍微的等一小会儿会儿。
8: 阿修，这个是这辆车压着实线在这儿变道呢，没看到他后面的车牌啊。秦妞说呀，人大概就是这样吧，习惯了一种陪伴，忽然要变了，总会有一些感慨和不舍。还是很喜欢你们俩一起上的早上，虽然很少留言，
7: 我们俩一直都在，
8: 我们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的啊。
7: 武德军他说网约车就是太多了，车太多，为了单多所以定价就低，别的城市工作种类多，工资也高，大家一起卷，别的城市工作种类也多，工资也不一定那么高。看行业吧，我是觉得
8: 看行业，
7: 看行业和你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他说海口的价格就是自己卷的，咱其实也不单是海口，我刚从哈尔滨回来，哈尔滨的网约车的价格也差不多啊。
8: 小番茄说呀，这个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看到了，他说啊，两个骑电动车的大哥非要挤到机动车道，蓝衣服这个，后来呢被挤在了右转道，非机动车不要来机动车道呀，多危险呢。
7: 慕如他说就是有这么多的广告954才坚挺到现在，他说叫他们去看看隔壁台吧，都成什么样子了。感谢你，你的这个理解是其实是对的啊，
8: 都不容易了。C3他说有没有二手自行车呀，朋友们。
7: 你得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二手自行车都行吗？还是你需要什么山地车呀、公路车呀之类的？
8: QQ 说他想要一只小黑猫，有小黑猫吗？有小黑猫送吗？刚刚那位朋友。
7: QY 他说916原来的主持人金星去哪儿了呀？他已经不在我们单位了，彻底脱离我们单位了，对吧？
8: 离职了吧？
7: 啊，离职了。离职都有个小几年了吧？
8: 挺久了吧？
7: 你还关心哪位主持人到底去哪儿了？我们也可以
8: 都跟你分享一下，
7: 一一解答。
8: 因为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有一位听友他说想问你发信息哈，我看好像是下午5-6发的吧。他说想问一下你们954以前跟赵鑫一起上节目的钟览，现在去哪里了？然后呢说想找赵鑫和钟览之前上节目的老的节目录音，还能找到吗？
7: 那不可能找到了。
8: 上节目的照片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梅梅发给我，我说录音是真没有了，
7: 对，
8: 那也很难保留到现在了。照片的话，因为我们在我俩在直播间还真是没法。

0: 啊，拍过照片，
1: 嗯，
0: 我就找了一个我们有一年周年庆在观澜湖
1: 啊，
0: 我俩在现场，是跟一位听友拍的，我还把人听友给 P 掉
1: 啊，
0: 然后又跟他分享了我俩照片，
1: 嗯，挺好，
0: 好有年代感。
1: 就是，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大家的工作流动率大不大，
0: 嗯，
1: 人员的流动率大不大？我们整体上的人员流动率其实不算大，
0: 我们前些年是不大的，
1: 对。然后呢就是你说话也非常注意技巧。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可能也是受到你比如说
0: 市场压力呀大环境的影响啊，
1: 个人职业选择啊等等，
0: 嗯，
1: 可能
0: 人生的规划呀，
1: 近几年可能变化多一些啊。
0: 是林俊亮他说呢，昨天又失眠了，孩子背着他用微信注册三角洲游戏，
1: 游戏周报显示小朋友已经
0: 玩了
1: 三个礼拜了，他才发现每周都能玩5到10个小时呢。他说游戏都不做认证的，他想投诉。腾讯家长助手推荐他设置游玩验证。他说他觉得小朋友一旦玩上这个东西，现在就很难阻止了，他会闹得凶，本来就不应该涉足这个东西。
0: 小朋友现在多大了？
1: 我是前天的时候，前天晚上路过我们家小区的保安亭，然后就是那个一个保安大哥带着他的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是上小学左右。
0: 嗯，
1: 小朋友我遛狗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小朋友在玩，我回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玩，差不多小朋友已经持续玩了一个小时了。
0: 在保安大哥那边。
1: 对。
0: 哦，他的孩子，
1: 嗯，应该是他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在玩，然后呢边玩边骂脏话，就是实打实的是骂，
0: 多大的孩子啊，
1: 是骂成人的那种脏话，
0: 哦，
1: 差不多是小学生吧，
0: 嗯，
1: 可能也就是二三年级左右，
0: 嗯，
1: 就是持续长时间的打游戏，且在跟游戏里的人在对骂，我就觉得如果家长对于玩游戏这个事儿如果不管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
0: 嗯。
1: 林俊亮他说的是，他说所有的游戏应该在游玩的时候做一次人脸识别，避免小朋友拿大人的手机来进行游玩游戏。
0: 嗯，
1: 这个建议是挺好的。
0: 嗯，
1: 他说他们家这个呢是拿着平板在玩，关门在里面，一直以为在学习，本来学习算是比较自觉的，
0: 所以家长就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事儿。
1: 嗯，
0: 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先对比一下啊，
1: 看一看。咱们陈安冉的爸爸说拍到一辆车，这不知道是哪个路段上，
0: 嗯，
1: 脚丫子都放在车窗上了，
0: 柔韧度这么好呢这大哥。
1: 我有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大家拍摄的，就是大家的这个身体柔韧性怎么能这么好呢？
0: 是啊，
1: 怎么可以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左手搭在窗户上，左脚丫子搭在窗框上呢？怎么做到的呢？
0: 厉害。
1: 你突然来个急刹车踩得过来吗？
0: 嗯，厉害啊。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路况了。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个有拍到的说这个姿势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才能这个脚翘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给交警反馈一下啊。琼 A 啊，然后后面应该是185一辆黑色的大众，嗯，你还是注意安全吧啊，你这个姿势真挺危险的。一会儿我们也给交警反馈一下，感觉得是教育或者是劝导一下下啊。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吧。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市区的很多路段上，有部分路段的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但是也有挺多路段呢还算是比较顺利啊。咱们主要来关注这些相对堵得比较严重的一些区域。一个呢是龙昆南高登街路口，这个就是单纯的车多，后面的车队呢滞留到天意东环酒店啊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滞留情况。 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的匝道，然后在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之前呢是有车辆追尾了啊，所以从匝道绕过这个环儿，然后进入到南大桥。

0: 调的过程呢就比较的缓慢，现在已经影响到了快速路下龙坤南匝道和龙坤北匝道的分岔口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也挺低的啊，后面怎么着也是排了得有100多米这样的一个小队伍，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和滨江路的分岔口的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堵车，而且堵的还稍微有点多，已经滞留到了美院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比较低，但是一旦上了琼州大桥之后啊，琼州大桥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上了桥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的钟楼，钟楼目前的话呢，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来看，主要还是车多，目前是没有看到说现场有撞在一块儿的呀，或者是停留下来的这个车辆。它现在呢也正在绿灯放行，直行方位的流量会更大啊，左转方向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掉头的朋友们要注意，它这块的一个掉头口呢，其实是可以让多辆车同一时间啊，直接同一时间一起掉头，所以有时候不要刚开到路口就停下来等着掉头了，你可以往前开啊，然后到最前面那个位置再掉头会更好一点，而且这样的话可以多辆车一起掉头，速度会更快，效率也会更高。除此之外的话呢，目前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几乎是开到永湾路匝道口就已经堵上了，然后前面一直到金坎匝道才会逐渐有所改善，这个中间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啊，一方面是避让事故现场，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目的地其实是下金坎匝道，或者干脆呢就是去国兴的，你一定要尽量靠近到左边的三车道去走啊，靠近到左侧的三车道去通行，这样才会更快。如果你走右侧，就会跟上匝道和下匝道的车来回的确认自己的位置，来回的交换啊，所以这个的话就会导致你的通行效率非常低。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橡胶林他说的是金垦管制太久了，能不能反馈一下现在还不放开，看一下
2: 还是压力还是很大呢。
1: 但是我们这边看金垦没放开，路上前方也没有出现太堵的情况啊。
2: 真妮儿，问问交警啥时候能放开呀。远古小调啊说，所以他都是主动带孩子玩主机游戏，绝不给他玩手游。
1: 对，就是如果家长想要防止孩子玩手游，或者他想玩的时候让他玩点好游戏啊，知道什么样的游戏是好游戏。
2: 反正我看那个楼上的邻居是，当时我不是把你那个带回家的时候，他就想天天赖在我家里，然后呢他们自己家里面也有 Switch， 所以一般是他爸爸跟他在学习完啊，或者写完作业的时候他爸爸跟他一起玩，
1: 陪着玩一会儿，
2: 陪着玩，反正很少会让他自己单独那么玩。哎呀，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跟小动物互动呀，现在这个亲子农场在海口市区里面啊，也越来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过去玩呢也挺方便的，是在这个椰海大道那边呢，叫农弄村农场。里面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家长们啊，你其实可以带个帐篷到那儿去露营。现场也可以去做做披萨呀，做做巧克力的手工啊，家长们呢去那儿露个营啊，钓鱼、骑车、喝杯咖啡都可以的啊。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是的，这是个亲子农场，主要是可以带小朋友去跟小动物们互动互动，也有很多手工动手的环节。大家下单的话，成人门票我们是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我们是送一袋喂小动物的饲料啊。具体位置呢是，大家可以到时候直接导航农农村，或者是直接，它就在椰海道和长天路口附近啊。你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有详细信息也可以直接下单啊。
2: 但西陵说呀，曼飞和宇飞去哪儿了呢？
1: 曼飞呢，我是看到应该是在境外工作了。
2: 对，各个国家来回出差。
1: 宇飞呢，就在隔壁频率工作。
2: 他在916啊。

0: 居丽他说每个手机他怎么记得得有未成年模式，有些开了未成年模式，安装软件都得家长手机验证密码才可以呢。
1: 是一些 APP。 陈安然爸爸说啊，就是海口往机场方向，在南渡江大桥上面，就刚刚那位瑜伽高手啊，脚丫子，都翘到副驾的车窗外面去了，主驾的车窗外面去了。
0: KY 他说的是，原来呢，老是听916，后来呢就听954，再倒回去听916呢，就没听到过金星的节目了。他说是一个挺不错的主持人。对，其实咱们。海口荣梅其实原来还是有一些挺不错的主持人，但是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上了。

0: 橡胶琳琳啊，他说每天都管制太久了，主要是桥下也走得慢。你说的是这个京肯匝道啊？
1: 是，每天大家上班碰到这个早高峰啊，的确是，每天都要着急一小会儿，尤其是管制，本来策划的路线好好的，一管制又得绕行了。来吧，咱们继续给这个孩子爸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这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促进大脑的细胞分裂增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我们这款呢是纯进口款，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呢更加安全，尤其是孕妇或者是备产的朋友也可以吃。哪怕你的小宝宝只有几个月，或者是一岁两岁，不容易吃下这个胶囊，可以把它剪开，挤到食物里边也可以。它的鱼腥味没有像鱼油那么大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评论上来下单。如果不太了解这个 DHA 这个成分的话，也可以随便哪个 AI 去搜一搜，因为现在很多医生也推荐你像孕产妇啊，来服用叶酸跟这个 DHA， 就是它对于婴幼儿和儿童学生的大脑发育起到了一个挺重要的作用的啊，可以直接发
0: 孩子
1: 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它跟大家平常服用的其他的像什么维生素 ABCDE 啊，像什么这个鱼油啊，完全不一样。它这个 DHA 是单独的一个成分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

0: 导仔他说呢，赵同学还在。
1: 赵同学还在坚持着呢。
0: 赵同学这辈子可能都要在这儿啊。
1: 哎呀，反正至少目前没有过暂时要离开的想法。嗯、
0: 他说公众号上经常还读到史工的文章呢。嗯，
1: 我们也常看到史工老师的文章。
0: 史工老师现在相当于是在做自媒体了。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他在过他快乐的退休生活嘛。
0: 嗯。
1: 大家都到单位了没有啊、
0: 嗯、
1: 你们每天要求是什么时候到呢？
0: 嗯哼，
1: 现在还有不打卡的单位吗？
0: 嗯，销售好像很多都是
1: 不用打卡
0: 销售类型的吧、嗯、都出去跑业务了。
1: 是，这没法打。
0: 要不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来打个卡，全天出去跑业务，就不用再二次、
1: 嗯、
0: 三次打卡了。
1: 嗯，
0: 咱们单位因为打卡类型多种多样嘛。
1: 嗯，
0: 你像我们有一些就是一天3-4次。
1: 那得是行政岗呀。
0: 啊，
1: 嗯，
0: 行政岗是一天4次。
1: 因为我们岗位不一样啊。
0: 嗯，有一些一线的这个记者呀等等啊，他就是一天一次。
1: 嗯，我们是属于一天一次。
0: 你像王真啊，他可能就是一周一次。嗯。中秋，你说大家是这个先过中秋后过国庆，
1: 嗯，
0: 三天的小长假呢，有一天大家肯定是跟家人共度佳节了
1: 啊、
0: 嗯。其他两天呢，因为你像咱们大家都来到海口这么多年了啊，你说突然出现一个新鲜的玩的也没有，

0: 指的这个新鲜的玩的是？
1: 比如说一个大型的游乐园区啊，
0: 嗯
1: 啊，或者是是吧，一个新的比较大型的活动。但是一般像这种节气骑楼啊这种估计是有一些
0: 它有活动的
1: 游园活动之类的，
0: 嗯
1: 嗯，要不然大家就海边看看海吧，
0: 嗯，
1: 年轻力壮的朋友去滑滑桨板吧。
0: 啊，后卫说我们律所也不用打卡。
1: 你们律所是真不用打卡？
0: 嗯，
1: 但是现在律所的这个接单量怎么样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律师们都挺忙的，
1: 我想问一下现在案子应该比原来多很多吧，至少这种比如说欠薪案呢，或者是这种劳务纠纷案呢，比原来应该是多了一些吧。
0: 劳务纠纷，对，是，
1: 对吧，因为劳务纠纷又不只单指欠薪嘛。
0: 是的是的。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呢，说整个的，在快速路金肯匝道这里呢，管的时间太久了啊，怎么还不打开？正说着呢，它就已经开放了。不仅金肯匝道开放了，秋海匝道这块也能够正常上下了啊！目前的话，车还不算是太多，大家上来之后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车道啊，或者是位置，要尽量的快速的提速，让这个道路呢更加顺畅的去运行起来。那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从西往东方向，尤其是啊过完了秋海匝道的下桥口，一定要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往左侧3车道走，这样你非常顺的啊，甚至车速可以维持在50-60，直接呢从左侧就走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啊，然后走到了右侧的这个车道上，那真是越走路越窄，越走越是走不动。现在呢，秋海匝道上桥口这一段的堵车大概至少有200到300米的这个范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慢啊，几乎是走不动，一定要特别注意提前走到左侧的车道上去。再来关注到的是桥下的车也挺多的，像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啊已经直接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通行也是比较缓慢，有一些滞留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队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真的挺慢的。另外呢，滨海大道目前的话，西往东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车队的尾部呢是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更加的缓慢一些些。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啊，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了。另外呢，在长堤路的钟楼这块已经逐渐恢复了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然后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这个路口往琼州大桥方向，依然是陆陆续续的排队到兴丹路路口的路段，主要的堵车原因就是大家会来回的变车道啊，所导致的一个车速上不能够经常性的或者一直保持在高速的这个行驶状态，走走停停的，所以才会比较慢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4: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

0: 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林花说呀，说世纪大道跟万春街的这个路口有车辆相刮了，交警目前已经到现场。

0: 检查进行处理了。这怎么刮上的呢？车屁股撞车屁股了。
1: 生活太奇怪。
0: 如星如影他说的是，谁告诉你销售不需要打卡的？销售要打卡上班，拜访客户也要打卡，下班也要打卡，上下班打卡我理解，拜访客户的时候怎么打卡呢？跟客户合影吗？到了客户那儿
2: 打个卡，
0: 用钉钉打个卡吗？
2: 哦，
0: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用过钉钉这种没有人性的软件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钉钉到底是怎么用啊。
2: 鱼儿说呀，他的状考完啦，通勤时间终于可以听节目啦，
0: 太棒啦！
2: 你考的是你去参加哪个考试啦？兵哥说呀，小的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裤子不是摔了两个对称的窟窿吗？以为第一天上学兴奋走得太快了，昨天啊放学接他回来，俩人手牵手走得很慢，又摔了一个大洞。
0: 他说厂家哪里找到这么差的布料啊，真是佩服。
2: 原来是布料的问题啊，
0: 是校服吗？
2: 原来是质量的问题啊，
0: 是校服吗？
2: 石浪说呀，自从开学之后啊，中班呢平时可能要练操，终于可以把他那个仔呀忽悠的早点去学校了，他就很少有迟到的现象。他们一般是9点钟上班不打卡，他还有10分钟就到单位了。
0: 木入他说，不过说句真心话，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你们。以前的我们是什么样啊？我们现在跟原来有什么
2: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吗？
2: 他说没办法，都得适应，不是？
0: 对呀、如果把我们和我们的听众比作是一对情侣的话，就是大家要互相适应对方发生的一些变化。别说情侣，朋友吧，你的朋友最近话有一些多，你要适应他。
2: 昨天说，怎么赵雷那歌怎么唱来着？分别总是在九月。
0: 人不说了吗？当时跟这个世界对着干的人，现在都沉浸在自己的小日子当中。
2: 哎呀，对呀。
0: 你看他当时这段时间开演唱会，带着他儿子出现在现场。
2: 他的儿子都6岁了。
0: 是啊。
2: 大兵叔也谈恋爱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
0: 华斯哥说，出外勤的有带那种带定位的打卡软件，就是钉钉吧。他说经常有那种做销售的要去客户单位门口打个卡。理解。证明你真的是去
2: 拜访客户了。
0: 拜访客户了。
2: 玲花说这个位置呢是在妇女儿童医院后门出来的那边。
0: 哦。
2: 这怎么撞上的呢？两个车屁股。
0: 对啊，我也很纳闷，车屁股怎么能撞上车屁股呢？倒车的时候撞的吗？
2: 不过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南文姐说呀，昨天晚上姐姐写作业，对于她来讲呢，地理是她的弱项，然后孩子毕竟刚上初中，她有些题怎么都不会，就哭了。不开心，耍小脾气。妈妈理解这个感受，没有生气啊，是安慰她。遇到问题还是需要有个正确的心态，好好面对和解决问题，孩子也挺难的。
0: 来吧，继续看一看，目前基本上早高峰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小心开车。甜甜圈他说，现在是进入到全民啊，进入到了过日子时代。
2: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的贴切。就是感觉真的是你也不能说大家，我感觉现在我眼神里边充满了爱与和平。无法
2: 好好过日子吧，
0: 无法躁动起来啊。
3: 世界再大再乱也轮不到你害怕。
2: 我还是挺想知道，就是大家心里面以前的我们是个什么样子的。跟现在变化大吗？
0: 我们节目其实你要是跟几年相比的话，区别肯定是有，比如说广告的类型不一样了，因为原来都是录播广告嘛，都是大家到点就自动播放，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想推荐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口播类的广告。原来
2: 广告类型
0: 对大几年之前这个是不存在的。

0: 的。
1: 嗯，
0: 现在可能有一些好货推荐的环节吧。
1: 嗯嗯，摩哥说呀，拍客户门店照发公司群就是销售打卡。
0: 嗯，
1: 哦，
0: 不一样。嗯，
1: 各行业不一样了。
0: 嗯嗯。因为刚才朋友们不是说到，说是这个对面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在表达惋惜了嘛？啊，嗯，然后呢，他们的节目，因为他们两个算是并到这个节目里边来
1: 啊。
0: 我们刚才商量就说，我们四个呀，炒大家一期吧。
1: 嗯，
0: 我们四个就是国庆回来。
1: 我们四个一起上一期，
0: 我们四个上一期节目，
1: 嗯，
0: 让你们知道这个节目有多吵啊！后边就慢慢变成了就是轮流上了，可能
1: 两个人
0: 啊，然后可能节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下午的帮主来了，
1: 应该会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0: 嗯
1: 嗯，就再也不见的那种，
0: 嗯，因为毕竟因为可能你们那个时间段本身听的也少，大家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你们竟然还有一个，
1: 是好多朋友确实是不知道，我们竟然在两三点出门能听到，哎。听到我俩的声音，
0: 对，嗯嗯，不过以后估计以后要改成别的节目吧，
1: 啊，
0: 嗯，
1: 哎呀，专家说呀，看完赵雷的演唱会就只有一个想法啊，就真的要好好过日子了，
0: 嗯，
1: 你看这些那些年跟这个世界对着干的人，
0: 对啊，
1: 最终还是回归生活了嘛。
0: 华子哥说他今年呢就没有把日子过好，今年的开支偏大，有点超支了。你大家是给
1: 每年会制定一些什么样的收支计划吗？
0: 对啊，收可能不一定有计划，收可能比较稳定。
1: 对对对，因为对看看这个工作啊。
0: 支出计划大家会做吗？
1: 嗯。
0: 哦，你会做这些吗？支出计划。
1: 没有诶、哎、我都是。
0: 但是你每年的支出其实也挺平均的，没有太大的起伏。
1: 嗯，
0: 也不一定，
1: 也还是看你今年这个
0: 买
1: 个
0: 车花二十万，
1: 生活的状态怎么样？是，然后对、嗯，今年有一个大支出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什么大支出？
1: 还了一部分的车贷呀。
0: 哦，嗯，我现在有一点后悔提前还了一点房贷了。
1: 嗯嗯，就是还是得要让自己手上有一些可以流动的资金，
0: 对，手上有一些可以流动的资金、嗯，可能比较有安全感一些吧。
1: 对，
0: 嗯，
1: 是。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甄妮儿吧，关注一下路况。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在南大桥的北往南的方向，快到海秀中路下匝道口的这个区域，左边车道有四车连环追尾了，所以目前的话，整个南大桥的南往北去海淀岛方向啊，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下海秀中的可能影响还小一点，主要是影响到去龙坤北的一个车辆。看到这咋没人下车呢？事故应该是刚发生没多久啊，交警指挥中心也在监控上看到了这个事故的一个状况，估计一会儿如果时间长的话会派警力到现场来处置啊。大家如果是路面上途经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最好是能够走到右侧的两到三车道上去，这样呢能够避开事故所在的位置啊。这边已经开始堵了，有点堵了啊，已经堵到差不多后面海秀中路的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下口的这个附近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口的一个状况，龙科南和城西路口呢，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车队还是排得挺长的，现在也滞留到高登街路口的路段，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海大道的一个东往西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但是最多呢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是东西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啊，尤其是从五岳广场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更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目前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左转弯方向问题不大。咱们之前有听众朋友爆料的啊，说是在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后门啊，说有两个车碰了，但是没有说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因为本身这个医院呢它有好几个院区啊，然后呢这个前门后门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各不相同，如果大家在路上 碰到，可以呢说得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呢能够快速的去报给交警处理。不过

0: 那还好，这起事故现在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所以影响应该不是很大。这会儿呢，又从监控上转过来，看到南大桥的事故应该自行撤离了啊，可能就是这个责任其实挺明确的啊，纯纯就是没有把握好车距，然后造成的这个追尾。现在应该是各自确认好，比如说车牌呀，使用了快速处置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是啊，目前的话是自行撤离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
2: 周末节假日，不知道带孩子到哪里玩的朋友们，赶紧去农弄村农场吧。农场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互动啊，也可以去做手工，一玩呢就可以玩个大半天。家长们呢带个帐篷可以到那儿露个营啊，钓钓鱼，骑骑车啊，喝杯咖啡，也挺舒适和休闲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啊，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这个地址呢是在一海道长天路口附近啊，开车挺方便的。
2: 嗯，
1: 另外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吧，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呐、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的内容，引导孩子们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个宝贝站上舞台出彩。4到16岁均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的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2: 如心如影啊，他说销售呢几乎都是钉钉打卡，老客户随便打卡，新客户呢要拍门面，要留人家的姓名、电话。
1: 嗯。

0: 那就继续给孩子爸爸妈妈们来继续推荐这款高培的纯净口 DHA 藻油。DHA 这个成分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等等。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呢可以尽早提前来补充 DHA。我们这款呢是高培的纯净口款，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加安全。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大家可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下单。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折扣，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从高培的广东仓库直接发货的啊，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对于这款产品不了解的朋友，你可以各种 AI 去搜一搜这个 DHA 这个成分，的确是对于大脑发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1: Lisa 说呀，提前还清房贷，虽说没了月供压力，但是房贷利息的个税专项扣除就没啦，退税专项就会少一项啊，不过无债一身轻也挺好的。
0: 的确，所以前几年我是当时提前还了一部分房贷的，考虑是当时收入也比较稳定，然后还这个房贷觉得提前还一部分后续压力会小一些嘛。但是其实现在想想，其实不如把钱留在手里边有一个比较充足的
1: 不时之需
0: 现金流，应付一个应急的事儿可能比较有好处。所以我现在也在好像对于要不要提前还房贷这个事儿，大家一直争议比较大。我觉得以我提前还过房贷的经验来看，如果大家手里边有闲钱，可以先不用着急还房贷，不用提前还。因为你也无法预测未来几年这个市场行情到底怎么样啊，
1: 评估一下吧，
0: 你的收入会不会一直如此稳定的保持下去啊等等。我觉得现金流保持在手上比较有安全感。
1: 是。大家现在月供压力大吗？
0: 我们当时买房算是低房价上车。
1: 对呀，
0: 也不能说是低房价。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你是低房价。

0: 驾上车，
1: 嗯，
0: 我是当时的市价就是那样，
1: 嗯，
0: 就是均价就是八九千，
1: 嗯
0: 嗯，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呀，对吧？
1: 对，
0: 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买在了像19年到22年的这个高峰区间了，可能压力就会稍微大一些。
1: 嗯

0: 前两天看气象台分享的这个气象预报啊，说中秋期间咱们海口的天气还不错哎。
1: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国庆期间天气好不好？
0: 对，我们最关心的也是国庆啊。
1: 对，因为我看不是有一个台风，这个现在的具体路径一直没确定，到底是往江浙方向刮，还是往广东方向刮，还是往海南方向刮？因为离国庆还有一段时间嘛。
0: 嗯，反正。
1: 挺着急的，想看看它到底往哪边刮。
0: 我是看当然这个咱们官方的这些气象机构还没有发布消息啊，我是看有网络当中的一些气象预测机构呢，是说可能会影响到东南沿海。
1: 哦，希望
0: 哪个沿海都不要影响吧。
1: 对，
0: 但更希望不要影响华南沿海。
1: 因为依稀记得是去年吧，
0: 麦德姆，
1: 这个台风麦德姆是在10月3号吹的海口，那真的是这个假期荒废了一半多了都。
0: 3号4号这几天，反正就刚好是个长假的中间。
1: 所以咱们如果有国庆出去玩计划的朋友，你最好再等个一周，看一看这个台风的具体路径，因为它毕竟充满了不确定性。
0: 是啊，
1: 还不确定到底是吹福建、广东还是海南。
0: 嗯，
1: 别你的目的地本来是福建，可能影响到你的这个出行的整体游玩体验了。再过一周看看吧。
0: 林花说这个红城湖路上面怎么了，有事故吗？什么太大了呀。

来吧，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几个需要大家做自动回复的，比如说想学口才的朋友，柔美口才首字母加666发过来。想带孩子去这个亲子农场的朋友，就在海口周边，海口一海的道上，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想要下单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DHA 藻油，或者是高培有一款专门针对小朋友那个肠道不舒服、不消化、不容易营养吸收的这个酵素产品的朋友，也可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刚才呢，我们在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从金垦路往金宇东路啊这个方向，包括往桥中路方向通行呢会比较缓慢。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它就是流量会比较大。现在排的这个队伍，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没有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主要呢是靠近到海医第一附院的停车场出入口，右转弯进入到停车场的车会比较多，再加上旁边有道路施工，它的一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也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考虑呢把这个车停到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商业性的停车场，然后呢步行一段距离走到医院去，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的大阴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往五指山路的方向，这个至少还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而且大多数的车辆呢都是排在直行的方位上。除此之外呢，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现在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的路口，南往北方向滞留到差不多子弟学校对面啊这个区域当中，然后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后方车的尾部接近到了港吉路路口的路段。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就比较顺利了，包括高速上啊现在也都还可以。如果有朋友去西线高速的话，那么过了白莲胡同之后，老城镇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那这个呢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特别高，暂时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现在这个堵车长度还没有特别的长，如果让大家从高速上下去然后再重新上的话，可能红绿灯路口又多啊，再加上道路的情况没有高速那么好，有可能花费的时间反而更长，所以暂时是不用绕道行驶。我们之后呢也会继续关注到这个路段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确实啊长时间的有严重的拥堵，会提示大家呢早做绕行打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

0: 易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安导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不妨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

0: 沙漠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3: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3: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还有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2: 只要是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哈。不管你是正在安家，还是准备要搬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找到答案。
3: 家在海
2: 口，
3: 用
2: 心
3: 爱家
2: 爱生
3: 活。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重磅招募的这样一些活动哈。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内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2: 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明天是周三，后天是周四哈。
3: 是，
2: 哇，然后这个周的班就基本上上完了。你中秋还有班吗？
3: 这中秋取消了之后就没有了。
2: 这边没有。
3: 对，然后排到的是国庆的班，
2: 国庆那边。我是这个周天还有一个班要上，但是整体真的大家就觉得这周怎么这个补班补得这么累。我刚才听咱俩的说话状态，昨天早上还是属于那种元气满满
3: 亢奋的，
2: 今天早上就已经是那种硬元气满满的状态。
3: 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有点失眠没睡着，睡得比较晚，所以估计更有点了。
2: 对，
3: 主要是我们还带着班儿，
2: 是，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就有一种是正常周里面那个周三的感觉了哈，大家也要自己来调整一下。明天呢，我们将去到美兰区检察院来进行一个现场直播，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未成年人网络性侵害防护和检查保护，我们的主题叫做守护屏幕那一端。然后在这个美兰区检察院呢，他们有一个美味同心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里面也是分不同的一些区域哈。明天呢，我们将以这种移动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然后周四呢，依然还是我们的家装板块，那这次的直播也是比较特别，我们将去到的是百润家具携程装饰他们的门店，和大家来做一个他们12周年庆的直播。然后在周四的这天直播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礼派送。
3: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明天和后天我们视频直播节目，到时候呢也会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
2: 对，
3: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这个互动话题，关于工作能力这个事情来和大家说一说。
2: 对，
3: 在分享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成语英雄大会哈，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2: 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来聊一聊，就是说一说你身边都有哪些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人，就是你觉得他的这个工作能力是体现在了哪些方面。这个事儿也是这两天上了微博的热搜了，就说到工作能力的这个事情。
3: 然后很多网友其实就分享到了哈，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对照对照。有朋友就说懂业务能落地，然后呢首先是执行工作目标是指哪打哪，对自己的这个领域啊非常熟悉，谁都问不倒。做工作呢考虑周全，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加上懂事儿，懂这个。

0: 人情世故，懂人性，那就更好了。
1: 哦，那也懂得有点太多了吧？
0: 对啊，就是如此一来好累呀。
1: 对，但是的确我身边就会有一些，我觉得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在职场当中，就是对于工作能力强的这个界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可能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姐姐或者这个哥哥他能写出很棒的稿子来，就是工作能力很强
0: 啊。
1: 然后再往后面呢，就是涉及到一些他要跟上下级的沟通，我觉得他这方面沟通很厉害，那可能是他的工作能力很强。所以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对于工作能力强这个事儿，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你觉得哎，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他的具体表现都有啥哈？
0: 然后可能业务能力也很强，对吧？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对，
0: 但说实话哈，其实在比如说可能在与某些人的相处的关系当中，你会觉得他这人不咋地
1: 哦，
0: 但是呢，就是他的确，
1: 他的确工作能力强，
0: 工作能力强是一方面，然后可能他的工作能力还体现在把，说的不好听一点，我们就不说不好听的了。
1: 啊、
0: 我想到了一个词，
1: 是
0: 就是什么雕花，那个雕花，就是本身他把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事情，吹得天花乱坠的，也是一种能力呀、啊。
1: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比较善于炒作。
0: 哎，是的。
1: 哦，这种我觉得的确是。
0: 对吧？
1: 然后包括以前哈、啊、就是以前在工作当中就是会有，你就我觉得在哪个单位都会有，就觉得说诶，谁谁他怎么跟领导走的那么近呀、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人就会嗤之以鼻这种、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工作能力强的一种表现
0: 啊。对，
1: 因为还有一些人他是不敢往领导身边去靠近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你关于这个工作能力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各自在某一些擅长的
1: 领域
0: 具体什么领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来吧，那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些实用的信息。最近已经攒了太多太多，都还没有来得及分享。
0: 是，
1: 比如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棒了，就对于爱骑自行车的张扬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最近呢，这个海南环岛高铁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就可以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这个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了。
0: 因为以前这个事情我也了解过，当时在做那个环岛旅行攻略的时候、我就研究过，因为我担心骑不完、那比如说我骑到半截我骑不了了，比如到三亚那边骑不了了之后，我就把前轮给拆了之后、然后坐这个高铁再回来。
1: 啊，为什么要必须把前轮拆了？
0: 因为是不能完整的把你的自行车带上高铁的、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说法就是你把那个前轮拆了之后就能够上、但是网上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的、有的说可以带，有的说不能带、那至少目前的话就是你付费之后就能够带 了
1: 对，
0: 并且涵盖到的这个车站哈、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凤凰机场，包括崖州、乐东、东方，还有白马井、老城镇，都是可以来覆盖到的这样一些地点。
1: 对，大家呢是可以在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这项服务，并且呢通过铁路电子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缴费，然后一辆车是88，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0: 我觉得有一点点贵。
1: 哦，你心里的价位是？
0: 你想高铁票我们才多少钱吧？它还是应该不会根据就说
1: 哦，它不同的路程你
0: 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都是一样的，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但是大多数人应该也不会短途出行带个自行车吧，比如说你这个
1: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骑过去了，
0: 对，我的意思就近的那种情况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划算嘛。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海口东到这个老城镇站、那骑就骑过去了呀。
1: 对对对，我想的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可能骑到了三亚，然后呢你实在是
0: 不
1: 想再骑回海口
0: 了或者因为什么事儿了。
1: 对，那因为考虑到这个公路车、山地车等车型尺寸较大，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携带自行车乘车 车呢，需要由乘客就是还是要拆卸前轮，并且使用包装袋包装好之后，你才能进站。
0: 嗯，
1: 你不是说你花了88块钱，你就可以把它完整带进去了？
0: 哎，不行。
1: 对，然后这个试点车站呢，也将配套提供专属安检检票的一个通道，现场配备前轮拆卸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一些专用的包装袋。然后旅客上车之后啊，列车工作人员就会引导旅客把这自行车。

0: 车统一放置在专用的一个存放处了。
1: 嗯，因为大多数这个自行车的话，前轮都是快捷拆卸的，所以比较方便。或者说没有的话，它可能拿一些工具的话也是比较好拆的。
0: 对，
1: 所以拆了之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占地儿，然后也比较安全。
0: 我看有朋友说，什么时候电动车也可以上高铁呢？
1: 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0: 电动车，他说是那种小电动是吧？你肯定是不行，
1: 对，因为
0: 光电池这一块，
1: 对，因为会担心它锂电池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0: 这电动车又不能进入到密闭的那种空间哈。
1: 是的，
0: 嗯，
1: 来吧，这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自行车哈能够上环岛高铁这个事情。
0: 是。
1: 另外呢，因为现在已经9月22号了嘛，大家这个提前15天购票的话，目前是能够买到10月7号的进出岛的这个船票。
0: 对。
1: 所以你中秋国庆要出岛的，一定要提前购票哈。哪些公众号呢？包括轮渡管家。琼州海峡轮渡管家、铁路轮渡，或者是新海港的微信公众账号，都是能够提前买票的。
0: 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国庆节去过哪些地方？就是它一定是你去的景区景点，但是其实人并不多的。有没有哪些小众的景区景点，可能就不像大众的那种景区景点说人流量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集中。
1: 也有可能就是本身是小众的，然后很多博主不是分享，哎，这个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小众目的地
0: 打
1: 卡
0: 点、
1: 然后结果到那儿之后人也挺多的，就大家都闻着这个博主的分享啊就去了。
0: 然后我看到像这个买票哈，9月22号，今天已经22号了。今天已经22号了呀，天哪，这时间过得真快。22号是可以买9月23号到10月7号的这个票。
1: 嗯，
0: 估计10月7号那天的票可能会不是那么的好买，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
1: 嗯，对，然后有一个优惠哈，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因为其实我上次从那个银川回来回来的机票其实是600多。
0: 然后他可以减一个
1: 100。减了200。
0: 啊，减了200。
1: 所以回来的话应该是400多的这个机票。但是好像只能用一次，就是它活动期间是在10月15号、大家可以打开那个云闪付 APP， 然后首页当中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然后第二栏有一个2026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当中就有包括比如说火车票的抽奖活动，机票200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过海轮渡的也是100块钱的消费券。如果你领了机票，领了这个轮渡，你消费了之后，它会自动给你发酒店的消费券。
0: 哇，
1: 就是针对外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本人是海南岛的，然后你吃完了回来，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要抢。
0: 我这个已经发给我公公婆婆了，因为他们应该在11之前会回来。
1: 提前买票了吗？
0: 就是现在买。马上就要回来了。
1: 对，因为上次我给张总发了之后，他说他其实当时就买了往返的、买了往返的，那你肯定就不行了。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每天的10点钟都会更新。我们刚刚说到的机票减200和那个轮渡8折，最高立减100块钱。如果你是过海的，那你想你这个车的减100块钱还是挺多的。
0: 对呀，
1: 那如果机票减200块钱也挺多的。
0: 那太划算了，这简直就是完全是薅羊毛的那种哈。
1: 是的。
0: 然后说到过海这个事儿，我们也有一些提示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就是像这个云闪付进岛消费券它怎么来使用，这就说到了云闪付这个消费券啊，它是在云闪付 APP 之内来领取，然后在你使用云闪付支付之前需要完成轮渡管家 APP 或者小程序的实名认证，而且乘船人和你这个实名认证用户要一致，按照页面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使用，可留意券面使用的这个规则啊和效期。
1: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重要哈，它一直持续到的是10月15号左右。然后呢，你在支付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云闪付的那个手机号，和你就注册那个手机号，和你比如说绑定的银行卡的那个手机号，必须要一致才行。
0: 对，是。
1: 然后你的机票的信息，包括你船票的信息，和你的这个姓名得保持一致，才可以。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儿童过海这个怎么来买票哈，0到6岁或者身高小于等于1.2米的是免票的，6到14岁或者是14岁到18岁，而且身高1.5米以下购买半价票，免票、半票、儿童都必须在同一订单登记身份信息，避免人车不同船的情况。
1: 对，如果忘带身份证怎么办呢？有一些马达哈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可以在大厅来进行这个自助的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当然也可以使用比如说电子身份证，然后驾驶证、户口簿等等这样一些有效的证件，走人工通道来核验。这是关于如果忘记带身份证或者说掉了这种情况怎么样来处理。那另外哈，关于新海港、秀英港怎么样来

0: 导航也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如果是新海港的话，小车的导航路线的话，可以直接来搜索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那货车导航的话，可以搜海口新海港和这个南港的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秀英港的进港路线的话，直接搜索导航秀英港就可以了。小车和这个货车的话，按照标识分道通行。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中秋国庆，交警那边会担心说车流量比较大，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包括也会有一些临时的路线。
1: 是，
0: 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
1: 没错，然后没买到船票，提交补这个候补订单之后可以开进吗？这个也不行，提交了候补订单之后，你必须得收到你候补成功的短信通知，你才能再前往到港口。你不要觉得你提交了就可以了啊。
0: 是，其次哈，哪些东西是不能带上船的？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高铁，它没有飞机那么严，
1: 对，
0: 但是有点像高铁哈。烟花爆竹、易燃易爆这些都是不行的。包括管制类的刀具也是禁止携带的。
1: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秀英港和新海港那个船票它是不通用的，这个也是比较基础的问题，但有一些朋友还是有点弄不明白。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关于福利的这个事情，说到福利的这个事儿呢，在国庆和中秋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反正大家就是后面可以来关注什么呢，就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
0: 是
1: 或者云闪付 APP， 这个里面都会有的哈。
0: 对，包括还会有一些景区的这个免票的权益，还有一些共享农庄免票的权益，以及观赏演艺的权益哈，大家都可以来留意和关注一下。这就是关于中秋国庆哈，包括出行，包括如果你在海口的话，有一些游玩的攻略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啊，如果没有人来互动，就说明一个问题：大家身边没有能力强的人，工作能力强的人。看到
0: 猴哥来了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图片。
1: 他说也觉得88元有一点贵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以前拆前轮都是可以直接上高铁，
0: 以前是免费的以前是免费的，但是就是不确定，就是有的可能上，有的可能不太能够上。所以现在呢，就是所有东西都能上，但是就是需要给一个这个88块钱的费用。
1: 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有没有要骑车出行的一些计划和打算呢？你之前那个环岛骑行打算什么时候再续上啊？
0: 12月份吧。
1: 12月份，那不会冷吗？
0: 就是刚刚好，因为本身骑车会有热量，然后呢，那个温度也刚好。担心比如说太早一点点，10月、11月又赶上台风啊什么之类的。
1: 你12月还有假？
0: 我还有一个探亲假。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太糟糕的消息了。
0: 到时候再说，
1: 但该休也得休，
0: 到时候再说，到时候还再说，还没确定呢。
1: 没错，来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到一条这个信息，这边呢也是涉及到公积金的一个一个问题。
0: 另外我们插播一条路况啊，这会儿应该是西线高速出城的方向，过了这个白莲互通，往这个大丰互通的方向来走，老城镇站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差不多一半的距离缓行和拥挤提示，
1: 是
0: 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对，那边是不是在修路啊？这几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是，
1: 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是关于公积金啊，前两天也是发布了相关的一些信息。从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就正式实施了。那这也是继2020、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
0: 是，
1: 新条例呢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又变得更加的好用了。
0: 另外的话就是关于我们海南哈，应该是前两天的话也发布了一个政策，就是海南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到的这样一个文件，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首套房认定标准的这样一个通知。其中就说到了，在海南首套房岛外有过一次这个贷款并且结清的，那在海南也算是首套了。所以针对这个情况的话，那其实如果大家再买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你进行贷款的话会更划算一些。
1: 大家也去看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公积金的一 个账户哈，它就是有很多情形，比如说这一次新增了什么呢？支付房租，然后包括装修自住住房，然后包括这个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然后还有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它这个有很多项目是新增的，以前可能是没办法用公积金来提取。
0: 哎，对，我们也问问大家啊，说到公积金这个事情，大家这个公司单位的公积金有没有足额缴纳？
1: 哦，
0: 对吧？因为本身按照正常的这个公

0: 公积金的条例来说的话，那就是你上一年度的所有工资。
1: 他指的工资是基本工资还是
0: 所有？
1: 就是你的绩效
0: 等
1: 加在一块，
0: 绩效奖金都包含在里面，
1: 哦、
0: 除以12、
1: 嗯，
0: 然后下一年度的话是按照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作为基数来缴纳你这一年的这个公积金。
1: 来问问大家哈，来吧，一会儿我们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今天也是比较治愈的一期访谈，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各位。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稍微重点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呢，现在在滨海大道跟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还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排小队啊。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呢，没有找到有事故的发生，但是车确实挺多，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在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右转去海秀中啊，这个位置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排了一点小队伍，大概有个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长度。但是已经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没有什么别的路线可供选择了。之前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呢，它的一个施工的状况还在持续啊，还没有结束，依然是交通管制的状态。那么也就导致呢，大家去海秀中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匝道上可以来用了。那目前确实是受到交通事故影响的有滞留，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一定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啊，去通过这个位置，或者提前呢从海瑞大街然后往海垦路或者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海垦路跟滨雅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呢是从北往南方向，因为道路施工，右侧的第一车道已经有一部分啊是被占据，直接来施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导致呢，很多车辆到了这块之后，只能走最左侧的车道来去通行，因为它有时候呢施工的这个位置还在不断的往路面上去拓展，所以确实最窄的这个地方就只有一条车道。那么受到施工影响，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后方呢已经滞留到了西岭商业广场的这个区域当中啊，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暂时是考虑走左侧车道啊，走左侧车道，或者适当的选择呢，从金垦路啊，或者是金牛路啊，适当的去绕行一下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就是选择了海垦路上通行呢，那确实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白岭互通到大丰互通中间的话是有滞留的，而且它这个堵车的话呢，是因为是施工嘛，所以它不会很快的就结束，所以一直是直接从白岭互通上去就开始堵，然后前面呢要一直过完延春岭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建议大家从白岭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啊，再从大丰互通上高速，这样的会更方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201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吧，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5: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宣传，学口才来融美口才。
4: 嗯，
5: 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都能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嗯，来吧，我看到有朋友问到关于身份证换新的这种哈，这种应该是在椰城警民通、椰城市民云上面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
5: 嗯，
4: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访谈板块又是一期特别特别治愈的这个内容，那给大家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的朋友，这是来自波比猫咖的品牌助理人波比，欢迎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波比猫咖的助理人。
4: 因为我们有一个对接群，
5: 嗯，
4: 我一直以为这么喜欢猫猫，然后又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小姐姐
5: 啊。
4: 结果今天以来发现是一个帅气的大男孩。
5: 是，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也准备到了一组关键词，大家这会儿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应该是回复关键词猫咖一。也先来看一看，我们准备到了5张，然后另外呢，猫咖二，稍等一下哈，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当中的一些图片。
4: 对，那今天呢，波比猫咖这边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就是去到那边呢是有一个门票，然后进去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撸小猫了。其实撸猫猫狗狗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去除自己的压力，然后包括去除自己的一些班味儿，很棒的一种方式哈。
5: 嗯，
4: 那像这个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一处可以慢下来的这个角落。那在咱们海口呢，就刚好有一家叫做波比的猫咖，正用一杯咖啡、一只猫咪和一个温柔的午后来治愈着我们这座城市当中疲惫的人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走进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先来问一下波比，就是你和猫的缘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猫咪的呢？
6: 那会是在高中的时候，
4: 哦，
6: 然后当时微博很流行，
4: 嗯，
6: 然后还有很多养猫的博主，
4: 嗯，
6: 但是当时品种猫的话在国内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说一只猫咪的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4: 嗯，
6: 然后当时就这样子种下了一颗种子。
4: 嗯，是说我要看个猫咖，还是说那个时候说我要拥有一只啊，想养一只猫？
5: 嗯，
4: 因为我是养狗，
5: 啊，
4: 就是我对养猫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太了解。
5: 嗯，
4: 那这个品种猫具体指的是
6: 像那种英国短毛猫啊，这种
4: 英短，
6: 对，
5: 嗯，
4: 然
6: 后英短英长啊，还有德文布偶啊，
4: 嗯，
6: 这一些。
4: 所以你的第一只猫猫是怎么获得的呢？
6: 当时也是去一家猫咖买的。
4: 哦，然后你怎么
6: 熟生熟回来？
4: 对，就有那么多的小猫，就是怎么一眼就相中是它了？
6: 嗯，当时就是想要一只非常就是看起来很干净的猫咪，
4: 嗯，
6: 所以说我的第一只猫也是纯白色的，
4: 也是英短吗？
6: 对的。
4: 哦，叫奶油。
6: 对，叫奶油。
5: 这是刚刚我们嘉宾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和猫的这样一个缘分。

0: 关键词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猫咖一和猫咖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些照片。
1: 天哪，这个空间也太适合拍照打卡了。
0: 对，后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到哈，关于这个拍照打卡，因为他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做这个猫咖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考虑到了这样一些空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刚聊到了和猫的缘分，那在做猫咖之前的话您这边之前是从事的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和领域呢？
2: 在开店之前的话我是做网络游戏行业这一块的。哇，
1: 网络游戏
0: 差别跨界蛮大的。
1: 对，
2: 对，
1: 那你有想过就是把猫猫做进那个网络游戏里面吗？
2: 还没有过。内鬼的话就是因为那是长期的线上工作，然后感觉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然后就尝试的想做一些实体行业，然后那会金渐层的热度是很高的，所以我就打算从那个猫咪繁育开始做起。
1: 我有点分不太清金渐层英短，我大概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加菲是属于哪一种？也是英短的一种吗？
2: 不是，它是属于异国。
1: 叫什么？
2: 异国短毛猫。
1: 异国短毛猫，
2: 对，然后长毛叫波斯。
1: 现在是不是这个加菲
3: 猫
1: 很少了？
2: 对，异国短毛猫它有个名称就叫那个，
1: 就是我感觉现在在那个宠物店呀、什么的很少会看到加菲猫。
2: 对，因为它的鼻泪管
1: 比较短，
2: 然后它清洁起来特别麻烦。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加菲猫有点丑丑的，因为动画片里面那是好看的。
1: 对，我觉得它挺可爱。就现在有好多猫猫狗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狗狗有一个它是大体的，然后它那个毛会把眼睛挡住，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它之前在一个什么七多乐士还叫什么七那个广告里面就有那种狗狗、
2: 那种应该是
1: 叫什么
2: 古墓？
1: 对，这个狗狗现在也看不到了，是不是有很多猫的这种品种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少见？
2: 目前的话也就是你们说的加菲波斯这一类的比较少。
1: 然后我看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养那种无毛猫，还叫什么斯芬克斯啊？斯芬克斯，我妹表妹就是有两只，
0: 但好像据说它那个会，虽然说你看着不会掉毛，但是它好像会分泌油脂，很脏。
2: 对，那个蹭到衣服上是洗不掉
0: 啊。所以我们现在猫咖里面的话，有多少种品种的这个猫呢？
2: 品种大概是5到6种，就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比如说金渐层的，长短毛，还有布偶，还有。阿比西尼亚，然后还有德文，还有缅因这一些。
1: 大家如果想要获得今天的门票的话，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有猫咖、猫咖一、猫咖二。如果说你也在养猫猫的话，也可以发你的猫猫的图片。咱们正常这个门票是怎么来收费的呢？
2: 正常的话是差不多是40块钱一个人。
1: 40块钱，然后我们进去了之后，就是可以有怎样的一个体验呢？
2: 这个是基础的门票，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些茶饮啊、点心啊，
1: 那个就要自己点的是吧？
2: 对，还有一些手工类的，
0: 就
2: 比如说拼豆啊这些。
1: 那个猫会直接跳过来，比如说我在拼豆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跳过来吗？
2: 一般会在旁边看了，它不会说太主动去伸手去破坏。
0: 所以大家就如果比如说想要去那边看一看的，尤其是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的，
1: 对，
0: 所以可以带着孩子带那边去拼拼豆，因为这个还是蛮火的。
1: 是的，
0: 所以猫咖加上拼豆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比较放松的一个事情。我们刚刚聊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波比的猫咖，我们说到这个主理人应该波比，对不对？
1: 就是，
0: 然后猫咖的话那其实就是和我们的一个猫猫联系到一块儿了。
1: 那你的第一只那个奶油猫哦，对，它叫奶油，对对对，
2: 它叫奶油。
1: 那你在现在还在不？
2: 还在。
1: 那是多大年纪了？
2: 现在差不多10岁了。
1: 哇，那也有很多朋友之前会问，就是说这个小猫怎么能够让它长寿？你有什么小猫长寿这个秘诀不？
2: 长寿的秘诀嘛，就是尽量少去刺激它，然后猫粮啊这些都要换好一点的。
0: 然后还会有一些猫的话，因为它本身可能品种的原因会自带一些疾病。比如说那种折耳的英短这种的话，它应该是有心脏类的这种疾病的。哪些类别的大家可以规避，就是避免太早的面临的这个问题。
2: 像这种的话建议选择那种比较成熟的品种。然后像折耳猫这块的话我们是坚决
0: 不会
2: 的，
0: 因为本身就是
2: 这么大的基因疾病，
1: 想不到它长啥样。
2: 这个是后期没有办法去
1: 避免的问题哈。
0: 嗯。

0: 对，
1: 它本身天然的就有这样一个疾病。
2: 对
0: 对对。
2: 但是说到猫猫，我一直有一个有一点介意的点哈，就是有的胖猫猫，它那个就是上完厕所之后，它没办法及时清理它屁股后面的那个东西，然后猫又很喜欢一屁股坐在别人的身上。
0: 这是它的习惯问题，但是一般它屁屁脏的话，正常的猫咪它会自己去舔
2: 清洁，
0: 对，它自己。
2: 之前就是朋友家有一只，它实在太胖了，它扭头可能都有一点费劲，
1: 费劲是吗？
2: 但是真的是挺可爱的哈。
1: 嗯，刚刚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品牌，这个叫做波比的猫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比如大众点评当中去搜索搜索。关于这个猫咖的业态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就是波比，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猫咖的这样一个业态？同时，你觉得海口的话，目前这个市场来说是什么样的呢？
0: 像早期其实很多猫咖都已经关门了，就是因为很多猫咖开到一年两年后，它很多猫咪都生病了，就是猫咪照顾的方面的知识不够，以及也没有场地去来处理一些生病的猫咪，像我们的话就有专业的团队还有场地来去来去维护猫咪的健康。
2: 哦，波比现在可以把手机打开，然后在交通954那个公众平台上，我们来看一看图片。
1: 是，
2: 因为大家如果就是听我们来讲的话，是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猫咖到底长什么样子。咱们海口现在的猫咖整体来说也比较多，然后我看到就是你们在风格上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风格。就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小猫存在的话，它也是一家特别棒的喝咖啡和吃点心的这么一个地点。
1: 是的，
2: 大家现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猫咖一猫咖二，然后包括还有猫咖，你单独发过来就可以看到图片了。那我们先来看猫咖一里面的这一组图片。波比这边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发送猫咖一，你就会收到有五张图片哈。有收到吗？
0: 收到了。
1: 对，前面两张的话应该是我们近期的这样一个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我们先请波比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
0: 好嘞。像，撸猫的那个门票可以参与那个猜灯谜，还有套圈和投壶。
2: 都是在店内，还有这个游戏币扭蛋这个活动哈，我们都有什么奖品啊？
0: 奖品的话有玩偶啊、梳子呀、然后还有一些小水杯啊，这些
2: 小水杯都是那种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哈。哎，我看还有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个店的地址是在哪里啊？
0: 是在高兴里，然后望爷的上三楼。
2: 望爷上三楼这边还是挺好找的，反正离我们单位就还挺近的。
1: 是，
2: 大家现在都可以来发送猫咖一猫咖二来看一看。
1: 包括哈，我们刚刚说到的，你看套圈的活动、猜灯谜的活动，以及这个拍摄照片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吧。我们请波比这边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好可爱呀！
1: 它的这个蛋糕上面就有一些可可爱爱的小动物。
2: 这是人吃的吧？
0: 对对，是人吃的。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怎么想着做这样的一个小点心的。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符合我们那个猫咖主题的，然后特地找商家来给我们设计的。
2: 然后它是一个上面是奶油，然后下面就是一个蛋糕坯子的这种是吗？还是它有自己不同的口味？
0: 也有其他的口味，有巴斯克啊这一些。
1: 种类还是挺多的，可供大家选择。饮品呢，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话梅的。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蓝色的那个是我们制作的那个小金鱼的那个气泡水的这种口感。然后左边的那个是话梅和苹果片。
2: 太可爱了，
1: 挺好看的。
2: 对，你选一个下午茶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就跟自己的闺蜜去到那边坐一坐，然后还可以撸猫咪。哇，这个简直是太惬意了。
1: 尤其是家长带着孩子去那边，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2: 对，
1: 又有甜品，又有饮料，还有可可爱爱的小动物。
2: 我们下次可不可以约那儿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另外的一张照片。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嘛，本身我们的这个猫咖的话也打造了一些不同的空间。
2: 对，
1: 然后可能各个空间呢也会有一些值得去拍照打卡的地方。
2: 对，
1: 这张图片
2: 太出片了，
1: 分享一下。
0: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网上流行很火的那个自拍的镜子，然后我们自己在 DIY 了一下，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也是店里面
1: 比较火的地儿。
0: 对，比较火的。
2: 怎么拍会比较好看呢？是对着镜子照吗？
0: 对，就是对着镜子的。
1: 对着镜子

0: 后比如说、哦、然后抱一个猫猫在你的肩膀上，让它看那个镜头或者看那个镜子、哦、大家要看图片哈，是直接回复关键词猫咖一和猫咖二就能够看得到了、
1: 嗯、然后今天我们会来送价值40块钱的这个门票哈，大家刚好就是中秋啊国庆啊都可以过去玩一玩。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哇，这只小猫猫它叫什么，它的一个品种叫什么，
2: 它的品种是德文，
1: 德文。

0: 我第一时间带它过来。
1: 哦，哎，那我们店里边的这些猫猫们，他们是那种比较亲人的，还是比较高冷的性格？
0: 都是比较亲人，因为我们已经做过了筛选，就是比较黏人，然后性格也好的，不容易生气的猫咪。
2: 现在像高兴里这个店有多少只猫猫？
0: 大概是25只左右。
1: 哦，那很多了。
2: 那都是要做绝育这种吗？
0: 一般到半岁多我们是做绝育，然后小猫的话我们就暂时不做，等到它稍
1: 大
0: 一
1: 点，
0: 对，身体健康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做。
2: 咱们那边也卖猫猫吗？
0: 有看上合适的可以联系我
2: 们。哦，然后也有猫猫寄养这种不？
0: 这种没有。
2: 猫猫不需要寄养是吧？
0: 对，这个是纯猫咖的店。
2: 这跟养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哈。
0: 对，
2: 您看那个小猫真的就是很可爱。
1: 我前两天还刷到一条视频，应该是在某一个地方的售楼处。然后他拍的那个视角特别有意思，因为本身售楼处你想它有那种高的台子，然后一只猫就特别惬意的躺在那儿，这只猫猫就有点像那种感觉的。
2: 我之前是在西海岸那边一个商场，然后它也有一个玻璃房的那样的一个在商场里面的猫咖，然后它那个猫咖就是里面会有3到4个大的那种垃圾桶，你知道吧，就差不多我们凳子这么高。有一次我是下班，就是他们商场也快要下班的时间段，我刚好从电梯那儿过就能够看到，就有3只还是4只那个就是这样的德文猫，他们就是很有秩序的，一人一只猫蹲在一个垃圾桶上面，保持着同样的一个朝向
1: 度。
2: 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就像雕塑一样。我觉得猫猫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小动物。
1: 是的，来吧，大家要看图片哈，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组的话，要到整理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吧，因为总共是好几张图片啊。
2: 对，
1: 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不同的空间，目前的话在我们的猫咖当中有哪些空间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一些是一个是自拍的区域，然后还有一个是拼豆，还有
2: 拼豆，
0: 对，还有茶饮的。
2: 你有体验过拼豆吗？
1: 没体验过，但是我感觉
2: 挺上瘾的，
1: 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沉浸式的一个一个的把它拼到一块儿。
2: 它这个图案是我们可以自己准备吗？
0: 对，就是自己从网上找喜欢的照片，然后根据那个照片就自己用材料来拼就好了。
2: 会不会很难？
0: 看你自己选择的难度，我建议不要选太难。
2: 我想拼一只阿诺。
1: 你们家小黑也可以试一试。
2: 对，
1: 然后因为它本身，如果你网上找图的话，好像是要对应一些数字的，是不是？比如说它一格一格对应哪些数字，然后它的颜色对应那个豆。
0: 对，对的，对的。然后它的颜色的话，还有那个编号的，就方便找。
2: 这个大家真的可以线下去体验一下，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体验。
1: 是的，时间来到了9:58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高兴里的一家店，叫做波比的猫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猫咖一和猫咖二到9:54的微信平台，先来看一看图片。
2: 对，
1: 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有奖品来派发给大家。
2: 是的，那等一下呢我就要先来派5个奖品，然后等到一会儿我们10点钟回来之后，我们还有5份奖品要派发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是的，待会儿见。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啊，高速方面，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到了白莲互通和大丰互通中间这一段的话是有一定的堵车情况，尤其是靠近到延春岭这一段上啊，至少排队呢有将近300-400米这么堵车的一段距离。如果从这一路段通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有序行驶。过完了大丰互通之后呢，西线高速在富力红树湾包括再往前面快到福山的这一段上也是有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各路段的堵车可能各自都有个将近1公里左右，尤其是富力红树湾互通的这一段啊，堵车会更加的严重一些。过完了富力红树湾到前面将军坡又会有一段啊这个堵车的状况，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这个绕行的话可能绕得太远了啊，这个线路里程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正常在高速上行驶，然后遇到比如说施工或者是事故，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行驶。椰海大道目前在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主要呢是往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入口和出口这里现在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如果要进入到旁边的这个沿街单位啊，建议呢还是提前往辅路或者是右侧去靠。那么如果刚从停车场出来进入到主干道的，那也真的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直行方位的右侧啊，确实车流量也挺大的，现在从秋海路口呢排队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附近啊，确实是这个堵车挺严重的，包括左转弯方向啊都有明显的堵车，走不动。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能够考虑别的绕行路线，就优先考虑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从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龙湖天街的 A 馆和B 馆和 C 馆的这个入口处，目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过完了坡巷路的路口之后会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啊，就流量比较大。国兴大道上呢，在省博物馆的路段要进入到省博物馆的这个车稍微多一点点，目前博物馆这边的停车位啊应该还是比较充足的，刚才还看到这个车辆正在放行进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停车场当中，但是呢它本身停车的这个位置也比较有限，如果说遇到博物馆这边的停车啊较为困难之后呢，大家可以考虑把车停在隔壁啊国秀城，那这样的话挨着很近的啊直接就过去了，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

0: 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江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不妨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口才，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

0: 微信当中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是的，来吧，那在我们访谈的这个板块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波比猫咖的品牌主理人波比，欢迎你。
2: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已经送出了好几份的这个门票了哈，
0: 是的，
1: 还剩下五份。大家如果想获得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和猫咪的故事，或者是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猫咖一和猫咖二。哇，刚才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就已经被惊艳到了。
0: 我们又更新了两张图片哈，在猫咖二这组关键词当中，大家可以再回复猫咖二来看一看，因为稍后我们也会聊到这个波比的猫咖当中的话，有一些不同的空间是可以来进行拍照打卡的，包括小红书当中也有很多博主去到现场有和大家分享，你可以去小红书来搜索。
1: 对，
0: 所以聊到了那么多，我们刚说到了品牌的诞生，那在这段时间，比如说从想法有想法到落地的话，这中间有没有一些故事请波比这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有没有遇到一些波折，然后最后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困难的？
2: 有的，就是一个装修风格的选择，然后最后我们选择了韩系的小清新的这个颜色。对，
1: 是那种卡马龙色系，包括莫奈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多一些。
2: 对的。
1: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爱拍照的人吗？
2: 我不爱拍照。
1: 那我觉得你把这个空间设计的太适合女孩子了，非常非常了解女孩子的心理。
2: 因为这个设计的方案的话，有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因为都是女孩子，然后选了好久好久。
1: 他们今天为什么是派你来上节目？他们为什么没跟你一起来？
2: 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1: 来，刚才就说到，就是你也跟我提到了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姐姐，然后会到咱们那边去进行打卡哈。像我们每一个空间在设计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心机，包括就是怎么去在每一个空间上就是设计出顾客很喜欢的一个拍照的这种角落。
0: 是的，
1: 我们也可以结合图片再一次来看一看啊。我们把这个猫咖二重新又更新了一下。
0: 这张的话应该是在阳台的这个区域。
2: 对的，阳台的区域。
0: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2: 这个的话就是让客户坐在上面，然后也很有那种户外的感觉，
1: 很有氛围感。
0: 平时我们这个玻璃应该门是关着的吧，因为不然担心猫猫出去。
2: 对的，这个客人要出去拍照的时候要
1: 一定要把门，
2: 不是，是店员过来开门，然后拍完之后店员再
0: 关
2: 上。
0: 猫猫可以抱着出去吗？
1: 不行吧，
0: 理论上不行。
2: 只要不忙的时候店员能看的就可以抱。
1: 我不会抱，我不知道怎么抱它，因为狗从来都不让我给它抱起来。
0: 就嘎嘎两只手抱着它那嘎吱窝应该就可以了
1: 吧。这样给它拎起来是吗？
2: 对的。然后还要扶住它的屁股，让它有安全感。
1: 我每次我就有心理阴影，我每次就是一要碰到屁股，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便便。
0: 我们家猫当时其实也是，你如果抱出去的话它会有点紧张，所以你就让它扒在你那个肩头上，它那两只就有支点了，然后你又拖着它屁股，它本人和你比较熟，然后你就安抚着它的那个背，然后它就安静下来了。
1: 说到这儿我一直很好奇要问一下波比，就是我们客人有哪些行为是容易让猫猫应急的？
2: 不要一上来就去拍它的屁股或者弄它的胡须啊，这些
1: 啊，这都不可以。为什么
2: 不要一上来就弄
1: 啊？就要跟它
0: 熟悉
1: 一下之后。
2: 对，
1: 因为我就经常拍我们家狗狗的屁股，然后弄它胡
0: 须。
1: 然后网上前段时间不是还有在那个小狗的胡须上拉小提琴的那种？
0: 猫
1: 家狗
0: 猫不建议哈，
1: 它很嫌弃，
0: 它咬你一口。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了。这也是另外应该是在店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是不是？还是
2: 对的，这个是在吧台门口的这个四个树桩，然后我们弄了一些仿生花来做装饰。
1: 好漂亮。我刚才有人问到说里面猫猫多吗，不知道一岁多的小朋友能不能去。
2: 一岁多不建议，
1: 太小了。
2: 对，
1: 因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都不是说怕小动物怎么样，
0: 小朋友
1: 是怕小朋友
0: 没轻没重的。
1: 真的是去年我那个小外甥女三岁来到我们家，本来我们也是很担心怕狗狗吓到她，结果她天天追着我们家的狗，然后非得要拽她那个尾巴，就很吓人。
0: 她下手没轻重，然后狗狗啊或者猫猫啊可能会应急哈。
1: 对，
0: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这个图片，这是另外的一个视角。这应该拼豆了。
2: 对，这个是
0: 拼
2: 豆的材料，
0: 然后不同的一些色号，然后不同的这个号码。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大家到时候因为我没拼过哈，就是我们要怎么选呢？比如说我要用到这个颜色，我就不可以把它拿过去，我也不知道我大概要用多少。
0: 它应该是对应了编号。
2: 对，它有特定的编号。

0: 号，
1: 嗯，
0: 然后根据你选的那个图片，他们会上面会有显示的，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找就行了。
1: 嗯，
2: 哦，那我可以把那一瓶就是拿到我这边
0: 来用，都可以，都可以，
2: 哦，
0: 对，都是一整瓶一整瓶的拿的。
2: 咱们这个拼豆是怎么来收费的呢？
0: 拼豆的话，我们第一个小时是9.9块，
2: 嗯，
0: 然后后边的话是15块钱一小时，
2: 嗯，
1: 所以
2: 要快一点，
1: 对，所以大家按照这个时间来哈，嗯，这个图案不要选择太复杂的，
2: 嗯，
1: 接下来看到下一张图片，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不同的这个空间了，
2: 哦，
1: 这就比较直观了，
2: 来介绍一下这四个空间，
1: 嗯，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自拍的镜子，
1: 嗯，
0: 然后下边的话就是那个猫的图案，实际上。那两个眼睛是猫的厕所
1: 哦，
0: 猫厕所
1: 就直接进去了，
0: 对，直接进去，
2: 这个设计好巧妙啊，嗯，
0: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只有一个窗户是通风的，
2: 嗯，
0: 然后它在里面上厕所，它味道是完全隔绝的，
2: 嗯，哦，
1: 所以你看包括第二张图就是拼豆旁边的那个，
2: 嗯，
1: 位置也画了一个猫猫，
2: 嗯，
1: 和我们左边那张图也画了一个，是，嗯，这都是手绘的吗？
0: 对，都是手绘的，我们特地请屯仓的师傅上来画的。
1: 哇，
2: 他画的是都是咱们店里的猫猫吗？
0: 对的对的，
2: 哦，
0: 对，
2: 然后再看到左下角这个是一入门的位置还是哪一个空间？
0: 左下角那个是在门店的中庭的位置，
2: 中庭，
1: 嗯，
2: 哦，那个地方是也是人可以坐的是吗？
0: 没有，那个是猫坐的，
2: 啊，猫坐的，啊，
0: 猫
2: 爬下，
0: 对，
2: 嗯，
0: 猫爬，对，
1: 猫应该特别喜欢这种东西哈，
0: 对
2: 对，
0: 特别喜欢，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店里有什么吃的喝的吗，能带自己的猫去吗？
0: 自己的猫的话
2: 容易打架吧，
0: 也可以带，对，
2: 带，
0: 只要他性格可以的话可以带，
1: 应该比如说打了疫苗啊，打了针的这种需要把这个证件给带上，
2: 哎，这里就要说到我们店里的吃的喝的东西，
1: 嗯，
2: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嗯，好嘞，
2: 嗯，
0: 我们店里面的话有小熊蛋糕啊，
2: 嗯，
0: 然后还有巴斯克啊这一些，
2: 嗯，
0: 这一类的，然后我们会定期的更新，定期的换。
2: 哦，波比猫龙湖天街的那个就是也是你们的店？
0: 对的，
2: 哦，
0: 对的。
2: 那这两家店它是完全一样的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呢？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完全不同的，
1: 一个是我看应该是宠物的，
2: 嗯，
1: 比如说护理呀，
2: 哦，给猫猫
1: 洗澡
2: 这种，
1: 这种，
2: 嗯，
1: 这种的一个空间打造，
0: 对的，那里是用品啊，然后活体售卖啊，
2: 哦，主要卖猫
0: 寄养啊，洗澡，
2: 就是大家如果想买猫猫的话可以去到那家，
0: 对的对的，
2: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家店哈，啊，是在高
0: 兴
1: 里这边，嗯，
2: 对，
1: 嗯，然后我刚刚也搜索了一下这个大众点评当中
2: 啊，我也在搜，
1: 对，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撸猫单独的90分钟，门票是40块钱，39.9块，
2: 嗯，
1: 然后的话双人套餐比如说有撸猫加饮品加猫条加拍照，
2: 嗯，
1: 是106.7折的这样一个价格哈，
0: 对的，我这个我们还会送照片，
1: 嗯，
2: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划算，就是你一个人在那畅玩的那个套餐，把拼豆撸猫饮品然后猫条还有就是人家专门给你拍照，
1: 对，
2: 他这个拍照会限说几张照片吗？还是，
0: 会的、
2: 嗯，
0: 根据人数来，如果说拍单人的话，就是，
2: 嗯，
0: 送一张，对对，
2: 嗯，
0: 双人就送2张，
2: 这个也挺不错的。
1: 对，你看好多这个网友都评价了，说遛娃新选择，
2: 对，
1: 和软乎乎的这个小猫贴贴哈，
2: 哦，
1: 陪伴孩子感受小动物的这个温柔，
2: 天，
1: 拍的这个图片真的太好看了。
2: 咱们店里有一只缅因呐，
0: 有2只，
2: 两只
0: ，
2: 所以缅因猫猫它看起来特别大，那它实际上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0: 它就是那种温柔的巨人
2: 哦，
0: 对，它的体型特别大，但是它的性格也非常温柔。
2: 你知道前两天我参加那个狗狗运动会的时候，就突然来了一只，我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最大的狗狗，
1: 嗯，
2: 阿拉斯加，
0: 阿拉斯加，
1: 嗯，
2: 超级大。然后所有的狗狗原来看起来还算大的那种金毛什么，就跟它一比就变成了小矮人，然后就很威风，所有人一看到都会第一反应有点害怕，但那个狗狗超温柔的，所以我就想缅因猫它可能也是这样的。
0: 对，
2: 嗯，
1: 我看到一张图片特别有意思，店里边，我希望大家去找一下这个空间，这张图片，猫屁股那张图片。
0: 哦，对，这个是我们店门口的
1: 啊，
2: 嗯，
1: 大家
2: 怎么会想到就是做了一个小猫屁股？
0: 就是让门店的氛围感，就猫咪的氛围感更强一些。
2: 嗯，
0: 然后进门前可以捏捏。
2: 哦，我看到这一条很重要，我看到有朋友说，店里环境很好，无异味儿。
1: 嗯，
2: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那么多的猫猫，20多只猫猫，但店里没有异味的？
0: 我们的猫咪的话，定期都会拿去洗澡，
2: 嗯，
0: 然后保证它的身上都是香香的，
1: 嗯，干净的，
0: 对
2: 的，干净
0: 的。

0: 然后一旦有这种生病的问题，我们都会接走，然后去治疗。
1: 嗯，除了猫本身身上的异味，因为它本身这个尿尿啊、便便也可能会有味道。我们进里面这个空间是怎么样来做的呢？
2: 嗯，
1: 比如它的厕所，猫的这个厕所。
0: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在那个自拍镜的下边。
2: 哦，
0: 有一个单独的空间，
2: 看到
1: 了，
0: 放
1: 了
0: 它猫。
2: 你看这个，刚好有只小猫在上厕所。
1: 太可爱了。
2: 嗯，然后我们要定期来检查一下他们的健康情况什么的。
0: 对的，这个是每天都会检查。
2: 哦，
0: 上班前之后先检查一遍。
2: 咱们那儿除了小猫还有小狗吗？
0: 那个是店员的，
2: 哦，
0: 店员他们自己的小狗，
2: 哦，
0: 也会带过来玩。
2: 哦，好可爱。
1: 然后有朋友也评价到说，店员比较温柔，也会教正确的带猫的方式。
2: 对，
1: 然后饮品呢也是带盖的，防止掉毛，整体的体验都很舒服。哎，说到猫掉毛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就是小诀窍啊，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因为大家的确会担心，本身你看我们店里边那么多长毛的猫，
2: 哦，
1: 如果真的掉毛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点恼火的。
2: 嗯，
0: 对，这个就是要勤快梳毛，然后勤快洗澡。
2: 嗯，
1: 他们吃的会有影响吗？就是比如说有的会说吃什么东西能够减少它这个掉毛的情况。
0: 对，我们要选择好一些的猫粮还有营养品，这样子它掉毛也会少。
1: 嗯，
0: 也会少一些。
2: 我看到咱们店里面的那个小熊的那个小蛋糕
1: 了，
2: 特别可爱。
1: 哇，
2: 嗯，
1: 很精致。
2: 然后咱们那边有咖啡吗？
0: 也有的，也有的。
2: 哎，像咱们店里的这些猫有没有那种比较高冷的？因为我看这个大家的拍照啊，
1: 很亲人。
2: 对，说大部分都很亲人，
0: 都是很热情的，
2: 都很热情，
0: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筛选了。
2: 哦，
0: 对，
2: 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偏心疼爱的那种？
0: 就是那只德文，那只黑白德文。
1: 哦，
0: 对，叫安德龙。
2: 安德龙，对，他们的名字你能记得住他们所有猫猫的名字吗？
0: 大部分都记得，然后还有一些是，店员就是客人，然后送过来的。对，就是领养的。
1: 猫咪的话会不会遇到比如说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之前看到一条，
2: 单味太重吗？
1: 之前看到一条视频就说，因为有的猫猫可能的确是才来，所以你要理解一下，它以前不做这个。那我们店里边的猫猫都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就状态不太好的情况？
0: 他们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们会躲到他们上厕所的地方，就是外边的人是进不去的。对。
2: 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有一个招募活动是吗？叫寻找波比家族成员。
0: 对，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的话就是针对我们之前那个龙湖店的那边的卖出去的猫咪，然后他们家长的话时不时也会带过来。
2: 哦，
1: 龙湖的那家店就相当于其实给猫猫这个比如说洗澡啊，然后修剪毛啊这些，它是在几楼啊？
0: 它这个是在坡向雅苑的一楼。
1: 哦，
2: 是在那个
1: 没有在龙湖大街里面。
0: 对，外围。
2: 对，我刚才听你说最近经常会做一些活动，所以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0: 就是类似洛丽塔的那种聚会啊，茶话会啊，
2: 哦，
0: 之类的，年轻小姑娘的这一类的活动。
2: 那这个大家是通过什么这个方式能够知道会有这样的活动呢？
0: 在
2: 没有群是吗？
0: 对，有群，然后还有小红书啊，然后微信都会推。
2: 哦，我看到 LJ 也跟我们分享到了，你怎么拍了这么多只猫猫？
1: 他们家的？
2: 不可能，
1: 是吧？
2: 不，应该不都是他们家的。
1: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流浪猫啊什么之类的。
2: 真的好可爱！我一个对猫其实无感的人，今天看完这些图片，我就觉得哎呀，软软的。
1: 想要去感受感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这样去摸摸他们。
1: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提纲的时候，其实也关注到哈，开业的那个营销的话，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包括比如说 IP 形象的预热，然后还有一些网红的探店，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打卡集赞。当时这个的话，就是玩法是怎么样来设计的？包括它最后落地的之后。效果怎么样
0: 的？落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那会正好是学生的放假期间。然后我们一天基本上能做到3-4千的营业额。
1: 哇，很多了。
0: 对，
2: 而且这种它是一个长期的，就比如说我这次来了，我下次肯定我还特别想来。
0: 对的，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关于这个波比猫咖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从一间装满猫咪的屋子，再到一个城市年轻人安放疲惫的避风港，今天我们通过波比猫咖的故事，也感受到了海口新消费浪潮的一个缩影。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哈，在这样一个就是快慢交织的时代，比如说有人可能用自行车来丈量这个城市，当然也会有人选择一杯咖啡，一只猫的温度去。

0: 去感受一下城市当中的另外的一面。那节目最后的话，我们再请这个波比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关于中秋和国庆的这样一些活动吧。
1: 好的，好。我们会做一些抽奖的活动，还有投壶啊之类互动的特别多的。
0: 所以也欢迎大家中秋国庆的时候去到我们这边。
2: 好，再次感谢波比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0: 待会儿见。

0: 很可爱的一声小猫叫。来吧，10:28，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慢食厨房和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
1: 是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及路况哈，待会儿见各位。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这个路段就好了非常多。基本上呢，只有左转去秋海延长线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直行去西面老城的这个方向就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是比较能够顺利通行的。现在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从北往南方向，海港学校的这个位置是有滞留，而且车队排得挺长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也是有比较严重或者比较明显啊这样的一个堵车的情况。目前的话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也请各位呢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秀华路上呢目前是西往东方向，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往秋海大道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它主要的通行缓慢呢是集中在了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的这边啊，左侧车道是可以来正常的去途经，大家如果只是途经这个路段，那么走左侧车道这个也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东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右转弯方向的流量稍微大一点，主要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在现场也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流量会比较大。转入到五指山路路口之后，五指山路的道路右侧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的，那么左边车道的话呢也会有一些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啊，这样的一些影响的情况会出现，所以也需要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尽量的靠左侧车道来提前走会更方便，也要注意避让电动自行车。高速方面主要还是西线高速的老城或者说城外境内啊，富力红树湾互通这块现在是有大概2公里左右严重交通拥堵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富力红树湾刚好它在大丰和福山的这个比较中间的位置，如果说让大家从大丰互通下高速的话，感觉绕出去还是挺远的啊，所以可能各位要根据自己的驾驶习惯还有自己的一个对于道路选择的一个习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习惯性说优先高速啊，有些朋友可能也愿意去国道这边呢去绕行一下，大家可能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状况看是不是愿意啊从国道这边去绕行。国道的话呢首先它的限速是比较低，道路的整体情况包括沿路的村庄还有出入口肯定都是比高速要多很多，所以它的整体通行的车速啊肯定是提不上来的，但是因为没有施工没有堵车，所以它呢又能够一路都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走高速的话，那么到了富力红树湾这一段啊可能有很长时间都是停滞的啊，所以大家可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下是愿意在高速上慢慢挪往前等呢，还是说愿意走国道，虽然速度慢一点啊但是一直在行动一直在前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各位，10: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生活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庆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的口才招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好友那一栏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成语英雄青少年大会的这样一个招募哈。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第一时间段哈，我们继续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要和你聊到关于酒精这个事情，关于擦伤碰伤这个事情。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出去玩，然后把那个补了盖卡脱了皮了之后，姥姥就是用那个火柴盒给我贴上，非常
0: 不卫生且这个不健康。
1: 对，但是它真的能够止血，然后我的那个地方也没有流脓什么的。
0: 但我们那会儿的话，好像我们老家也有一种方式，就是拿那个蜘蛛，它不是生了孩子之后会拿那种，就是它的卵会拿那个东西来裹住吗？那个白的
1: 蜘蛛
0: 吐的那个丝，它生了孩子之后会拿一个囊袋，相当于就白色的那种，也是吐的丝来把它包到一块，那个东西是止血的。
1: 天哪，
0: 那个东西是止血的，
1: 那这个也不卫生，
0: 但好像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啊。真的假的？这不行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生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同样是日常皮肤消毒，为什么有的情况用酒精，有的时候用碘酒、用碘伏，这个如何来区分呢？
0: 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哈。不同的这个消毒剂的话，它使用场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就前几年经常用的这个75%的医用酒精，需要消毒的场景是需要是完整的皮肤，因为这种消毒剂的话仅适用于完整无损的皮肤。如果你有一点破损的话，那首先是会痛，其次呢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伤口。就大家不要用于破皮的伤口比较深的，而且是口腔黏膜等等这样一些部位，因为酒精的话刺激性比较强，接触它那个创面的话会破坏我们新生的肉芽，会加剧疼痛，损伤这个伤口组织，阻碍愈合。同时不要在室内大面积的来喷洒这样一种高浓度的酒精。

0: 酒精，因为如果遇到明火的话，有可能会引发火灾。
1: 是的，我昨天就刷到一条视频，一个男生，然后他那个大腿就是那个面儿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那种伤痕，然后他就是用一瓶那个75%的医用
0: 酒精，
1: 然后用那个棉布纱布，他就直接，
0: 我天哪，
1: 直接拍在了那个腿上，
0: 想想就痛了，
1: 就隔着屏幕你这人都龇牙咧嘴的。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碘伏，
1: 对，
0: 这种的话它其实没有太大的那种刺痛感，它的痛感的话是比较轻微的，这种的话用于家庭外伤的首选，就刺激性比较小，其次呢疼痛感的话是稍微轻一点点，成人儿童都比较适用，擦伤、割伤、抓伤、小伤口或者小面积的一种轻度的烫伤都是可以的，就可以使用碘伏来消毒。但是哈，大面积的那种深度的创面的话，就不建议自行的反复使用了。
1: 是的，
0: 碘过敏的人群也要严禁使用。
1: 包括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使用的时候都要遵医嘱。还有什么双氧水，这个大家家里面也都有，它叫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呢，主要用于处理泥沙污物多，然后污染较重，存在这个厌氧菌感染风险的较深的伤口，只做短暂的冲洗，起到一个辅助清创分解污物的作用。干净的浅表擦伤，包括普通小割伤，都不建议使用双氧水，更不能用它反复的去冲洗这个创面。双氧水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它会破坏新生健康组织，不利于伤口的恢复，所以冲洗完成之后啊，我们最好是用生理盐水冲去这个创面泡沫，干净的小伤口尽量避开双氧水。
0: 对，因为本身那个双氧水的话，它接触到你的皮肤，尤其是那种开创性的皮肤的话，它会有那种泡泡。你首先是冲洗嘛，冲洗了之后再上其他的药。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大家曾经听过的，比如说什么紫药水、红药水，目前的话差不多已经很少见了。
1: 是的，
0: 因为红药水当中是含有汞的，损伤我们皮肤之后吸收之后的话就存在汞中毒这样一种隐患，所以家庭当中是不建议来储存使用的，也不建议大家储备的。其次呢，紫药水会在我们的伤口表面形成那种结痂，如果是把那种脓液封闭在皮下的话，其实会加重感染，而且会遮盖这个创面，难以观察它里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不建议口服，肯定是不能口服的，不要大面积的长期涂抹，容易造成皮肤的这个染色。所以家庭处理伤口怎么样来做，首先有几个步骤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先清洗再消毒，消毒并不是伤口处理的全部，如果说它的那个创面有什么泥沙呀、灰尘呢、就先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来冲洗干净，之后再消毒。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伤口如果较重的话，一定要早一点就医哈，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去痛过。如果你的伤口比较深，出血又难以止住，被生锈的金属啊或者脏污器物给刺伤，或者烫伤面积过大，你始终是持续红肿化脓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来评估伤风等等风险。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爸在用那个菜刀切东西的时候，一下切到手指，然后就一直在流血，很吓人。然后我就马上冲到那个超市去给他买那个，是当时买的啥我忘了，反正就纱布一堆东西，然后拿回来就包了半天。
0: 然后呢，关于这个消毒剂哈，大家也不要混用了，各类这个消毒剂千万不能随意的混合使用，因为有一些药剂它相遇之后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1: 对，
0: 比如说你的这个伤口周边如果出现了什么红疹、皮疹、灼烧、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的表现的话，就应该马上停用了，并且用清水来冲洗。状态如果它症状比较重的话，就需要及时就诊。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昨天应该没有分享这个吧，黄雅莉的新歌。
0: 和大家听
1: 到了。和大家分享了是吧，那我们就来找另外的一首吧。
0: 你看英说到了，说这个医学常识啊太有必要这个普及了。
1: 对，
0: 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伤口都用这个酒精，又痛又破坏组织。是的，酒精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的。
1: 对，这两天我总在抖音平台刷到李健的歌，我们就来听到他的这首《人间共鸣》。

0: 李健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治愈哈、
1: 嗯、
0: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家在海口慢食厨房。
1: 是的，可能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驾驶证更换哈，你可以直接回复邮政、
0: 嗯、
1: 它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点儿，然后你去到现场的话就能直接办了。当时我的到期之后是去到了万绿园下面的市民中心，
0: 嗯，
1: 市民中心那边可以直接办，然后它也能够做一些基础的体检，比如说你的什么眼睛啊，看你的手、哦、手脚有没有问题啊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呢是和冬瓜牛肉有关。
0: 嗯，
1: 冬瓜，然后
0: 还有那个蛤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块儿来做的这样一个美食。
0: 我最近都没见你做什么美食呢，刚回来可能有一点疲惫。
1: 做了做了，只是就是
0: 没发圈，
1: 没发朋友圈。然后而且做的呢都是比较常吃的，然后以前做过的、
0: 嗯、
1: 没有特别有新意的菜哈。
0: 什么时候这个朋友圈它能像抖音一样，它有就是各种不同的分栏，比如说推荐给你的，那就是普罗大众去了、
1: 啊、
0: 就是你所有的朋友的，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关类似于特别关注的人，
1: 没有这个功能啊。
0: 那样我以后就不刷大的朋友圈，我就只刷那几个我关注的人。

0: 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道菜哈，怎么做？也可以不用这个什么蛤蜊，这个也可以用什么花甲呀，这种也是可以的。牛肉哈，牛肉我们加一点点蚝油，黑胡椒。哎，我最近真的爱上了黑胡椒，
1: 黑胡椒、白胡椒，
0: 白胡椒，我家里边买的是。就是煮汤，我上次煮了一个滑肉汤，然后里边搞了一个那个黑胡椒。我特别享受它那。

0: 我喝黑胡椒汤喝了之后会心跳加速
1: 啊，
0: 就是那种，
1: 你不会胡椒过敏吧？
0: 很兴奋的感觉，就是、
1: 啊、
0: 就是很就是嗯，
1: 你不会把咖啡当胡椒放在里面了吧？
0: 就是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啊。
1: 心悸吗？
0: 不是心悸，你心跳加速会就是
1: 幸福感，
0: 有感觉有多巴胺的分泌的那种感觉，
1: 很难理解啊、
0: 嗯。然后啊，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和这个淀粉，搅拌均匀，腌制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冬瓜我们这个去皮去瓤，然后切成块。
1: 嗯
0: 这个蛤蜊呀、啊、清水刷洗干净之后哈、啊、锅里面呢中火倒入点点油，放入这个姜片爆香，
1: 嗯
0: 之后就放这个冬瓜块了，放到里面就是差不多加一点点盐，炒到差不多微微变软的这样一个程度，
1: 嗯，
0: 我们铺上这个蛤蜊也好，花甲也好，或者说这个芒果螺也好，
1: 嗯，
0: 再铺上这个牛肉，盖小火差不多8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它是不用加特别多水的，因为本身冬瓜里面水分就很多，所以你慢慢小火的话、
1: 嗯、
0: 它慢慢这个冬瓜的水就炖出来了，
1: 嗯，
0: 开盖之后我们撒上一勺葱花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1: 嗯，
0: 这个汤的话就是原汁原味的，然后本身冬瓜吸满了这个牛肉的这个汤味的话，它其实也是特别好吃好喝的，
1: 是的，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啊、嗯、来，下面的时间安琪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减脂的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生菜卷牛肉，我之前是用娃娃菜卷过那个虾滑，来看生菜卷牛肉其实都挺简单的，我们呢准备那个牛肉片，然后加入一勺生抽，来半勺蚝油，再来一些黑胡椒碎，一勺淀粉，一勺油，给它均匀的腌制10分钟，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把那个生菜去根洗干净放在盆里面煮一锅沸水，直接淋在生菜上，你就可以立马给它取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开中火倒入一勺那个蒜蓉酱、
0: 嗯、
1: 然后再铺上牛肉片，煎至两面变色之后撒上一些熟白芝麻、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牛肉放上去给它煎一下，然后我们案板上就是铺上两张生菜叶，再铺满牛肉卷给它卷起来，再对半切开就 OK 啦、
0: 嗯、诶，非常简单的两道菜哈、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这我回家要去尝试一下，
0: 可以来研究研究，嗯，因为本身这个叔叔阿姨回老家了，然后正好可以做一做，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吃又减脂的，
0: 嗯嗯。新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加在海口的这个名字哈、
1: 嗯、
0: 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1: 嗯，
0: 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对，再次来做一下明天和后天节目的预热，明天和后天安琪和张扬都不在直播间，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是去上班的哈，我们并没有休假之类的，明天呢我们会是去到美兰区检察院、
0: 哎、
1: 我们去到检察院看一看，他们有一个美味同心的工作室、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工作室内呢，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站式的办案区啊什么的，去做一下详细的了解，那明天的主标题呢是未成年人网络侵网络性侵害防护与这个检查保护，然后我们如何去守护孩子屏幕的那一端，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明天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另外后天的话我们也会去到线下哈，是去到百人家居集中装饰，因为本身是12周年，然后他们近期也会有一些活动，包括他们这个样板间做的怎么样，然后因为本身其实是做了一些改造的，那具体情况如何，欢迎大家及时的来锁定明天和后天我们的线下视频直播，
1: 对，
0: 当然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
1: 明天9点到10点是小老头和赵美丽，
0: 嗯，
1: 两个上节目哈，拜拜喽，
0: 拜拜各位，把时间交给村长。嗯。

0: 那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是从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但是这个呢，是因为受到旁边施工的影响，车道减少，最窄的地方呢，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效率是比较低啊。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进入到秀华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包括呢去到海瑞大街这个位置上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希望各位在通过红绿灯时呢优先看清楚啊自己所需要的车道，不要走错了，避免呢有时候可能走错了车道之后想要再回到原本正确的车道上可能花费的时间会比较久。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跟向荣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我们在现场监控视频也在看啊，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在海波市场的入口的这个地方，它目前道路的绿化带旁边这里是停了两辆车，但是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不大啊。往前走到向荣路路口的红绿灯处，那这个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排了大概有个小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小队伍。高速方面呢，仍然是要继续提醒大家，一个呢是从绕城高速老城往美安互通的方向啊，这个是快到美安互通的位置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是有滞留，大概是在海城互通快到美鳌的这一段上，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大概有个两三百米是通行比较缓慢，现场交警也在啊，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另一方面呢是西线高速的富力红树湾互通，现在是往西线高速儋州方向，目前有严重的堵车情况，长度依然是有两三公里，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也适当的可以考虑选择金马大道啊、25国道或者是环岛旅游公路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你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了。
3: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4: 二手也疯狂。
5: 来了，村长，今天我能抢到第几呀？
6: 那看看今天你能抢到第几呀？
7: 今天找个卡，来听听我们的村长啊，有什么要聊一下二手车？
6: 哎，没错。没错没错，今天星期
8: 二套全国中学生，
6: 今天星期二，
8: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预备，
6: 来了啊，二了二了二了啊，我们一起二起来。今天呢就是星期二，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关于二的话题呢？因为一周当中我们单独拿出这个属于二的日子，那我们也重点和车车总动员对接出了这个关于二手车的一个专业单元，叫做二手也疯狂。于是乎，欢迎朋友们收听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专业评估师，当然他也是二手车专业评估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现在我得要重新摸摸门牌号码了，南海大道，还是南海大道吧？
9: 啊，对对，
6: 还在南海大道上。
9: 对
6: 啊，好，那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但是原来跟大家介绍说是一淘好车，一淘好车，好嘞，今天改名字了。那看样子今天是个大日子，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叫什么？是逃跑好车啊，还是干脆逃？
9: 我不在原来的单位了。
6: 哦，那就是说原来那个店的位置也搬了。
9: 原来的店还在呢，
6: 还在。
9: 我现在在新的这个公司。
6: 新的公司。
9: 对。
6: 被原来旧的公司开除了。我也为啥呢？就是在老公司里饭量太大。那边的老板说你能少吃点吧，然后一看这个老板是谁呢，这个老板啊没人性，姓陈，叫泽环。因为朋友们，这个开个玩笑，因为环环经理实际上就是他原来老公司的，自己就是老板啊。那行吧，那你现在就给大家讲这么个故事，说老公司没了，那你这意思是你从老公司出来了，还是你带着老公司跑了？
9: 对，我从老公司出来了。
6: 出来了，那老公司留给别人了？
9: 啊，是的，
6: 真的，留给豹哥了？
9: 对对对，
6: 真的，就原来上我们节目豹哥，他还在一淘好车。
9: 是的，
6: 那你现在是去了哪家公司了？
9: 我现在在那个
6: 南海大道，
9: 立新汽车城新开了一个董二弟的二车专营店。
6: 叫懂车帝，
9: 懂
6: 二手车，
9: 懂车帝汽车商城二手车专营店。
6: 哎呦天哪，好长啊，我的天。懂车帝汽车商城二手车专营店。那你现在跟着皇帝去干去了？或者跟着弟弟去干去了？那你现在成了懂车帝的人了？
9: 对对对，
6: 哇，厉害啊，
9: 傍上大平台，
6: 跟着资本走了。
9: 是的。
6: 哦呦，厉害，可以了。算句话，原来你是算法之外，现在你跑到算法核心里边去做二手车去了。
9: 对，跟着趋势走吧。
6: 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这么说，你现在就是。

0: 到这边去会就是整体来说
1: 涨点工资，对，
0: 工资涨了，
1: 对
0: 啊，涨了一个月涨了50块钱呢，现如今50块钱也是钱呢，这是不是朋友们？50块钱可以吃个3顿左右的猪脚饭呢，所以就去了。好，好，那现在是新的公司，但是是老的朋友，老朋友这个层面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您的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1: 真的好，大家好。
0: 嗯，朋友们不要介意啊，就是换一句话说，我10几年的时间一直都喊环环叫环环经理，实际上呢，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和称号呢，是我从10几年前第一次遇见他时候喊了这个喊环环经理之后，后来就一直定型就是在喊这个称呼。实际上啊，中间人家这身份人已经从这个从店总到董事长到不懂事啊，然后现在又回来又懂事啊，去年一年不懂事了一年哈，那个全国云游了好些个，云游出去云游了一圈。
1: 那是今年，
0: 今年不懂事，然后转回头来游玩了之后回来又懂事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是重新介绍了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环环环环经理。然后接下来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呢依然还在头部村呢，我是你们在头部村这边上班打工的村长杨帆。接下来今天周二我们来看看卡二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欢迎一位老朋友归队啊，那就是秦小然秦波凯的爸爸，说回来了回来了，村长出差了几天，这成了我出差了，这个应该说村长我出差了几天，昨天晚上刚刚回到。然后看看今天谁卡二啊，哎呦今天人好多呀，我天，奇了怪了，今天一和二的位置哈，这个上海那边那位今天居然没卡，第一位留给了谁呢？会飞的于慧师傅，第二位居然又是他，第三位笑对人生狗东明，马鸟湾猴哥村长的二哥，还有你们的携程波哥，哎，然后变频器公子卓，挖机小球浩然哥，可乐小姨，魏平魏师傅，秦博凯的爸爸，老朋友诺诺家天下，潘师傅，以及正义食品。好，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叫什么呢，又是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星期二，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将会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拉拉拉拉
0: 零高高低。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呢每周二的二手也疯狂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那想要评估二手车的朋友，今天呢第一种方式拨打电话，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进入到对话框之后呢，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随后呢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村里的拖拉机队长，我看看拖拉机队长，本名叫心随所行啊，拖拉机队长。好了，那今天的打卡算是告一个段落，随后的时间啊，我跟环环先小聊一会儿，等待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你们把这个相关的二手车的这个简历啊、内容啊、车型啊，然后就把它相继把它发送上来，或者是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评估。我这接下来这肯定今天重点得聊一聊啊，就是环环为什么会在今年做这么大一个决定，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套好车坐着好好的，然后突然就见异思迁不做一套好车了呢？那通常啊，这个市面上可能是有这么几种，一种呢从积极的角度来说，那当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咱们想做一个更好的一种这个商业形态。第二种呢可能是干得无趣了，第三种可能是干得不开心了， 你是在这三个情况当中的哪一个，然后离开一淘好车的呢？还是说你一淘好车依然还控着股呢？你这玩意儿别忽悠大家。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吧，就因为你看我上半年就已经休息了，对吧？
0: 嗯
1: 啊，主要目的呢就是现在二手车这个行情确实也难。
0: 嗯
1: 啊，
0: 但是
1: 特别是
0: 你说一淘难，那这个懂车帝他的这个二手车就不难吗？
1: 其实大家可能缺乏对二手车的了解啊，因为现在二手车最大的
0: 大家还对二手车还缺乏了解吗？那换句话，咱们不是平时节目里也说过，每一个开着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二手车车主。
1: 那倒也是，你要这么说，是的，
0: 我天天都开的是二手车，
1: 缺乏这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深度的了解吧。
0: 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行业的运营，那你觉得你们早期的这个一淘好车的运营和现在的这个懂车帝的，就是你新加盟的这家单位，
1: 嗯，
0: 就是有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和理念上的不同，是不是？
1: 因为懂车帝它毕竟现在是汽车垂媒里面目前应该是
0: 很核心
1: top one 的一个存在了吧？
0: 哦，
1: 啊，对，然后对汽车方面肯定是很专业的
0: 啊。
1: 这两年的话，推出了二手车专营店的这个模式。
0: 嗯，
1: 啊，其实很多像全国已经开出几百家的连锁了。
0: 嗯嗯
1: 啊，
0: 那这样子咱们做个对比吧，因为你这样介绍呢，大家觉得可能相对的就是比较枯燥一点点。
1: 嗯，
0: 打个比方，对比你自己原来的这个一淘好车。
1: 对，
0: 那如果说一淘好车是我们根植于我们海南本地，算是我们本地土生土长的，当时是由你创立起来的品牌嘛。
1: 对，
0: 那它可能算是本地传统品牌的二手车行。那么我们做个参照，和一淘好车相对比，你说现在的这个你所这个加盟的新单位，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势？
1: 先从公司的管理端来讲的话，它这个会对于加盟店有更多的赋能。你在管理上，
0: 比如说平台是吧？
1: 对，在管理上更加规范，然后这个流程更加标准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营方面更合规。
0: 嗯，
1: 这是公司层面的。另外，对用户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原来也做，就是要给客户足够的保障啊。但是如果完全我们自己去承担的话，这个成本是很难控制的。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平台推出了，它由它来这个，类似于跟保险公司合作，
0: 嗯
1: 啊，对吧？那它可以提供全国性的联保，
0: 嗯
1: 啊，其实可以很好的解决了，就是用户对二手车车况不明或者是售后这个担忧的一些痛点。对，您在海南买也好，在内地买也好，或者说您在海南用，在内地买，在海南用，都可以享受这个联保。它就跟现在的这个主流品牌的新车一样。
0: 明白了，它毕竟相当于是一个二手车的垂媒，
1: 是的，
0: 垂直单位吧。那么现在也就是说，只要是懂车帝的这个品牌店，它现在是全国上下都是一盘棋的了。
1: 啊，是的。
0: 哦，
1: 对，
0: 这个肯定是跟你们原来一淘好车就不一样。你们一淘好车，那相当于是咱们南海大道上这个本土品牌。
1: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流通上会更加顺畅一些。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懂车帝上或者加盟店的车源是互通的。
0: 嗯
1: 啊，您进一家店就可以买百家车。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家店可能它的库存就100来台。
0: 嗯
1: 啊，但是你可以通过懂车帝的平台去看到全国所有加盟店的车，
0: 哦，
1: 你可以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购买这些全国的库存。
0: 我明白了，
1: 也就是说进一家店你可以看到更加就是同样有保障的，可能有3万台车或者几万台车，这样可能更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需求。
0: 哦，我刚才听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不同点当中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二手车车主利益最相关的就是说，这个平台后台加强加大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大家如果是在这儿做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它的权益保障变得更强。那而且这种强大是有可能是就是说所有的本土品牌都难以匹敌的，因为它是本身天生的有这个平台优势在这儿，是不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落实到就是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具体的每一位车友的话，那么是不是也能够带来的，比方说想在你们这儿卖出手自己的二手车，它价格收得更高，然后呢想到你那儿去买二手车的 这个购进二手车的车友，同时也可以享受

0: 有可能更实惠的价格，第二个更丰富的资源。比方说有些我们省内找不到的车，是不是可以通过你们全国的联网平台可以从省外找来？
1: 对，因为最近我们在试营业，那有好多台车呢是内地的用户买走的。
0: 哦，
1: 对，他们只通过这个查阅我们的完整的报告，他就可以去就是放心的下单，然后物流运过去，在他的交付地，就是他可能常住地，他就可以选择在那边的加盟店去进行交付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像原来一样就要飞过来看一下车什么的。
0: 哎呦呵，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出现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同样一台车可能卖到更适合他的地方，我这台车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
1: 对，原来其实更早的时候二手车的地域差价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啊，对，你可能说海南更注重或者是更喜欢日系车，
0: 哎，对呀，
1: 你比如说到了南京那边日系车是卖不动了，
0: 是是是，
1: 两个地方的话它的价差是比较明显的。
0: 是，
1: 但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二手车的越来越成熟啊，其实车商之间它会互通，这个差价会拉平。当然从消费端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价格上的优势的，就是不同地域的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车型的价格是。
0: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像在咱们南方区域啊，通常都是像这个日系车的主场，然后日系车可能价格比较可能在这边相对比较高一点，保值一点。
1: 对，
0: 但是有一点是，你比如说像德系车到了北方是它的天下和主场，然后它的价格不管是这个你比如说你想转手一台出去，它的收购价也可以再提高一点点，我至少可以把它卖到北方。
1: 是
0: 哦，这样子就
1: 其实很多人跨地域买车，他算过这个除了运费之后他还是比当地要划算，所以就会促进这种就是跨地域的类似于电商的这种行为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耗费了一点时间，我们呢总算是把一个是了解一下环环的最新动态，同时呢我们跟着环环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了解一下，就是接下来哈我们在二手车市场以及二手车平台当中，我们又可以跟着环环一起如何去神游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啊，我们就开始关注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发来的消息了。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先优先一下这个嘉颖妈妈哈，因为什么呢，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嘉颖妈妈呢是刚好听到菲菲经理被堵在了这个绕城高速上，然后当时我开玩笑说，我说菲菲经理既然堵在那儿，就干脆帮大家这个提供一下二手车评估服务吧，在线。结果呢后来真是这个有这个嘉颖妈妈跳出来说，那就帮我评估一下吧，就发来了资料。结果那天谁知道高速公路上堵车很快就散了，菲菲经理就跑了，没评成。今天刚好来到了这个周二，那我们今天先优先帮嘉颖妈妈评估一下哈，看样子嘉颖妈妈这个二手车跑的这个差不多要该要换车了，公里数到了。它是什么车呢？是23年的那个比亚迪秦 PLUS， 比亚迪的秦 PLUS。然后我看看啊，行驶公里数是38万，然后就这些信息，38万，
1: 纯电的吧？
0: 应该是纯电。我看看啊，
1: 这跑网约车的应该是纯电的。
0: 纯电的，纯电的。我从它这个车牌号看出来的，它是穷 AD 的。它跑网约车多半是用的这个纯电的。然后下面的这个使用性质是这个预约出租客车客运啊，预约出租客运，那就是营运户。
1: 续航是多少的？
0: 我看这上就看不出来了，这上
1: 没有说清楚。
0: 哎，这上除了就是因为他发的行车证上来的，续航就不知道了。看看嘉颖妈妈能不能及时更新一下哈。然后公里数是38万了，那么这个车估计在你们的评来的话，我估计也就是那么几个 W 了。
1: 他新车也就那么几个 W。
0: 哎，那不，他当时买新车是我估计是超过10个 W 的，应该。
1: 对，我们不能参考当时的了。
0: 是的，是的。这样子，嘉颖妈妈看看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你的那台纯电续航里程是多少啊，能发上来一下。如果我们就是按照比如说标准的当时的这个秦 PLUS 的，打个比方啊，比如说500公里的这个。

0: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续航的？应该
1: 有
0: 的，
1: 有500公里续航，它就是
0: 哦，它这是还是400的，它这是400
1: 还是老款的？
0: 400是老款。
1: 如果23年买400的，就是21款的了。
0: 嗯，
1: 23年出的是420续航的。
0: 嗯嗯，好吧，那
1: 21款的，然后23年上牌，然后跑了又是网约车性质，
0: 嗯，
1: 然后跑了30多万公里了，车况如果没太大问题，我觉得正常的价行情价应该在3万左右吧。
0: 哦，
1: 嗯，
0: 23年哦，3年的车，它这是
1: 对
0: 3年的车跑了38万公里啊。
1: 对，3万多吧。
0: 3万多块钱啊，3.几个 W。嗯，那我顺道结合刚才我们聊过的问题哈，我来问一下环环，就是从今天开始你给的价格，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代表懂车帝给的了。
1: 那也没有，就是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0: 是吗？你要不行，哪天把那位老弟也喊过来吧，全国人都认识这位这个弟呀，是吧？哎，我其实也想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如今如果你要是代表平台过来评车，刚才不是咱们也把牛都吹出去了？那咱们现在是大资本运营啊，那这个当年我一套好车给不出的价格，我现在作为弟弟，我可以给更高。就比方说像这个嘉应妈妈这台车，
1: 嗯，
0: 就说如果你在这个一套好车的时候给多少，然后现在到了懂车帝这边来了，你给的是不是更高一些？
1: 那倒也不是，其实二手车我们评估是根据行情来评估，并
0: 不根据我的。那你这白跳槽了，你这跳完槽就有一个要有一个新高度。
1: 其实收回去不同的平台它的周转效率不一样而已。
0: 啊，
1: 哎，对，当然周转效率高的它给的价格可能会更有信心一些，
0: 啊，
1: 是，嗯。
0: 那
1: 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OK， 行吧，那看看那谁嘉颖妈妈感觉怎么样啊？刚才是给的3.几个 W。
1: 对，主要看车况吧，因为公里数太大了。
0: 哦，好嘞。其实正儿八经来说的话，我觉得3.几个 W 还是，哎，略微的这个比我想象的要乐观一点。我还在想，我说你别给到2到3个 W 左右去了，我估计。然后3.几个，我觉得反正至少我觉得还行啊。当然有可能站在嘉颖妈妈的角度说，那我当年我买的时候确实可能是花了10个 W 往上走买的啊。好了，这是今天我们嘉颖妈妈的这个车啊。然后接下来看到谁呢？这个阿才哥也来了。然后阿才哥今天的这个语音呢还没有发上来，赶紧补语音啊。然后那个，然后再还有欢迎一下包小样。
2: 文章，
0: 哎，
2: 海秀东路跟53路交叉路口那里，尤其往东方向那个红绿灯啊，
0: 啊，
2: 由于那里修路，然后把那个红绿灯掰歪了，
0: 哦，
2: 在这个尤其往东的方向看不到是红灯还是绿灯了，
0: 哦，
2: 车在那里就抓瞎了，不知道怎么着了。
0: 不过也是啊，那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得要有人人工指挥一下哈，或者是这样子，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的这个设备科，一般就是像这些交通设施啊，都是由设备科来进行负责的。感谢包小样。接下来进入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是村长二哥发来的，这个话题和我今天本来想和环环聊的话题啊不谋而合，就是什么呢？他说：“问一下华为经理啊，这个华为和赛力斯分开之后，对问界的二手车有没有影响？这个问题最近在网上是一个焦点。今天我之所以也是想问呢，就是前两天我不知道华为你有没有看到，你们的二手车同行，特别是在这个问界这个车型上，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故意搞流量啊，搞整出不少事情，还是说？”真正事情就已经到了目前这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朋友们，究竟是什么呢？别着急，因为我说到这时看到半点广告来了，这样子我吊吊大家胃口啊。这个咱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得更精彩。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

0: 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1: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高速方面呢，在西线高速啊，从海口往儋州方向，之前呢是因为到富力红树湾那一段啊是一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逐渐的有所恢复了，基本保持顺畅啊，大概还有个100到200米左右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但是过了这一小段，整体的高速上就好很多，包括去西线高速方向啊，现在都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但是往海口方向的话，那么现在在绕城高速啊，特别是靠近到美鳌的这一段晚上，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堵车长度呢也在200米左右。过完了这个事故点，前面整个的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还是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问题。海渝中线啊，狮子岭互通过完之后呢，大概是快到永兴的这个昌旺这块，或者说那个火炬横路啊，就是往椰树啊或者是这个工厂区域的这边，目前的话呢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左转弯方向堵车会堵得很厉害。大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去经过，那走中间和右侧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要去左转的话呢，也比较建议大家啊能够考虑就是选择往前开一点儿，它离这个路口不远呢就有一个掉头口，掉头回来之后右转弯，你进入到火炬横路，然后呢往狮子岭这边或者是往这个工业区这边啊就已经是比较顺利了。所以大家看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车道以及目的地上的一个选择，能考虑到前方掉头也可以选择呢去前方掉头。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这个路口双向的东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尤其是往粮油市场还有去海垦南路路口的这个路段，这个都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的啊。过了海垦南路路口的红绿灯会略微的有一些好转，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喂，
2: 村长喂，村长
1: 哎，
2: 好欢迎你
1: 哎，
2: 全梦想创业走天涯，就想去环环一套好车内买车。
1: 哎呀呵，
2: 我去过看他的那个霸道啊，霸道霸道，不行不行。
1: 哎呀，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得嘞，这一召唤哈，召唤一个星期二啊。我们的车车总动员一到周二的时候呢，就会紧扣二的主题给大家带来二手也疯狂的单元。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听友阿才哥先疯了啊，今天居然还把歌词也整出来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总想起身边的朋友。哎，今天我们请到身边的朋友呢，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今天呢，我们说他现在开始服务于全新的品牌，叫做这个懂车帝二手车的这个高级二手车评估师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4: 陈总好，大家好。
1: 哎哎，当然了朋友们，我们这个现在喊经理啊，就是一个习惯。当然环环经理现在在那肯定不是当经理去那儿啊，这样子呢也是方便大家叫。第二个呢，也凸显了我这个人呢比较认旧感情，就是说从当年第一次见着你是喊的啥玩意儿，就到现在也是喊啥。其实现在包括真的，我平时我就见到原来的老朋友，甚至老领导，就是当年他是我哪一级的领导，我后面很多年我一直都是都只喊那一个。
4: 是当年的小王，现在要叫王总了。

0: 也是啊，好嘞，那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今天又是十年魔兽哈。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环节里边呢，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一条这个二手车的评估热线，环环经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拉拉拉拉零高到底。
0: 好，6666-0954，要是着急想来节目里边让环环经理来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呢，您就打这个电话进来也行啊。第二种方式，就是不着急的话呢，那就在这个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发送上来。来，书接上回啊，书接上回刚好给大家卡一半，卡得大家相当难受，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近期哈，关于这个列就是问界和问界赛利斯和华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分割之后，他们的这个车，特别是二手车，在市场当中的这个评估价格是不是像网端说的那么出现了一种急剧的垮塌状态呢？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马上开聊啊。然后我们现在关注路况，这是紧急的一条路况，我们的一位954的车友叫芙蓉，哎，这是芙蓉啊，他说海口保税区汽车小镇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是不是坏了，红灯好久都没有变，那如果要是等了个半拉钟头的，那肯定是坏了。要是这种情况吧，
1: 嗯，
0: 那你说环环经理，要是一般你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要是排着后头也还好说点吧，就看前头怎么走。你要是自己刚好打头了才最难了，对不对？那后头
1: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吧，对吧？
0: 是吗？
1: 啊、
0: 嗯，你比如说他就是半个钟头，他也不亮绿灯，
1: 那他多个方向都是这个问题。
0: 对，
1: 时间长了，哎，你看那三个不同的方向都开始前进了，那说明
0: 就跟着别的车道的一起走，是不是？但是坚持就是在坚持把握一个就把握一个就是自己绝不先走，
1: 嗯、
0: 要叫什么那个叫别人动我就动，别人不动我就赖着这不动，
1: 就像过马路一样，凑一波就走
0: 啊，是这样的啊，那就只能这是。就是说，就是我们俩有可能遇到这情况。当然，那个现场就是，那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再来吧。
1: 是的，
0: 是啊。好，这样子，我们先帮大家评一下车，把车评完了，我们再来聊那关于就是那个问界和华为彼此之间的这个情况啊。这里是谁呢？海阔天空，还有彬彬有礼。海阔天空说他是。大众的 ID3 还银转飞，我的天 ，ID3 也跑过营运呐、啊。好，银转飞现在18万公里，23年的车，续航450的，哇、哦，这个续航450的，然后还值多少钱？这个车型评估的，一个是评估的少，第二个就是拿着跑营运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啊，这个有点特殊，跟嘉颖妈妈是同一年的，也是23年的。然后嘉颖妈妈刚才她也回复了一下哈，就是说当年他们买那个车是花了12万左右买回来的，12.5个 W 买的，
1: 嗯，
0: 现在呢也就是可能连3.5个 W 都到不了了，所以由这一点哈，收音机前有一些就是现在还对这个网约车还有一些心存幻想的朋友，你们听到了也应该知道，现如今跑网约不容易的还有一点哈，你比如说你当年买车。花125,现在连35,000都不到。那么3年的时间里头呢，搭进去的车辆折旧损失一年至少是3万块钱在这里头。啊。3年搭了9万的这个车价进去。所以说大家也要把这个车的成本也要考虑进去。怎样，环环经理看看这个大众 ID3。银转飞了，
1: 多少公里？
0: 跑18万公里，
1: 嗯，
0: 23年的车，这个还算好哎。你看他3年跑18万，
1: 嗯、
0: 人家嘉颖妈妈3年跑38万，哇，差别就这么大，差20万公里啊。

0: 这个生意不太好。
1: 嗯、
0: 如果是银转飞，
1: 嗯，
0: 它就是网约车性质、商用车性质了。
1: 对
0: 对
1: 对 ，ID 三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车现在的价格应该也就是在4万以内了
1: 啊。它这个能评4万。
0: 四万以内了，大概
1: 那个
0: 就是三万五左右吧。
1: 3万5左右，
0: 嗯，
1: 3万5左右，那就跟嘉颖妈妈那个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对，刚才你那个不是说3万出头吗？刚才那个是。
0: 对。
1: 3万出头啊。它之所以这个价格能给的高一点，是跟它这个公里数少一点有关系，是吧？
0: 我们也要参照新车的价格。
1: 它新车它 ID 三当年啊。就是曾经它价格也便宜到很低的这个状况来，最便宜都
0: 指导价是现在最便宜指导价应该是12万左右嘛，
1: 12万。
0: 但是秦 Plus 现在最便宜的像420续航的就8万块钱。
1: 哦，对对对，它主要是现在的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品牌，
0: 对对
1: 啊，就是大众呢一直把价格还搂着。但是比亚迪这边价格确实它都已经，
0: 对，
1: 就是说出了新款车型，老款就价格就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二车除了这个参照二车的行情，核心一点就是要看同系同相近车型或者相同车型
1: 它的最新款的价格，
0: 新车的售价。对，
1: 好嘞。下一位哈，彬彬有礼，彬彬有礼是2020年的车，好，难怪呢。上面他打错了，上面打成了2000年的车，到现在26年了，是2020年的那相当于6年的车。然后呢是 AI 的炫舞30，续航410，里程，我的天哪，这个厉害，干到45万公里了。
0: 生意更好了。
1: 嗯，这个生意更好。
0: 啊、
1: 不过
0: 也
1: 是
0: 也没有，也没有嘉颖妈妈那个。
1: 没有嘉颖妈妈厉害，他这是6年呐，他6年跑40多万，然后呢满电市区是270，啊。
0: 今天来的全是网约车，
1: 嗯，
0: 其实网约车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估的这个这个浮动啊，价格浮动可能会比家用车要大，
1: 要大一些哈，
0: 因为网约车很多不确定性，
1: 它有一个营运性质在里头还，
0: 对，然后再加上公里数比较大，车况可能我们光通过信息来判断是不太准确的，
1: 嗯，好，那这样子，那2020年的这个 AN 炫舞30啊，续航410，45万公里。现在还能够给多少钱呢？
0: 嗯，2020年应该是炫580了，对，630和580，对吧？
1: 是吗？他这个给写的是炫530，他这是
0: 炫530，又是19款的，老款的
1: 哦，
0: 19款才有。
1: 那他这个
0: 19款，
1: 他这属于是买的比较早的了。
0: 对
1: 啊，他当时估计买这个车的价格也不菲啊。那20年的时候，这个车我估计得在
0: 13万9千8，
1: 对对，13万往上走得要。
0: 对
1: 啊。好，那这个车给得到2万不？
0: 到不了2万。
1: 2万都到不了，那就不用报了。
0: 都45万公里了，到不了2万。
1: 对对对，
0: 嗯、
1: 关键它是一个是6年，
0: 嗯，
1: 还有一个45，所以这点跟他们前面那两台不一样啊，前面那两台是3年的，
0: 对，
1: 这个是6年，45万公里，
0: 嗯、
1: 这个连那1万多有得有吧？那1万多不跟报废了差不多吗？是说现在这些新能源车跑去报废，电池都还能报废1万多块钱
0: 啊？有些电池确实可以
1: 啊，是吧？
0: 所以它其实像这种车，很多车它就是到了最低产值了嘛。
1: 啊，最低产值了。
0: 嗯，
1: 那得了，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彬彬有礼，彬师傅，你这车反正就是说估的价呢，跟报废的价是差不多的了啊。您再好好的掂量掂量啊。下面一位啊，江东靓仔。这是典型的一台家用车了，长城魏派 VV5 21年的21款次顶配，8万公里啊，现在得多少？不过现在得多少呢？兄弟，你得提前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因为您这个车哈，时至今日，当年买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时至今日有可能这个
0: 配置有没有降？
1: 次顶配，
0: 1.5T 的，2.0T 的。
1: 哎呀，我还
0: 是排量有没有讲？
1: 你没说了，没说排量。看看那谁江东靓仔这会儿能不能及时互动一下哈？是魏派 VV5， 要是按 2.0T 的给的话，要可以给到多少呢？21年的车，21款。哎，对，
0: 21款如果是2.0的，当时应该只有一个配置。
1: 嗯，
0: 对，我们按1.5的估吧。
1: 嗯
0: 啊，因为买2.0的这个车，可能买VV5就稍微有点大了，这个排量有点大。

0: 大了，
1: 是，
0: 对。
1: 好吧，那如果要是
0: 公里数，
1: 公里数，我看看啊，它更新上来了没有？哎，真是1.5T 啊，
0: 嗯，
1: 不错不错，这个谁江东靓仔的这个回复速度相当快，
0: 嗯，
1: 1.5T 公里数是八万
0: 啊，8万公里，
1: 8万公里，
0: 嗯，
1: 哈、
0: 啊。颜色只要不是红色或蓝色，其他正常的颜色，我觉得这个车现在的行情，2011年上牌应该在35000左右，
1: 也是35000。
0: 对，
1: 好嘞，3.5个 W 哈。当初他买这个车估计得接近20个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哈。
0: 如果是 1.5T 的，2011年应该是12万多的指导价，
1: 12万多啊，
0: 或13万多的，看到哪个配置了？
1: 哦。好，接下来哈，我们先把车估完哈。先估完，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他说，村长，2011年的广汽 魅580啊，这个是魅580了。然后呢，网约车开了28万公里，那还能估多少个米？这个魅5802011年的5年车，28万公里，
0: 嗯、
1: 这个相对的网约车，这个跑的不算，就是说平均年份跑的不算多。
0: 21年，那
1: 五年
0: 生意不太好的网约车。
1: 你看人家嘉颖妈妈3年跑38万公里，
0: 那是不是两班倒了？应该
1: 啊，对，有可能，他可能和那嘉颖爸爸两个人换着跑。好，那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0: 魅580
1: 啊，这个还给得到3万不？这个
0: 21年的，其实这个车应该3万是还是有点高了，2万多块钱吧。
1: 2万多块钱啊？
0: 对，
1: 好嘞。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携程波哥。
2: 啊，现在干啥不要成本啊？我还订了每个月的电池都几千块咯，3年下来也是个20万的嘞。
1: 哎呦，
2: 是不？和一样的嘞，啊，没有成本。怎么
1: 容易利润？哎，这怎么突然冒出来？刚才我们是哪句话冒犯了有关于成本的这个话题啊？怎么刚才哪个？这就是这你这意思就是我连做什么事没成本，这就是有成本这个道理我都不懂吗？我都活了10几年。好，下一个话题啊，魏平魏师傅说，纯电动汽车报废价是多少钱呢？我看现在网上好像体现出来，就是纯电动车现在一个是就是电池单独算一个价格，然后还剩下电池之外的车壳再称废铁再算一个价格，是这样算的吗？
0: 我最近参与报废的确实也少，那具体的价格测算我还真不能，再就是还不够专业。嗯

0: 我们稍等一会儿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关于纯电车目前现在的这个报废价格怎么计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哎呦，刘老师来了，刘老师每次一来就要干饭了。嗯，当初这个江东靓仔这台 VV5 啊，人家正经拿下来之后也是15个多呀。确实我记得这车没那么便宜，因为他那会儿这个 VV5 和 VV7 大概是在20个左右， VV5 会稍微便宜一点、
1: 嗯、还有 VV6、嗯、
0: 啊，是的，
1: 指导价就是如果是中配的它有两个，它119800、129800、139800、
0: 哦、
1: 还有个149800、
0: 哦、
1: 你看你买的是哪一个。
0: 那它这个都15个往上走了哈、嗯、好嘞，我看看啊，朋友们，哦，这又来了一台这个 CRV 啊，我看看这位朋友叫 Landerson 啊，他说这个15款的本田 CRV 2.0 风尚版16年3月份买的啊，也就是16年15款，没有修三大件，小事故呢喷钣金喷漆钣金，正常保养 16.9 万公里，麻烦给价。就是16年15款的 CRV 2.0 风尚版，

0: 16万多公里了，
1: 16.9，将近17万公里了。看看这个能给多少钱啊？哦，这个写成摸哥的意思是说，这样说我是要安慰一下那些跑车的兄弟，车贬值是正常的。就是啊，我刚才确实我也提醒了一下，就是那些有。

0: 难是难在哪儿呢？那现在不仅仅是接单难，第二个是你现在的这个入门门槛，你自己得要自己自带车辆，然后呢那个来进行营运的话，这个车辆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说就是车辆成本也是每一个现在稀里糊涂还不知道该想跑还是不想跑的朋友，你们要需要重点去考量的啊。好，那个 CRV 能给多少钱呢？
1: 它这个要是15款的 CRV， 现在 2.0 排量的，
0: 嗯，
1: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行情应该是不超4万了。
0: 不超4万，
1: 对，3万5到4万左右的价格，
0: 3万5到4万之间，看车况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嘞。好，接下来啊，我们还是要先优先来把这个朋友们的这个二手车先把它评估完啊。关于这个刚才的话题，我们还得要继续往后排一排了。这个老朋友林星啊，领跑 C11领跑 C11 续航500的，24年2月份上牌的，公里数12万的这个网约车啊，我们今天也算领教了啊。这个还真是我们听友当中真有用 C11 在跑网约的，这个500公里，24年2月份12万公里，领跑 C11 这台车可不简单，15万往上的价格，2米9几的轴距，属于大5座的 SUV 啊。其实市面上可能主流的相对来说用 C10 的可能跑得多一点，这个 C11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跑专车啊，这个林师傅给顺道给说一下，他这个
1: 跑了多少公里，
0: 他这个是12万公里的，
1: 嗯，
0: 然后是24年，就是两年，
1: 嗯，
0: 两年的车
1: 跑的不多，他这500续航是23款的车型了，
0: 嗯，
1: 对，24款的应该是515续航的，
0: 嗯嗯，好，那刚好我们顺道也来见证一下，就是 C11 跑两年网约之后这个残值还有多少哈，因为这个车我记得没错的话，它的起步价格都是 14.98 个 W 了都，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那看看
1: 网约车的话，12万公里，这个车现在我觉得应该在5万出头，
0: 我的天哪，这个有点扎心呢，这个
1: 觉得亏太多了。
0: 那它购入价格比别人的什么，比别人的各种埃安要高多了，对不对？
1: 当年买埃安也要15万多。
0: 那后来的，后来的埃安人家降到了10万，嗯，10万到12万左右了呀。
1: 对，
0: 但它这个不一样，它这个 C11 在领跑里头，它都属于相对就是价格也是稍微偏高一点的哈。所以林兄要稍微扛住一下哈，现如今就给5个 W 是吧？
1: 5万多，
0: 来，就5点几个 W 吧，好吧。那接下来哈，还有谁呢？我们看到还有胖子，还有随风也来了哈。上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接下来先进入整点，然后整点和路况之后，我们第三趴继续来为大家进行二手车评估。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直行方位是正在放行啊，但是转入到秀华路的这个车的话，还得稍微耐心再等待一下。现在呢是货车的通行频次非常的高，也请各位呢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另外呢，在宾茂路和海秀中路的路口路段，左转弯方向，进入到海秀中的这个车还是有点多，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位置，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更低一些。另外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个位置上主要是医院本身停车场。

0: 上饱和，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到周边的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置上去，然后呢再走路前往到医院，这样反而可能会更快一些些啊。中午的这个时候你还真别说啊，医院本身的这个车还是挺多，这个停车的状态也比较紧张。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红城湖路五公祠的路口路段往龙科南南海大道啊这个大的方向上有排小队，其实车没有很多啊，但是这个路段的话呢，因为绿灯时间比较短，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中午的12点钟这个时间段基本保持顺畅，包括之前高速的在美鳌的这一段上，还有西线高速的富力红树湾，现在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会养着啦。
1: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0: 哦，老公，你真

0: 手也疯狂。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预备，
3: 来了各位，正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二，连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套路呢，也都是第二套的啊。紧扣二的主题，今天呢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给大家带来的专题单元呢，就是二手也疯狂。那专为收音机前的各位二手车车主来进行服务。有些朋友那个纳了闷的说，我是新买的车，你不要为我服务，我不接纳。我告诉你，再新的车开在您手上，现在都统称叫二手车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一周当中啊，就是服务范围最广、参与宽度最广的一个单元。而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这个在线为大家进行评估服务的特邀嘉宾，那早期呢，人家是在一淘好车，现如今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哪里呢？南海大道这个立兴汽车城内，据说这家店现在占地整个面积有2000多平方了，是吧？环环，你们那个店？
4: 展厅式的，
3: 2000多平方了、然后呢，这个名字就叫懂车帝二手车，我们就这么简称吧。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的这个高级评估师陈泽环环经理，你好。
4: 陈大好，大家好。
3: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手也疯狂的单元当中啊，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Lock
3: Just be late 给朋友翻译一下哈、有朋友要是着急的话呢，就打电话进来评估。热线电话是6666-0954，四个六零九五四。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九五四，进入对话框。第三趴回来之后啊，我们欢迎老朋友海之韵，然后呢紧跟着我们就要把这个随风啊还有胖子两台车，我们要把它先评了一下。其他的朋友想要参与这个评估互动的话呢，您就在接下来还剩下22分钟的时间里头，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爱车信息发送上来。这个胖子这台车呢是东风本田的 MNV， 哎呦，我想起来了，这个车其实也是在那个什么 XRV 的基础上，那个油改电的一台电车，好像是。
4: 对 ，XMV。
3: 那 MNV 它这个叫二一款。然后呢是35万公里，哦，也是拿着跑网约的啊，35万公里，续航是480的啊，东风本田的 MNV 二一款，那就按21年算了哈。胖子，你那个也如果不是21年，你就更正一下，因为你们没有发年份的话，我们只能跟着款走了。然后35万公里的网约车，然后480的续航，这台车我估计这个价格有点够呛啊。这个属于新能源车里比较冷门、比较偏门的车型了。那你说，要是比方说同样一台车、同样年份，放一台埃安和这个车来进行对比，那肯定埃安的保值率还是得要高一些了。
4: 啊，那是的，
3: 那是更主流啊。
4: 是的，
3: 这个车型整个市面上也不多，这种车型
4: 也是跑网约的
3: 啊。对对对，他这车型拿着跑网约用的，来看看能给多少钱呢？
4: 我刚刚有些信息不太清楚，因为我第一反应这个车应该是一个，您说东风本田应该是 XMV， 它这个实际上是东风本田自主品牌旗下的一个新能源的。
3: 我明白了，
4: 这个 SUV。 对，
3: 那我明白了，
4: 它其实还有一款
3: 它那个
4: 合资的，
3: 实际上就是它用的壳其实就是那个东风本田的 XRV 的那个壳。
4: 不，那个叫 XNV。
3: 我知道
4: 这个 MNV，
3: 它是 XRV， 是它油版的，就是它的后面的你说的 XNV 和这个 MNV 其实都是在它的 XRV 的油版基础上加电池、油改电改出来的。
4: XNV 呢，它就外形上就跟 XRV 是
3: 比较接近
4: 一样的，
3: 但
4: 然后这个是通过它其实
3: 那我想起来了，
4: 挂的标是思明的标。
3: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那个什么。 东风本田的那个叫做自主品牌嘛，
4: 对，
3: 就有点像当时东风本田有思明，然后日产有那个启辰，它是当时合资品牌走的这个叫做什么国产品牌路线，
4: 对对对对，是的
3: 啊。那如果要是按这个品牌来算的话，那它比那个 XNV 还要再吃亏一点了，
4: 是的，
3: 是吧？因为它是属于它的那个叫做附属品牌，
4: 对，子品牌，它这个是哪年上牌，跑多少公里，网约车？
3: 最后确认了，还真是21年的哈，21年21款 MNV， 然后35万公里，
4: 那要是这个车型，跑了35万公里，又是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不超2万了，
3: 也不超2万了哈。
4: 是的，嗯。
3: 好了，这个胖子的车总算是有个结果了哈，就是2万块钱以内了哈。好，下一位就是随风啊。随风这位朋友这个比较粗犷啊，直接发了这个一个行车证上来，然后呢从这行车证上我们只能说这知道这是一台奔驰车，
4: 嗯，
3: 但是是奔驰什么型号，这个行车证上它是不显示的啊，就是一些就是后面一些是些代码，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是 C 级啊还是 E 级啊，
4: 是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来补充一下信息嘛，
3: 对对对，看看这个随风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算他说他这个车跑了38000啊，典型的家用车，所以看随风能不能你发条语音上来，你说一下你这是奔驰 C 啊还是奔驰 E 啊，是吧？来，我们重新刷新啊。好，那这个头像只有一个这个大象的哦，这还有一位叫马看啊，马看。这12:09发上来的消息是20年的白色19款的起亚 KX5， 然后7.7万公里，豪华自动 1.6T 的，麻烦评估。那我再重新说一遍哈，那相当于是这个20年19款的起亚 KX5， 这是那相当于是款 SUV 了，然后7.7万公里 1.6T 的。
4: 您刚刚一开始说马看，我以为是车型是马看，
3: 人叫马看，车是 KX5 啊。然后你查那车型，直接查到保时捷那边去了是吧？
4: 对，我的反应是这样的。那个是21年的是吗？
3: 20年的
4: 19款，
3: 20年19款
4: 1.6T，
3: 然后它还是豪华的 1.6T 的，看样子这个车买的当时有点偏顶配了，这个车
4: 两驱的豪华，
3: 哎呦，他还、这个、
4: 应该不会买四驱吧？这车
3: 对，那就按两驱来算吧。
4: 19款，20年上牌的 KS5
3: 啊，
4: 里程呢？
3: 7.7万
4: 啊，7万多公里。
3: 哎，这个比较典型的家用车的公里数哈。
4: 如果是20年上牌，这个车现在的行情价，我觉得应该是在38000左右吧。
3: 38000左右，
4: 对，
3: 好嘞。车主顺道可以说说当年买了花了多少钱哈、啊？我估计看他买的这个版本还带 1.6T 的，还是豪华版，估计
4: 20年那会的指导价是16万多，但是因为那会的车价优惠不大，嗯，
3: 优惠不大，
4: 对，车价的高峰在20年。
3: 你说他这个车也就才6年啊，
4: 嗯，
3: 也才6年，人家这个车也没参与跑网约，怎么给的这价格也不高呢？这价格？
4: 因为新车的价格越来越低了呀。
3: 哦，他这新车价格现在降了。
4: 所有的新车，它也会影响到它。这些车应该是已经停产了。
3: 啊、哦，
4: 对，但它接近的车型。
3: 不过也是
4: 新款。
3: 你说这个车要放到现如今。再重，就算他还在继续卖的话，
4: 是的，
3: 我估计这个车最多也只能卖到9万多、10万块钱左右了，按他的这个品牌号召力，
4: 嗯，差不多吧，
3: 啊，
4: 对。
3: 好，下一位啊，这也是个老朋友，这个头像是一头小象啊，他说，村长啊，开了十五年的经典轩逸，黑色的，还能够卖多少钱？14万公里，我的天！人家上来就是15年的轩逸，什么也没说。
4: 那我们还得自己除以15。
3: 对，还得去想想，15年前是轩逸的哪一款啊？
4: 对，
3: 15年前是不是那款圆头圆脑的那个？
4: 轩逸，从它改款后
3: 啊、
4: 它好多车型都没有停产，它是同堂在卖。
3: 现在是13、14、15，这三代同时在卖。但是我估计它这15年前的轩逸应该还不是现在的13代。还得再往前数，
4: 往那个自吸圆灯带上面带个犄角那个
3: 啊，对啊，
4: 灯上带个犄角、
3: 啊，

0: 老款车。
1: 对，前两天我们还提起，就是最老款的那个轩逸刚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它还分有1.6和2.0排量的，它还
0: 是它这个尺寸当时是匹配得上2.0的这个排量的。
1: 是的，是的，那时候还挂了一个叫做蓝鸟的尾标。那时候还带蓝鸟标的，
0: 其实它的英文标就是蓝鸟的那个英文标。
1: 哦，
0: 对。如果是
1: 我估计
0: 2011年的，
1: 哎，对，2011年的，
0: 嗯，
1: 哦，我估计应该是那款了。
0: 对，2011年
1: 14万公里，这个还能够，哎，我估计也给不了几万了。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1: 这
0: 肯定不是几万的事了。
1: 对对对，啊，就是说都不是几万的，那就是几 K 的事了，是不？
0: 如果是2011年车况好的情况下，最高也就是10000块了啊，
1: 最高也就给一个 W。
0: 对对，还要看这个车需要准备哪些内容。
1: 哎，对对对对对，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事儿跟我们节目也有关系。现在这个13代的全新的轩逸在我们节目里面都给打压到5.98个 W 了，所以你想它15年的老轩逸，那再怎么也是因势利导吧，那肯定也就倒的就是，
0: 嗯，
1: 最多也就是1万多块钱，10000块钱。
0: 嗯，
1: 那个跟要一不小心还得弄成论 K 算
0: 啊。您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卖的轩逸卖到最便宜多少钱？
1: 你曾经有一个愣头青在我们这儿报过5.68个 W。我也忘了哪家店的啊，就是反正他们当时日产店每个轮流来上节目啊，互相都叫着这儿拼呢，啊，说那个报598，我就报588，好，后来有一个报568。好吧，因为现实今日的这个行情就这样了，所以你这个呢你也不要心疼了。那个下一位啊，华子哥，2019年底买的白色雷凌185T 的啊，那就是带涡轮的了啊。那个然后14万公里，然后没有大事故，请还还经理。我后来还问还还经理的店在哪里啊，哦？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说，这 185T 是不是就是那 1.2T 的？
0: 哪年呢？
1: 19年的。
0: 19年的
1: 啊，
0: 1.2T 的，对，
1: 那 1.2T 的哈。
0: 嗯，
1: 白色的雷凌，2019年年底的，14万公里，雷凌没有大事故，可能给多少钱？
0: 14万公里，我们就按照进取版低配的这个车型给您估吧。
1: 嗯嗯，
0: 说2019年14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应该在3万块钱左右。
1: 3万块钱哈，啊，好，接着来回答你。那现在这个环环经理的新店啊，也是在南海大道，但是现在要走到哪儿呢？要走到立兴汽车城，也就是高铁站那边的。
0: 对，
1: 对吧？
0: 高铁站门口啊，立兴汽车城的1号馆，也就在龙哥秒车隔壁。
1: 哦，那应该过去了，非常好找啊，就叫懂车帝什么什么什么二手车，是吧？你反正记住懂车帝，记得这个弟弟就好了。然后这个说起这立兴汽车城，我们曾经还这个经历过合作过的一些老品牌，也曾经在那儿啊，比如说像早期合作过的观致汽车。
0: 啊，是
1: 就守在立兴汽车城的大门口
0: 啊，
1: 然后再往里走，我们还曾经合作过的铃木汽车
0: 也在里边，
1: 东之星铃木
0: 是原来的蔚来售后，小鹏售后都在里边，理想的售后，
1: 对对对，还有我那台奥迪车，曾经给我车刷一阶程序的那个那叫做的雷霆动力
0: 也在里边，
1: 也是在里头最尽头。靠着里头停车场那块呢，
0: 啊，
1: 守着那个里边门口
0: 啊，
1: 都在那儿 啊，你所以你们想找，其实懂的话呢都很好找啊。下一位，哦，这个随风总算是补上来了啊，这个速度相当可以。你看，这我们总算搞明白了，合着是台 GLC 的260，GLC 的260，然后跑了38000公里，剩下的信息就没了啊。
0: 哪年的？
1: 好，我来说年份，23年9月份的 GLC 260。
0: 这里面的信息就是
1: 就没
0: 信息里面就是配置没有太清楚，对吧？
1: 对，是的，这配置也不
0: 是3万多公里，也可以估个大概吧。
1: 是，其实像随风啊，你要是开车打字不方便，你就发语音啊，其实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再缓缓再。给价之前啊，我先来插播一条。这有一位这个微信名就是空白头像的啊，他说：“舅舅，这个大货车吧，西沙路往龙坤南路口打着双闪，不敢往前走了，都是小路。”就是说可能大货车被小路给困在那儿了啊。

0: 然后再一个，魏平魏师傅说，环环经理，新能源汽车跑网约车按每公里0.3元去折旧合适不？天哪，你这会儿给他出这个问题，他这会儿 CPU 都在转的都发热呢。
1: 最基础的我觉得折旧不能这么算啊。
0: 你那边给人估价，这边还能搭理他这事儿啊？这事儿不搭理他。哎呀，等一下，然后这个王小鱼还要推荐一个靠谱的二手车店。那这样子，王小鱼，你听一下环环经理现在所在的那家店这个名字靠不靠谱？
1: 靠不靠谱？
0: 叫懂车帝。如果你觉得这个啊听起来好像这个品牌很大很靠谱，那你就有等一会儿，等他下节目你过去找他啊，你过去找他一下，然后这会儿有价格了吧？那个是奔驰 GLC，
1: 对，早就估出来了。
0: 估出来了。
1: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就按这个 GLC 260改款的这个动感型给您估。23年上牌，跑了38000公里。
0: 嗯。
1: 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20.5万。
0: 哟，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整期节目给的最高的一个车了。
1: 啊，人家毕竟也是比较贵的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有可能我们给这价，人家随风自己心里还是不舒服呢，还
1: 当然是比较合理，甚至是偏高的价格。
0: 这真的是有点偏高了。
1: 对，
0: 就现如今朋友们呢，你们经常收听我们每周二节目，就发现这时至今日这个时光啊，这个现在的车现在有时候一凭一期节目能超过5万的都不，那期节目都属于是那个走了大运了。你看现在好多车都评不过5万了，现在。
1: 因为好多油车要换，它可能这个一般的它使用年限可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啊、那20万左右的新车，
0: 嗯，
1: 就当年买20万的车啊，那你现在新车可能都在12-13万。
0: 是。
1: 那你又用了5年，基本上的估价可能都是在
0: 都是
1: 万以内了。
0: 都是5个 W。你看今天这也就是这台这个随风这台车来了之后，算是把这个今天最高价位拉到了20.5个 W 哈。如果要是随风觉得说这个价格还觉得不错的话，那接下来如果那个什么，你们可以在节目之外可以跟环环经理这个到时候单聊。我们说到这时先把环环经理电话报一下哈，就是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是13700411991，您可以记一下，或者是到时候可以回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请环环经理给大家报一下他的这个海南话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700111991。
0: 好嘞，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留言啊。哦，刚才那头小象说，我不心疼啊，我还以为卖不出去了，只能报废了呢。好像就是1K 以内啊，不，一个 W 以内，差不多跟报废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就是。
1: 还对，
0: 是吧？
1: 如果说这个车还需要修复的话，那确实是的。
0: 当然，你要是说车况还不错，留着开，那这个就是它的使用价值还在。那
1: 对的，
0: 是吧？你就或者就这么开吧。哎呀，好，朋友们，还剩下最后5分钟啊！如果说想要来到节目当中进行二手车评估的，您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相关消息。我们来看到的，这位朋友姓翁啊，因为好像留的是真名，我们就不报全名了。他是什么呢？2014年买的13款的天籁2.0舒适版，13万公里，请帮忙估下价格。那我先跟这位仁兄先打个预防针啊，因为我们节目里现在对这个日产体系的车型价格也是相当有了解。现在的现时今日的版本的款型的这个天籁2.0哈，在我们节目里面最便宜，曾经就是上个星期刚刚最便宜的做特价给砍到99800，
1: 真新版。
0: 哎，真新版，
1: 就是真够真新
0: 啊。那心都在滴血了吧。好多99000，也就是说环环经理要评得按照这个价格再往下再去搂了。
1: 对，我们再回想起前几年那个雪铁龙 C6， 对吧，那个确实是有远见，应该说
0: 是是是，
1: 对，
0: 他是最早吹响了把这个早期的 B 级车往下拉的这个吹号人吧，相当于。
1: 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所以这个您这台天籁呢，就是当年14年我估计买的价格也不菲呀，所以就是那个 什么往日不比今日啊，所以今天现在这价格就没办法按照当年那价格来评了。它是你看，因为它刚好是2014年买的，
1: 嗯，
0: 那当时价格可能还挺高。
1: 对，改款后了那
0: 啊，
1: 嗯，
0: 你看它是2013款天籁2.0，13万公里，现在能给几个 W 的？
1: 对，2014年12万，12年跑的13万公里
0: 啊，
1: 其实使用强度还好。
0: 是的
1: 啊。这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就是在2万出头吧。
0: 两万啊，我刚才幸好我还准备说能不能有5个 W 呢。嗯，
1: 啊，5万呢，2014年到不了了。
0: 哦，那是，那是也差不多。
1: 你
0: 这
1: 新的你不是才卖9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怪我们，我们把那价格一下给打压到9.98个，所以你想这里边还要摊上12年呐，
1: 嗯，
0: 对吧？12年的一个岁月，一个本命年就过去了。好吧，那就是只能给2个 W 左右哈，这个车。
1: 2万多，
0: 两万多，
1: 两万出头，
0: 两万多。好好好，那这样子也差不多，这会儿哈就没有后续的信息再往里更新了。那留3分钟，我们刚好来聊大家一个心愿哈。前面有个话题就没有讲，一直憋着呢，就是有一位听友就是想和我们聊一下，就是说近期不是这个赛力斯和华为之间彼此好像有点像这个脱离，或者说这个分有点分开的那种状态吧。然后呢，这个联动所产生的效应就是之前的这个赛力斯的很多车型在二手车上，现在大家可能二手车平台上评估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有些，我也不知道是出于搞流量还是怎么着，就是那个一夜之间说这个赛力斯的所有车型现在二手车评估价格暴跌，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呢？
1: 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作业当中确实有这样现象。
0: 嗯
1: 啊，因为它现在是由原来的合作模式改成轻资产合作模式，
0: 嗯，
1: 也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合作了。
0: 嗯，
1: 它要退出华为的一些营销体系，比如说，
0: 嗯，门店。
1: 对，华为的门店就不再摆放赛力斯的这个车型了，
0: 嗯，
1: 或者说问界的车型了。
0: 啊，
1: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这个车的受众啊，很多人是冲着华为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冲着华为这个品牌去的嘛。
0: 嗯，
1: 对，然后它确实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一些信心。
0: 嗯
1: 啊，那近期二手车的
0: 收购，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担心影响消费者信心，因为结合今天咱们星期二的这个主题哈，
1: 嗯，
0: 我觉得现在他们所说的是影响到了二手评估师的信心。你我跟你说的再具体点吧，我那天也在网上看这个例子，就是打个比方，以一个1年期的这个问界 M9 的这个车型，之前我看到有一些二手车评估师收呢，它是这个1年期的多数收在29到30个左右，但是那天呢，就是随这个消息宣布了之后，有些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博流量还是真实的，就直接在原有的29和30之间又砍了一半，说是哦，这个车收的只剩16万了，所以第一个让黄经理帮着给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输出相关的内容，你觉得是否符合这个当下的规律，也就是它的真实性。
1: 对，行情有变化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像您说的，直接再砍一半呢不现实嘛？
0: 这个不现实，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见人摔倒哈，就上去又补一脚那种状态哈。所以那这么看，就是至少按黄万来看的话，这个不属实，大家不要跟风相信。
1: 它确实是就会影响了消费者信心，他可能在买这个车的时候顾虑就多了
0: 啊，是，
1: 对，它会影响这个车行情，这个确实存在啊。
0: 嗯，
1: 对，它目前的二手车行情是略微有下跌的，这是事实。对，
0: 嗯，那个估计有可能接下来你们二手车车行收这个车，可能价格也会继续往下探一些。
1: 对，其实很多时候二手车商才是就是这些车型的
0: 嗅觉最灵敏的
1: 接盘侠，受伤最大的一个群体。
0: 哎呦，合着你们都是弱势群体，
1: 反应还是会相对要快一些。
0: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那好好珍惜你们身边的每一位二手车商的师傅们吧。哎呦，这还有一台车哈，那这样子我们把它评完吧，我们再超点时。那个这位叫 Coco 啊，他说那个2014年的丰田花冠14万公里啊，多少钱？这个应该好评吧？2014年这个闭着眼睛丰田花冠啊，
1: 给12000吧，
0: 给12000。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就将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朋友们要想找黄经理，比如说到他新店去看看车，或者。

0: 把自己心爱的跟自己的战斗了好多年的这个心爱的车转出去啊，都可以找黄昏经理。记住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700411991。好，接下来最经典呢，你将听到的是一个海南文昌翁田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0000111991。
0: 我尽量不打扰你的纯正口音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黄昏经理，感谢各位。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整体通行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中午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路面上的车并没有特别的多，大多数的路段呢，都属于是能够顺利的一个状况。那么一些道路条件比较好的，限速也比较高的啊，包括路面上的车也不太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希望大家还是要顶着道路的一个比较上限的高一点的这个速度啊，去在路上行驶，不要开慢车。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海辅路呢，从东站往五公祠的这个方向，现在是有滞留，这个堵车呢，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过完了5公祠的红绿灯会好很多，不用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有事故，大家稍微绕行一下，稍微注意一下避让这个事故现场的就可以了。目前是过完红绿灯就好很多。现在在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新港天桥的这个方向，刚才是看到排了有车队啊，但是这会儿绿灯放行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车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还好，只是红绿灯的这个周期所造成的影响，其他各主干道呢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的状态。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5: 参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

0: 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干什么？
2: 看你心里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雷王各位，十五万的门，12:4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物啊！大家稍后节目当中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疯狂下单。

节目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期的口才招募的活动。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哈，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看到浩然哥这会儿也来了，应该是来打招呼了，欢迎欢迎。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啊，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这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目前是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9054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尤其是此刻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孩子对于这个成语比较感兴趣的，而且有这样一个天赋的，欢迎来加入到这样一个挑战比赛的环节当中，直接回复关键词成语来报名就可以了。这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这是在11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短时的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北风3级，气温是30到33度。

哎，刚刚突然打开了我手机的这个天气，发现更新成 iOS 27之后，这个系统之后哈，天气的这个功能会更加丰富了，比如说能够看到目前的天气状态，还有单独的一个降水概率，以及一个风，每天的这个风阵风到底是多少级，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风图，比较详细了。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反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每天的这个降水概率还是挺多的，具体下不下看天气情况吧。所以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哈，带好这个雨具了，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傍晚下午那个点的话，太阳一阴了之后，一收了之后，这个天就收不准了。村长好的哥哥了，这会儿也来了，浩然哥刚刚也来打卡报到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一些选品，节目当中会一一的来和各位分享。当然说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话，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如果你是不打算出岛的，在海口周边来逛一逛的，那这个地方的话中秋国庆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农农村的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还有这个什么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呀，孩子在那儿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买票，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能够下单了，同时里面还可以比如说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抢票的朋友们哈，因为这个价格还是蛮优惠的，直接发送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稍后我们在这里依然会和各位来分享分享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特约哈，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因为本身马上就到中秋和国庆了，今天你想都已经周二了，今天才周二了，今天已经周二好几天了。但是虽然说才周二哈，但是因为本身周五就放假了，所以就还有明天和后天的时间。中秋和国庆，大家如果是要回老家的，或者是要探望亲戚朋友的，拜手礼就可以拿我们这个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因为这个醋的话它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糟粕醋味道口感都可能会有一些区别，首先它这个原料哈，那个醋那个酸不是醋酸，而是橄榄发酵之后的酸，所以它肯定是比较精致的，这个味道的话肯定是很不错的。具体怎么样来下单，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橄榄，不对哈，应该是橄榄糟粕醋，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交通954就可以了。另外这个时段的话，我们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也是我们从一呼百应到一路乐淘淘天马行空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是一个酒店丹州丹尔的追光驿站，独栋独院的蓝景海风落日的这样一个酒店哈。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够通用的，所以建议大家，因为这个价格比较实惠，本身那你肯定不是中秋国庆才出去嘛，那可能平时周末的话也会想要去放松放松，所以去到儋州那边的话可以选择这个酒店来住一住。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同时呢还能体验这个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包含一晚住宿，搭配第二天的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的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旅居生活。直接回复关键词体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这是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应该都和大家分享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抢购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实惠的哈，你可以先囤一波，然后到时候呢直接去线下消费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中秋国庆哈，带孩子去到的农村农场，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门票。那如果你是不是中秋国庆要去到我们这个儋州也好，这个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也好，都可以直接来回复特惠，到时候先囤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有空的时候去到线下去核销就可以了。

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犯困哈。如果有想听到的歌呢，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中秋，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然后下周的话，我们就盼望着国庆节。

0: 所以问一问大家，这个中秋和国庆怎么样来安排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到这个糟粕醋了，橄榄糟粕醋。回复关键词的话，能够看到一些图片。你看，它有这个青橄榄，这个青橄榄的原料哈，通过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的发酵之后，才有了现在你品尝到的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的这个口味和口感。
1: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梦里，在你脑海里。
0: 橄榄糟粕醋味道就是酷，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首先这个价格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在关键词当中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啊，因为它本身离我们台比较近，就在龙湖天街。
2: 当你背影穿上，
0: 所以如果你下单之后到时候直接去到线下来领取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邮寄的话呢，邮寄需要自费了，因为本身这个价格真的很实惠，3瓶29.9的这样一个价格。不管是火锅用作汤底也好，还是海鲜来烫菜也好，或者是你煮面煮粉用作汤底都是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花子哥来了，说：“哎呀，张扬，中午是你啊？对，没错哈。这周的周一到周三，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是张扬在这里陪伴大家。周四的话是宋宋老师，中午和晚上包圆了。然后周一到周三的下午呢，是安琪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所以你上午问到的这个问题呀，应该是从这周开始我们就完全不接触了，十月份也不接触了。”后续也不关我们的事儿了。

老朋友说，张哥带货小能手，要承让承让了。当然说到这个带货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小程序当中去搜索搜索哈，椰城小卖部，因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好物，比如说适合孩子吃的这些奶粉呢，目前都还在售卖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因为后续的话也会有更多的同事对接更多的客户资源来入驻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到时候呢会有更加丰富的品类来和各位分享。总之，价格是非常的实惠的。

椰城小卖部，对，没错，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叫做椰城小卖部，海口好物不迷路。这个小卖部当中目前在卖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农农村的这个农场的儿童票，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那其次呢，还有这个成人票。

成人票的话，除了这个门票的价格以外，还附赠了一杯饮品。那这个儿童票的话，除了儿童的这个门票之外，还有一个是赠送了萌宠的投喂的料包，谷物就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实惠。那其次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丹耳的这个之光驿站，儋州丹耳之光驿站，包括一晚的这个大床房，然后次日的双人早餐，原价是300多的，目前只要199，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了。而且这个剩余的件数不多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只有四件了，所以大家除了这个中秋和国庆，要计划去到丹州那边好好放松一下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说到的丹耳的追光驿站。除此之外还有可多了啊，那比如说高培的学霸 DHA 的早游，还有呢高培的冰菊植物酵素，垃圾处理器等等等等。

华德哥说呀，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不用理那边了，要专一。回来吧回来吧，顿号这边回复到了关键词，橄榄糟粕醋是没有关键词的，你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我直接发给你了，然后你直接点击复制，然后发送到平台当中，就能够收到几张图片，当中呢有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添加好友，告诉他你是954的粉丝，然后是我们的听众，直接下单，然后到时候去到线下来领取就可以了，就在龙湖天街哈，非常非常近。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骑上我的小骆驼带你去看日落，因为业务调整哈，所以会有刚刚说到的给华德哥说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啊。

你没发现我们俩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吗？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9，这里依旧是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中午有点困哈，所以我们这个歌都是比较欢快的，大家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那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刚刚说到的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想要下单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就可以了。待会儿见各位。草原去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来吧，各位，中午的1: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造物处特约播出。

中午的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点儿，此刻那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打卡报道。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关于近期的这个口才招募招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生动未来融美口才。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 融美口才首字母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另外，看到有朋友在问到啊，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酒店的话，回复什么样的关键词，都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椰城小卖部，海口好物不迷路，直接回复关键词特惠到1954的微信平台，就能够看到包括定安海旅吹阳大酒店的高级大床房或者双床房都是可以选择的，包括双人自助的早餐，另外呢还有这个儋州的儋耳追光驿站，也是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上这个次日的双人早餐。再次提醒大家哈，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够用的，没有关系，我觉得，因为回来之后哈，你想这个11月和12月份是完全没有假期的，你不可能不休息吧？到时候周末的时候哈，周五就可以出发，然后比如说订两晚，就去到儋州也好，定安也好，我们的这个追光驿站，或者是这个海旅吹阳大酒店，去放松放松，休息休息，然后下周再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

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说到了我们的特约，这是来自于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大家如果是需要下单的，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糟粕醋到平台当中，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是总计29.9块。刚刚其实也和你提到了，传统的这个糟粕醋的话用的是这个醋酸，而今天我们和你分享到的呢是橄榄来代替了传统的醋酸。橄榄如果你喝过它做的饮料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胃，而且非常非常的清爽，所以你想它和糟粕醋搭配到一块，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很开胃的。橄榄自然发酵49天之后啊，它的酸和辣口味都是比较柔和的，而且是不呛喉咙的，也是不刺激我们的肠胃的，并且呢富含各种各样的一些益生菌，还有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拿回家之后一瓶可以用作好多呢，可以用作火锅的这个汤底，也可以用作海鲜烫菜，也可以煮粉煮面的时候把它作为汤底，你完全不需要加其他的一些调料了，随你发挥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这会儿的话依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可以收到几张图片，当中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打了个样，有虾，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那同时呢还能够看到哈，这个青橄榄这个原料到底是什么样的。回复关键词你可以扫二维码添加我们这个新多多，这是我们的客服工作人员的微信，然后添加之后然后直接下单，到时候去到龙湖天街。天街的18栋1-50号商铺哈、也就是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的这样一家店铺，这样一家。

家商铺，到时候直接去领取就可以了，29.9元直接下单。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本身嘛，这个橄榄的话它的维 C 含量比较高，所以你在煮这个火锅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烫菜的时候，你千万别把它直接放到铁锅里面去炖了去煮了，这样的话它这个汤色会变黑。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的懒人服，橄榄的懒，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想要下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就可以。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说到这个糟粕醋，我当时来第一次应该是吃的那个粉汤的口味的这个糟粕醋啊，第一口其实有点吃不习惯，然后越吃越开胃，越吃越好吃。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在上邦百汇城后门那儿有一家，然后点的是海鲜的海鲜粉糟粕醋。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说这个糟粕醋，煮糟粕醋火锅你最喜欢往里面放什么东西。我先来，海菜特别喜欢，每次我做这个捞汁儿的时候哈，捞汁儿小海鲜的时候，一定会去我们对面买一点，这个比如说2块钱都有点多了，因为一个人嘛，2块钱的海菜稍微焯一下水之后哈，然后放到这个捞汁儿里面，再放到冰箱的冷藏，当然其他还有一些海鲜，比如说什么贝类呀虾类呀蟹类呀都有。目前梭子蟹也出来了，前两天问了一下这个价格还比较实惠哈，应该30多还是20多，也不能说便宜，就是均价，差不多均价。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关于这个糟粕醋火锅吃的时候，你一定少不了的会在里面放哪些食材，哪种食材。就像我们这个四川人吃火锅一定会点这个贡菜是一样的。

对吧？你看小鱼也说到了，说这个刀锅粗的海菜呀，焯水焯一下很好吃，有的可能会喜欢煮的软烂一点点，但是我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口感。没说

我上次应该是点凉拌菜的时候还发现我们这边有一种东西，不是海菜，它是有点像什么鞭炮笋，好像是这个名字吧，我找一找看看是不是这个名字哈。

是的，我刚刚搜了一下，我当时以为这个什么鞭炮笋就是海菜。我第一次点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没搜着，我就点了一下，它那个口味和海菜的口味完全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0: 根茎的发展其实有点像海菜，但口感和味道完全不一样，它会比较生涩。但是海菜的口感的话，我就觉得它是偏细腻的，就是它完全不一样。等于说到了，说我也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口感，煮烂的不好吃。包括我焯水的时候啊，做捞汁的时候焯水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一下，
1: 是不是因为那里
0: 稍微煮过头它就不脆了，就不好吃了。

浩然哥说到了，说这个螺、虾滑还有鱼，煮的不醋火锅的时候是不是？鱼，海鱼吗？螺，螺我在做捞汁的时候一般会用到的是花螺，这个比较多哈。

这个海草啊，好像有的地儿又叫这个海藻。大家在清洗的时候，买回家清洗的时候，我现在才发现啊，因为我刚刚看到它商品描述当中说到了，我应该上次买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我还以为它本身就是海藻，或者说刚刚说到的什么鞭炮笋里面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哈，你翻过雪山穿越歌里面，因为它本身的话清洗可能没有清洗的特别到位，就有可能会出现像鱼线一样的那种叫做线藻。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大家买回家清洗的时候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6，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造物处特约播出。

刚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橄榄糟粕醋哈，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糟粕醋不一样，平时用的是醋酸，而这个呢是用的青橄榄发酵之后调制出来的这样一个口味，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清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一尝的味道具体怎么样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然刚刚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各位聊一聊，说一说哈，你在这个糟粕醋火锅当中一定少不了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入口，就真的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感受，酸。然后呢，这个汤底的话，还有那种红辣椒飘在上面，颜色其实看着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味道是好的。

过去哈、曾国素是我们海南人这个私藏的去湿气的神器，而现在呢它应该在全国范围当中都成为了争相打卡的网红锅底，并且在2025年的时候，海南曾国素成功入围工信部的年度的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当中，和山西的老陈醋还有镇江的香醋等等同台，成为一匹海派黑马。所以为什么它特别有名？一，我们刚刚说到了它的这个口味口感酸辣还有鲜和香，是开胃解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抢食材的风头。比如说煮海鲜的时候那就是鲜上加鲜，涮肉的时候那就是醇厚饱满，更关键的是它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饮食的潮流，比如说轻负担重口味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哈，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曾国素"到平台，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两瓶的价格是每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就来到了29.9块，稍微优惠了一点点。

0: 不，小鱼说的不一样，不一样。他说原来他叫鞭炮笋呐、啊，我一直叫他海草，海草，或者说我们说的海草，它叫海藻。然后这个海草是鞭炮笋，你仔细看那个鞭炮笋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海藻或者说海草它是不一样的，它菜市场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和危险。

0: 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淘气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在半年之后1:3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口才招募的课程，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另外我们还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看到坏坏面前的男人哈，这会儿来打个报道了，说这样下午好，欢迎各位。应该好多朋友是睡了午觉起来了，是不是？

另外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些我们近期正在招募的一些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154的微信平台当中报名，报名成功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另外中秋国庆，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来选择选择农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

0: 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哈，直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
1: 每个人都有
0: 发送门票到954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招募处怎么下单，非常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招破处，招破处，这是我们的特约特约赞助商懒人服带来的橄榄招破处。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吃喝招不错，你这个必点的食材都有哪些。小鱼说到了，说吃招不错火锅的话，一定要的就是虾、牛肉、鞭炮笋这三样，其他食材可有可无。所以你分辨清了到底什么是鞭炮笋，什么是这个海藻吗？或者说海草吗？它们是不一样的品种哦。

关于这个糟粕醋的诞生哈、啊，有很多种说法，但说法呢都和这个疍家人有关系的。相传一位这个疍家渔民在出海前煮了一锅这个米饭，想要做米酒，谁知道呢？这个海上的风浪哈、耽误了归期，米饭发酵过了头，然后他又舍不得扔掉这种失败的这个酒糟，于是就加水煮开了，一尝竟然哈、酸香开胃。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是就流传百年，这个风味就诞生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可能会更加的简单和朴实一些，也是这个疍家人在酿制米酒的时候舍不得扔掉的这个米渣，把它叫做糟粕嘛。那么没有想到哈，在海南高温高湿和海风的共同作用之下，这个乳酸菌和这个酵母菌降临，然后糟粕竟然变成了营养丰富的美味。这就是关于糟粕醋的诞生，两种不同的说法，你更愿意相信哪一种？就像比如说什么臭豆腐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可能当年的条件不好哈，所以我就很好奇，当年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吃糟粕醋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臭豆腐的人，第一个吃腐乳的人，是怎么能够不爱了发现能吃的

怎么做的？非常非常简单。米饭煮熟了之后，锅底面留下一层薄薄的这个饭皮，烘干到这种焦脆的程度，然后加水煮成这种茶的状态。等到这个所谓的茶汤晾凉之后哈，我们只取上层的那种清液倒入大缸，按照25:1的这样一比例加入酒，密封发酵差不多7天的时间。这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说到的糟粕醋的这样一个做法，包括乳酸菌，包括酵母菌，在这个坛子里面哈发酵之后，由此转化为传统的糟粕醋。但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这个橄榄糟粕醋不一样了，最短7天就能够成型的糟粕醋，我们这个青橄榄哈要发酵7期49天，差点把这个乘法表给背错了，要发酵7期49天之后才能够造就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才有这种酸辣柔和的口味，不呛我们的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更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

成品的这个糟粕醋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关注过，比如说西荣老街那边，不爱南不爱北都有在卖哈，然后很多店里面也有在卖的。它是那种乳白色或者说淡黄色，酸香浓郁，微辣回甘，那种酸味呢，它不是陈醋的那种厚重的感觉，也不是果醋的那种就是很淡的口感。酒糟发酵之后独有的那种醇香，所以想让我们这个外地的朋友哈来尝一尝，因为本身马上中秋和国庆就要到了嘛，刚刚一再说到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三瓶29.9元。

0: 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2: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3: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4: 一路乐淘淘。
5: 来吧各位，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下午的1:5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周一到周三中午的12:30到2:00的代班主持人张扬，这周一到周三都是由张扬在这里陪伴各位，然后下周的一和二也是张扬在这里。周三的话啊，咱焕姨就回来了，这会儿正在新疆呢，特别特别漂亮哈，看了朋友圈。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直播处特约播出。
6: 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
5: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茶香说呀，呵呵哈，说张扬帅哥啊，下午好，你这个音乐太棒了，欢迎欢迎。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困哈，不管是有没有睡午觉的朋友们，希望这样一些欢快的节奏能够让大家清醒清醒。清醒之后还是要下单的，比如说近期我们有一些招募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首先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活动，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报名方式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 RMKC， 也就是融美口才首字母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说到的这个懒人福的橄榄萝卜醋啊，怎么吃？怎么做？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它这个汁儿的话是浓缩汁儿，没有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可以达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按照1:5的这样一个比例来加水，做成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样一些食材，我们再放肉类这样一些食材，最后吃完之后啊，放这个什么蔬菜呀，都可以往里边放。总之，万物皆可涮。同时，如果你早上，比如说。

自己煮粉煮面的也可以碗一两勺，把它作为这个汤底，酸爽咸鲜，不用任何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比较淡比较寡淡哈。反正总而言之，汤底入口鲜甜，就是越吃越开胃。早上本身夏天嘛，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那吃一碗这个什么的

看到赫赫说了，说这个口才班呢，大朋友可以报名不？我以为大朋友应该就是，可能刚刚我们说到的，已经上初高中的这些朋友。结果他说实战练习，怎么和自己的这个婚姻合伙人吵架？大家来支招吧。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8，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明天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哈，还是12:30到2:00，一个半小时，张扬依然在这里陪伴各位。下午的时间段是由安琪在节目当中，张扬过生去了，过31岁，30有余一的这个生日去了，拜拜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二下午好，好天气，好天气，希望大家都能有好心情啊。秀秀说呀，星辰怎么中午晚上都上班？电台不我包圆了吗？我这哪叫包圆了呀？那宋宋一天上4档节目呢。
1: 呼呼，
0: 哎。我这还好，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呀，中午下午上节目啊，就可以有双休了。哎呀，一喜说周二下午牛马哪有好心情，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转变一下身份，不要把自己当牛马。
1: 那是什么呢？
0: 牛马就净贡献了。有些时候是吧，要有一点脾气和性格，所以不能当金毛，只能当藏獒。
1: 藏獒也不能当羊湖边的藏獒啊。
0: 周五下午会有好心情，你这周四下午就会有好心情，
1: 是呢，
0: 不用等到周五了。
1: 后天上完不就放假了吗？
0: 对，本周的快乐会提前到来。
1: 小一说呀，刚吃完饭啊，好好吃啊，说不吃不吃又吃了，这是谁家的炒菜呀？看着真不错呀。
0: 那上面不写了吗？
1: 香火火什么？

0: 香魂，对，
1: 看清楚那个字儿，锅儿，
0: 香火窑，
1: 窑，
0: 嗯，
1: 几个火呀？不是不认识啊、哦，看不清、
0: 嗯。香火窑，
1: 嗯，看着不错呀，这香菜吧，
0: 嗯，
1: 香菜呀，
0: 下饭。
1: 哎呀，川菜呀，它就看着真的是下饭。
0: 那、哎、也是的。

0: 有些人呢不光不能吃辣也不能看辣、嗯、看到辣的呀
1: 看辣了
0: 嗯，胃都有反应了啊，张姐张姐说 口才班大朋友可以报名吗？哦，好像有这个计划，很快呀，成人口才班就要开班了。对，实战练习怎么和自己的婚姻合伙人吵架，那很简单。
1: 怎这几十年了还要吵架呢？
0: 啊、很简单，
1: 你吵不过他。
0: 哎，不不不不不，他们家兵哥那个性格脾气比较好。
1: 哦。
0: 哎，你可以坐到你们家客厅的中间，
1: 嗯，
0: 坐在那儿，然后呢，吵架之前要练习动作，就是拉伸。你那个身体要往前倾，两个手够你的脚脖子，哎，就反复反复反复，这是一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哎，站起来，你右腿抬起来，使劲的跺地，反复跺，反复跺，跺的同时、哎，
1: 楼下就上来了。
0: 反复跺的同时，两个手哎要击掌，跺一下击一个掌，跺一下击一个掌，然后配合上你的语言。
1: 语言要激烈一点的、
0: 如果这些都不行还有一个方法在你们家客厅躺在那儿哎然后呢双手举过头顶来回滚边滚边配合上你的表达啊最后实在还不行躺在那儿两腿就是都是健身的一些动作朝天蹬自行车，
1: 火火，然后发泄一下。
0: 你蹬自行车的同时配合上你的动作。是吧？这些都是方法呀。嗨，那咱们不说别的，就你回青岛，你待个一年半载的，多在村里逛一逛。哎，就都学会了，
1: 技能都掌握了。来听一听爽爽
2: 小姐隔壁来了来了打卡了
0: 哎
1: 呀
0: 你看看多有活力中午觉没睡依然活力满满哎今天下午啊能多接点单
1: 啊、男人
0: 嗯
2: 今天开场不对啊得重来一下
1: 为什么
0: 开场哪儿不对呀
1: 嗯
0: 一点都没错呀
1: 嗯结果要的不是我的
0: 寄托你说你柯廖姨说呀不辣好吃便宜而且小菜便宜三个人吃不到一百撑撑的
1: 那是挺便宜的哦
0: 那很合适了
1: 三个人都吃不到一百还撑撑的
0: 嗯那三个人你要去吃包子20块钱都花不了你就撑撑的了看吃什么哎呀欢迎满松好久不见了啊可了一说今天很热今天也还好吧今天温度也没那么高啊海口市气象台下午2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偏东风3级温度是29到34度还好啊不过多云嘛就说明没有雨了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
1: 阳光正好
0: 欢迎苗宝啊欢迎苗宝昨天苗宝跟我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他来到海口的故事很让人感动我就总结了一下我觉得生活嘛每个人的生活总会遇到坎儿没有谁的一生是平平顺顺的但是过了这个坎儿以后前方啊就是平坦的康庄大道了所以未来好好加油好好努力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热爱他并且

0: 为他努力奋斗的人。嗯，张姐说爽爽是不是吃了一头牛，感觉活力值爆表的那种。他呀
1: 那不说了吗，三个人吃撑撑的
0: 啊、嗯，吃香菜去了吗，
1: 可能去吃刚吃完香菜
0: 辣的
1: 啊、
0: 嗯。另外呀，为什么心情那么好，他媳妇儿已经三天没跟他吵架了。
1: 冯小兵说啊，今天是他女儿雅欣9岁的生日，
0: 嗯，
1: 该给他送个什么礼物好呢，
0: 该给你看他喜欢什么呀，
1: 嗯，
0: 要投其所好啊，是吧，
1: 对呀、啊、你女儿平常有什么爱好呢、嗯，
0: 对呀，9岁了，应该上三年级了，嗯，
1: 写不写卷子啊？
0: 这人家过生日，善良一点，善良一点。哎，你最了解他了，你看他，
1: 你
0: 看他喜欢什么？
1: 作为爸爸还是妈妈，肯定对女儿比较了解吧？
0: 嗯、是吧？那
1: 喜欢什么？玩偶啊，有什么才艺呀、啊
0: 嗯
1: 对什么感兴趣呀、啊？
0: 哎，
1: 你就按照他的这些兴趣点去送。
0: 有哪些是他想要了很久一直没有给他买的
1: 啊？
0: 哎，趁着生日啊，就可以送给他了。
1: 是，
0: 嗯，
1: 生日快乐啊！
0: 嗯，欢迎小怪兽说星辰开直播了，星辰每天都在开直播啊。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哎，周二的下午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保持愉悦的心情、
1: 嗯、
0: 哎，能听的话多听一听吧，也很快也会迎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这样的，嗯，节目也是，总会有相聚，有相处，相知，到最后的离别。希望当那天到来，大家不要伤感，该睡午觉睡午觉，好好听听歌。
2: 月亮照换人。
0: 哎呀，龙哥来了，说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嗯，提前祝中秋快乐了吧？这
0: 是今天是什么节？我龙哥说节日快乐，我的宝贝，我一点都内心都不会
1: 起波澜
0: 排斥。
1: 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别人不行。
0: 嗯，因为我龙哥的画面在我脑海当中，嗯。就跃然而出。小怪兽说呀，还是做回你的歌弟吧，这样正常不习惯，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下午这个时间点呢，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是吧？给大家帮帮忙啊，在海口工作生活，有任何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所以有问题啊，抓紧来问吧。今天是周二了，周三、周四，哇哦，周一、周二、周三，啊，5天。
2: 在这无人角落，被爱轻轻捕获。
1: 苹果他说呢，现在呀出门去单位开会，本来是4个人的，
0: 嗯，
1: 会有党员去开党会，
0: 嗯，
1: 非党员也要去现场开会，
0: 去拍照
1: 啊、
0: 哎，挺好啊，
1: 嗯，你们是有党员活动吗？
0: 嗯。

0: 主要是这个现在呀，就是科技发展的很快，时代发展的很快，包括政务的政务服务这一块发展的也很快，对吧？以前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啊来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帮大家解答。但现在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一个海一办 APP 就可以解决了，实在不行打个12345也能解决问题，
1: 就是大家不是那么需要我们啦。
0: 是的，所以呀，

0: 哎，不过早节目啊，早节目一呼百应和八九不离十啊，会一直陪伴着朋友们。
1: 问问赵雷，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
0: 啊，因为九月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首什么歌？
1: 那是首，我也不知道那是首什么歌，就是这个歌词，他怎么写的那么好呢？
0: 成都。
1: 哦，对哦，成都。
0: 成都。

0: 家呢有啥啊路况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现在这会儿呢这个龙湖附近呢、啊、流量挺大的啊，在和这是坡巷路吧，跟坡巷路的交叉路口排队了。
1: 嗯，
0: 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遇到事故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龙奎南海狮这个门口啊，去往到南大桥方向啊，流量也挺大，多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嗯，
0: 反正大家呢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帮主来了是哪年开播的？
0: 2015年？
1: 2016年吧，2016年。
0: 2015还是2016？
1: 你找一下，你手机里边的记录，我记得是2016年。
0: 我有记录吗？
1: 肯定有记录啊，没发个朋友圈吗？连个朋友圈都没有发吗？
0: 嗯，应该是有的。
1: 我看看，我应该也有记录。我从未忘
0: 记你，成都应该是带不走
1: 的。我记得是4月份，
0: 5月1号嘛，是5月1号开播的。
1: 2016年5月1号吗？
0: 我看一下啊。那就是那应该是2016年的5月1号，5月1号
1: 哦，5月23
0: 哦，5月份，
1: 嗯啊，2016年的5月23号，帮主来了啊，下午的4点钟正式开播的，
0: 哟。
1: 这也十年
0: 了，我们当时还抠了这么一小头像哈。
1: 对，这也是整整10年了嘛。
0: 还真是哎。
1: 嗯。

0: 没有没有啊，今天不是，今天不是啊。
1: 文道说八一哥弟又刷到你了。
0: 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八一年的哥弟 啊。
0: 我们还有周三周四下周一二三。苹果说其实他每个工作日两点这个时间都会休息啊，只不过平时上班没赶时间啊，
1: 上班赶时间
0: 啊，上班赶时间都没怎么互动过，今天上班不赶时间
1: 啊。

0: 刷到我们的秦皇岛同行，很正常啊，很正常。你只要刷到了我，而且在直播间待一会儿啊，你很快就会刷到全国各地我们的广播同行。
1: 他会给你推类似的吗？
0: 嗯。
1: 夏夜说一点不做作的男主播。
0: 哇、哦，男主播太做作了，不过没到做作的时间呢。对，白天嘛，白天还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1: 小姨消息发出来了，
0: 收到了，
1: 收到了，收到了啊，收到了。

所以来吧，朋友们啊，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佳悦说：“以后做什么节目？以后，早上正常的一呼百应啊，晚上正常的八九不离十啊。”

0: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1: 像 TVB 的一个演员。
2: 嗯，
1: 还能像到这儿呢？
2: 我像海口 BTV 的一个演员。
1: 海口 BTV。
0: 很多人祈求上，
2: 嗯，不像海 TVB， 我们是海口
1: BTV，
2: 海口的 BTV。
0: 还是一样的无奈。
2: 哦，张学友说，个地呀，十三天假期倒计时三天。嗯，
1: 恭喜。
2: 怎么可能倒计时三天？
1: 人家的十三天假期要开始了吧？
2: 哦，
1: 是不是
2: 直接连上休啊？
1: 啊，
2: 哦，
1: 可以拼个假，你单位允许这么拼个假，单位很不错哟。嗯，
2: 看看姐妹说，
1: 嗯，
2: 还是在954频道播吗？当然
1: 当
2: 然
1: 了，在呢在呢啊，
2: 当然
1: 在呢。姐妹今天早上说了，现在全员都进入到过日子时代了。
2: 哦，那肯定要过日子呀。
1: 啊，
2: 嗯。

0: 这歌强烈推荐给你。
1: 秋城啊，没听过这首歌哎。
2: 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川，
1: 听名字就是很不错的一首歌啊。
0: 嗯，
2: 我想面对时间的冷眼旁观，静静的等候日落，看星辰
0: 转
1: 唱。
0: 你要说话，我得让你说话。
1: 想刚说听你唱呢。
0: 啊，你
1: 苹果说，他说发现现在好多高中生都是走读，还有好多在附近租房的，以前都没有那么多。
0: 以前那家庭条件也不支持租房啊，是吧？
1: 嗯，
0: 走读是因为父母能接能送，那以前这个情况他也不支持啊，不一样了。现在对于孩子的关注度啊，跟以前完全不同。是吧，以前是你没办法，是你必须得住校，没有任何的选择，谁来接你，谁来送你，自己每天回家，你要选择走读，那你就自己每天回家，那家长不会接，是吧？附近租房的呢，就是因为家住的比较远，住的远呢，那父母又不放心孩子，为了更好的照顾，那就在附近租房。
1: 哦，谢谢姐说第一次听是台风摩羯的时候。哦，那得是前年吧。
0: 对，
1: 前年的九月份了。
0: 二四年
1: 嘛。
0: 摩
1: 羯呀。
0: 二四。
1: 也是个九月份，摩羯也是九月份。来看看这个苹果，他说他有个问题啊。在国兴史志馆后面的有条路是直通滨江路的，开车过去说逆行了，但是他特意去看了一下，没看到不准通行的标志啊，那条路以前是可以走的。
0: 你看是不是单行道变单行道了，
1: 它是不是调整成单行道了？你看那个路口有没有箭头的指向，你过去的时候那个箭头的指向是指向的哪个方向，
0: 对，
1: 你确定一下。

0: 谢顽石。
1: 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和喜欢。
1: 谢谢谢谢。
0: 嗯。
1: 这个时候听一首泸沽湖，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

14:29。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啊，咱留到下个时间段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位朋友说，食指馆后面是他们村里可以走的，那可以走的他被判逆行，这是为什么呢？是被电子监控设备拍的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

0: 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张欣。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周二下午好。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那个路况啊，石志馆后边的那条路，
5: 嗯，
4: 说走。

0: 狗被拍了
1: 逆
0: 行，韩说不可以走，里面有单行道的，所以啊被拍逆行了。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你被拍逆行，那不可能是他没有设置单行道的情况下，双向车道给你拍逆行，他也不可能啊，也不现实啊。所以看里边它是有单行道的，所以下次就不要走了啊。
1: 嗯，
0: 来吧，朋友们，大家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这歌应该你也听过吧？
1: 嗯，我知道这歌，但是我没怎么认真的听过。
0: 这歌你可以好好的听一听。
1: 嗯，
0: 这歌特别好。
1: 嗯，
0: 你看这歌词唱多好，你会爱过他们，也会恨过他们，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

0: 感谢四月姐啊。
1: 嗯，谢谢四月姐。
0: 嗯。小姨操心的呀。
1: 啊、哦，不要操心，你看看。哎，这
0: 中午去干啥？你直接晚上节目呀。
1: 整个东山的事儿，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是劳心劳力了。
0: 操心的呀，上班去也没了。
1: 哦、你看看。
0: 啊
1: 允许一切发生，
0: 嗯
1: 嗯，接受一切的存在，要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你以后你会相信吗？路春秋都写在身上。
0: 咱们这个如果想给小朋友啊报名我们融媒口才招生班的话呢，可以直接添加这个融媒口才这四个字的首字母加三个六，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三个六，这个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添加。
1: 是的，
0: 如果说想要带着小孩小朋友们啊一起在海口的周边玩一趟的话，直接可以选择去这个农农村农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搜索

0: 所门票哦，直接发门票或者是农场啊，发门票或者是农场都可以。这两个关键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购票啦。
1: 对最爱的那些以后。
2: 刘老师说呀，上班了打卡非常舒服的一周，上
0: 嗯
2: 3天，
0: 呀，
2: 很棒很棒很
0: 挺
2: 棒，
0: 好的啊。
2: 挺好的。
0: 海南周星驰他说，之前节目里说哪个医院点痣来着？
2: 点痣
0: 放假想带姐姐去把脸上的痣给点了。
2: 点痣，你就找个三甲医院、五官科都可以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它不是很复杂很难的一个东西，
0: 这个对于年龄有要求吗？就比如说他还是个小朋友呢，能行吗？
2: 点痣找羊去四院
0: 哦，第四人民医院。
2: 第四人民医院，你说我找华子，
0: 你说我找那个华哥，华子哥，龙龙说："各行各业都在裁员，你们得扛住啊。"

0: 刘正老师，你是说那个痣嘛？天凉了再点，对、
1: 嗯，
0: 好像点完之后不能洗脸，是不是？
1: 它跟挤了个痘是一样的，你就几天就好了。
0: 嗯
1: 嗯，所以天热可能好的还快一点啊、
0: 嗯嗯。小姨说上班去了，
1: 嗯、
0: 不然啊，他也要被裁了。
1: 嗨，要裁也是你裁你们公司呀。

0: 人群中。二丁说早退溜了。
1: 溜了。
0: 马上打电话你举报你。
2: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
0: 有没有认识耳钉的？跟他领导说一下。
1: 知道他哪单位的吗？
0: 啊，跟你们跟他领导说一下，你说他跑了。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就是要有话题才有热度，才有流量。
1: 嗯、
0: 你看，你看今天这热度哗哗的，
1: 这热度也不是常能有啊。这话题，
0: 嗯，二零说你俩好歹毒的心呐、啊。各位领导们，检查一下你部门员工今天有没有早退的。他那个头像是一只黑色小猫。
2: 冬季的北京从不曾下雨热闹。
0: 嗯，杰哥说他要去上班去了，
1: 嗯，
0: 不然他媳妇儿不给零花钱了。嗯，
1: 你们家这不是你说了算吗？哦，你说了不算的呀。
0: 送货他说了算、啊。他们家是 CFO 掌权。
1: 哦。
0: CEO
1: 主技术总监嘛。
0: 嗯 ，CEO 就负责干活啊、
1: 嗯、
0: ，CFO。
1: 连 CEO 还负责研发新品啊。
0: 嗯，掌控大局。
1: 嗯。

0: 妈说呀，刚看了人民日报的公众号啊，天安门大花篮已经装好了。
1: 是之前看到有媒体发说那个大的苹果呀，我还想呢，做那些大苹果放哪儿啊？原来是放到花篮里的呀！哇，这个巨大巨大巨大的花篮，很漂亮。
0: 好喜庆啊！马上要喜迎国庆了。
1: 是的。
0: 有朋友说呀，他们拖欠薪水即将五个月了。
1: 他们公司要倒闭了。
0: 咱是不是得要提前去给自己寻个下家了呀？关键是已经都拖欠五个月的薪水了。有想过
1: 怎么活的呀？
0: 是呀，咱得要生活呀。
1: 那有些人三个月就是信用卡已经
0: 撑不住了，
1: 已经刷爆了。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吧，静水。
2: 美丽。
0: 嗯。
2: 和平大道和那个海淀六东路路口红绿灯坏了。
0: 好，和平大道和海淀六东路路口啊，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
1: 我怎么听着像张姐的声音呢？
0: 张姐不是这个吗？张姐两个号啊？
1: 没有，跟张姐的声音非常
0: 有点像，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我看看有没有语音啊？对比一下，看是不是我听的不对，听听啊。听听张姐的。
2: 莫怪，我今天心情可好了，就
0: 像
2: 这
1: 样。
0: 不像。刘六老师说呢，他之前啊做的是激光，就是点痣嘛，天热化脓，天凉会好一些。我们是事业单位，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编制的状态。
1: 对，你比如说我们俩之间我就不是。你看看，
0: 但是你可是无期限的。
1: 这总有。
0: 咱没把听众当外人吗？我们早上也常跟大家聊聊天啊，
1: 总有。

0: 是的，
1: 对，总有不是的，
0: 总有不合群的人。早上俩人可都是。
1: 赫赫妈妈说今天啊点了杰哥家的下午茶小蛋糕，
0: 嗯
1: 啊，他们小组今天有下午茶，这属于节前的小聚
0: 哦，挺好，
1: 挺好的。
0: 杰哥多送两块，多送两根，嗯，那个什么，
1: 送两根，送两根蜡烛，
0: 多送俩叉子吧。你得备注一下，
1: 嗯，
0: 你备注杰，你订的时候你就备注杰哥你好，我是954张姐。
1: 杰哥他就知道了，
0: 哎，杰哥就知道了。
1: 嗯，
0: 你说你自己来给我送货啊。

来，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继续跟大家听听好听的歌啊。大家如果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说他说天现在天气冷天气热也没差呀，一放假孩子就待家里头啊，都是整天开空调了。
1: 你看
0: 你去咨询一下大夫，他们这个年龄小的话也能点吗？
1: 嗯，
0: 我不知道对于这个点痣有没有年龄方面的一些要求、啊、
1: 没有没有。
0: 比如说小朋友是不是让他再长一长、啊、
1: 没有小朋友啊，他们可能恢复的还更好一些、
0: 哦、恢复的更快。
1: 呀，又有哪位好心人给我直播间，我说一下子上人了呢。
0: 嗯，
1: 哦，嗯，你看看，送小红包的
0: 宝
1: 啊、
0: 嗯、
1: 感谢感谢感谢啊，
0: 突然一下这么多朋友了呢。
1: 嗯
0: 嗯，
1: 是啊，不是冲着我来的，
0: 嗯，
1: 也不是冲着你来的，
0: 但是也欢迎一下你们呗。是吧，我
1: 们
0: 都欢迎了。
1: 他们收不到。
0: 哦，这样的呀。
1: 他们就是个小账号。
0: 周星驰说让他姐姐去广州玩，说时间太短、跑来跑去太累了。
1: 嗯，
0: 对，他们也没办法连着一下子十三天，主要是中间三天还得回来再上学。
1: 耳钉发了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正对着一家烟酒商行，他说来来来抓我呀。
0: 你这是在哪里呢？
1: 你这是要让我们给你报警吗？这是在哪儿啊？啊，这个是海淀岛。
0: 不太熟，你在哪儿啊？
1: 你怎么不熟？
0: 啊？
1: 他是在海淀岛宜兴路那个什么安民菜市场，那是在哪条路上？万兴路，
0: 在那儿呢？
1: 是万兴路吧？
0: 运管处附近吗？
1: 对，运管处附近。
0: 嗯
1: 嗯，不是万兴路就是万美街，反正就是这两个地方，应该、
0: 哦、
1: 应该是在万美街。
0: 嗯，是吗？
1: 嗯。
0: 哦哦，寇老心儿
1: 啊，
0: 寇老心儿、
1: 啊、
0: 哦，
1: 对呀、啊，啊，
0: 那去过。
1: 嗯
0: 嗯，是那个山西面馆是吧？
1: 海淀岛吗？
0: 海淀岛啊。

0: 陪伴。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行车压力不算太大，但是个别路段呢会有些许的问题。比如说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和平大道跟六东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目前是处在故障的状态当中，大家经过的话呢要看好了前后左右的来车，特别是对向的来车啊，我们在有秩序的顺利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有个别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比如说呢，像在龙华路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呢，现在车还是有一点点多的。大家如果要去往到这个周边的沿街单位，也建议您呢可以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或者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路段能停车的地方，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也会节约更多的时间。另外海秀东路的东半段现在呢在靠右侧的这个车道1到2条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侧的车道来走。除此之外呢，秋海大道这边海秀桥的桥下路段依旧在施工的状态，双向依旧无法通过，所有车辆都不能走，电动车也是不能走的，需要选择周边的道路适当的来做一个绕行了。另外呢，秀华路省人民医院门前这会儿呢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还是会有一点点行车压力了，尤其是自西向东，而且这边还有不少车是要临时上下课的，可能压力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那经过的朋友呢，我们如果要去停车场的话呢，这边还是有很多的电动车的，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午此刻的一个天气情况。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29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了。

0: 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0。

0: 08分啊，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艾比说一回国就听到两位的声音，真的太亲切了。
1: 欢迎回家。
0: 去哪里了？是去学习还是出去旅游了？原来老师说你们有没有刷到最近那个唱情深深雨蒙蒙的那个黑屏？
1: 没有啊，
0: 我今天刷到了。
1: 哦，
0: 好多朋友都说他在我手机里唱了半个月了。
1: 是赵雷在我手机里头唱了一个星期了。
0: 哎呀，真是是，反正就是，
1: 人家那个地方这个演出的都质量挺高的啊，唱歌的和跳舞的，
0: 学不来那种演唱的方式，他就会下巴颤抖，不过他的声音确实很有特点，很有特色，

0: 哦，他说去新加坡进修啦，读
1: 嗯，
0: 博啊，今年完成目标毕业。哦，毕业论文已经过了吗？啊，毕业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现在你是 Doctor Abby。
1: 哎呀，真好啊，博士毕业了。
0: 我跟你说，毫不夸张的讲，要不是当年啊，我没有考研究生，
1: 嗯，
0: 现在我可能我也博士毕业了。
1: 是吗？哎呀，遗憾呀。
0: 那遗憾呢？咱这个博士可以直接读吗？是吧？人家有专升本，是吧？那个还有什么？
1: 那你不得也得
0: 只
1: 先
0: 有
1: 经过硕士再到博士吗？
0: 他只有专升本，人家有那种什么中专升本，咱们这种本科升博。
1: 能直接升博吗？
0: 苗宝说：“读了博就没有今天令人羡慕的发际线和发量了，那不能，那不
1: 也
0: 能。
1: 不一定吧。
0: 该美的还是美，该帅的还是帅。
1: 啊，
0: 那有些人学习他就很费力，有些人学习他就很轻
1: 人
0: 松。
1: 家就是会学习，找到学习方法了。
0: 跟玩一样，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你别听造谣了，别听造谣了，邻居们来，他瞅瞅怎么个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0: 欢迎这个点每天这个点下班的老师。苹果说他没有刷到过那个人唱，但是最近刷到大湾区苏有朋、古巨基。
1: 好像是湾区那个演唱。

0: 走。来听一下胖胖行。
1: 哦，出来偷偷听一下两位的广播，谢谢清晨，谢谢少卿美丽。
0: 嗯。
2: 哦，你是想叹气，所以你把这个往下叹的气叹到上面去了吗？
0: 对，我上次也说了这个。
2: 这想叹气的时候，哎，我们换一下。
0: 没有，嗯，没有。他这是一种这个国外的打招呼的方式。
2: 哦，这样的呀？
0: 对，就是非洲原始部落两人见面之前都要这样打招呼。
2: 你知道叹气这个呀？
0: 哦，
2: 嗯，得是学过声乐的。
0: 嗯，要不然叹不了。
2: 嗯，哎呦，姐妹来了，
0: 欢迎欢迎
2: 啊，姐妹姐妹，
0: 欢迎欢迎姐妹。
2: 姐妹每次来了什么都不说，上来就是刷，
0: 就是有牌面，牌面直接就给拉满，感谢甜甜妈妈，可以了。
2: 哎呀，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有有有有，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你也没发工资。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人家就觉得怎么回事，都是一个单位的人，怎么他发工资你们不发。去打破远古的魔咒。 OK 了姐妹， OK 了
2: 姐
0: 妹，姐
2: 妹收，姐妹姐妹收收收收，美女收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0: 嗯，抓住我的
2: 手，哭啦啦啦。美女啊，一句话不说送完人就走啊，一般都是这样的，
0: 人狠话不多
2: 啊
0: 啊。杰哥说呀，他要是当年好好学习，也不至于现在在送货啊。那有可能，你要是没好好学习，有可能现在呀，在给送货的人打工。哎呀，四月姐说呀，
2: 嗯，
0: 办事找车位，找停车位真愁人，
2: 嗯，
0: 哦。你去哪些地方都没有停车位呀？一般都会有停车位呀。
2: 不，现在确实是到有一些单位的话呢，本身他自己员工就已经停了很多了，再加上如果去办业务的话，他那块本来又是处在一个老一点的城区，你要找车位确实不太好找啊。林俊杰的妹妹说呢，你每天都在行，你每天都在经历什么呀？老王辛苦了。
0: 哎，那何止是辛苦啊，那是一种煎熬，那是一种折磨，那是一种痛苦。来吧，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吧。周二的下午天气很好啊，保持愉悦的心情，朝着你既定的方向前进。
2: 姐妹还在呢是吗？
0: 嗯，姐妹在呢，
2: 哦，
0: 这是来支持你的啊，
2: 嗯，
0: 来支持你的。
2: 不不不，他也是支持他哥弟的，
0: 嗯，我主要是占了你，占你光，占你光，占你光，
2: 那确实是，
0: 嗯。给你的另外的那个姐妹也
2: 再来一个人，让他也来
0: 发个消息
2: 送点。
0: 你说是同样是姐妹，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来吧朋友们啊，咱们聊聊天。
2: 嗯，
0: 艾比说呀，这几年的煎熬总算是熬过来了。
2: 嗯，
0: 付出
2: 一定有收获的呀，你要坚信，嗯，
0: 自己的努力不会绝对不会被辜负。
2: 是的。
0: 嗯，啊，感谢妙宝。
2: 嗯，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朋友们可以了可以了。你戴上帽子遮住眼睛。杰哥说人生没有如果，活好当下每一天，有工作就很开心的。
2: 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现在是这样的啊。
0: 嗯
2: 嗯，你看你刚好卡在这儿了，也不，
0: 嗯，
2: 也不怨人家别人说你
0: 怎么了，
2: 你看你看你哦，
0: 卡在那儿啊，
2: 卡在我屏幕当中这个形象啊，
0: 卡在那儿是网络的问题。
2: 嗯，
0: 不是我的问题。
2: 嗯，
0: 杰哥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2: 嗯，

0: 对，这首歌给杰哥啊带来点回忆。
1: 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2: 林俊美他说呢，今天出差啊，可以早点回家接开心。
0: 你看看，开心也开心呢。
2: 嗯，
0: 他们家开心上幼儿园呢，哭了半个月。
2: 半个月不算什么，我见过哭到小学的。
0: 哎呀，每天都是哭到嗓子沙哑。
2: 哎呀，可怜的娃。星辰是哥哥还是妹妹？
0: 姐姐。
2: 啊，姐姐。
0: 星辰是姐姐。
2: 嗯。
0: 他们家姐姐，你们叫星辰的人啊，都有一点共通之处。
2: 怎么都倔强啊？
0: 都黑。对吧？他们家老二，他们家老二就很白。
2: 啊，老二是弟弟。
0: 嗯。
2: 老二叫什么陈？
0: 嗯，老二叫什么陈？
2: 嗯。
0: 老二
2: 叫
0: 老二，非得叫什么陈吗？
2: 也可以叫星什么？
0: 非得一样的名字吗？
2: 不可以不一样
0: 啊。
2: 嗯，
0: 老二叫叶开心吗？

0: 嗯，爽爽说在平台留言都不回答的。哎呀，这个有些事情呢，那不适合啊，啥都聊，不能啥都乱聊。
1: 杰哥说呀，说到小孩上幼儿园，他记得小时候他儿子不愿意上幼儿园，哭呀，不愿意走，他就把他拽下去，直接塞他车尾箱送去幼儿园。长大后啊，问他记不记得呀，他说记得。
0: 他是后悔呀，当时不乖乖下楼。克廖姨说呀，老二叫开心，别的有变动吗？别的没有变动，他们家目前至少还没有老三呢。人家没说呀，拖着今天开心拖着抱恙的身子骨去幼儿园做月饼，感人，你记得把它吃完哦。
1: 这幼儿园的活动呢？
0: 对，幼儿园让孩子们做手工月饼，
1: 哦，
0: 做完之后带回家。爬爬说你。

0: 你怎么是早上也播呢？我早上播了吗？
1: 你早上没播呀？
0: 我在哪儿播的？
1: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早上那个叫周末。
0: 对，
1: 嗯。
0: 大家不要记混了，我俩的声音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他是，我的声音是，我是星辰。哎，他的声音是我是周末，哎，
1: 他是这样的吗？
0: 好，是这样的，对，你听到，但凡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就是周末了啊！我是周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那不像他吗？啊，我这个模仿的
1: 是
0: 不
1: 这
0: 像
1: 样
0: 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差不多吧，
0: 哎，别，不
1: 这
0: 不不不。
1: 有点像。这又是谁呢？
0: 他呀，
1: 没这么嗨。
0: 嗯，
1: 哦，欢迎老朋友啊。
0: 他有些时候呀，会莫名其妙的就蹦出来一点，就是这个山东大姐的气质。对吧？尤其是那手势，他步步步的时候就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人家哪有这个表情？
0: 稍微夸张了一点点，但大概是这样。
1: 来，航仔说啥了？
0: 嗯，
2: 不会吧，不会吧，二人把星辰跟周末的声音搞混了。
0: 对呀、
2: 啊，我搞混的只有星辰跟村长的声音。
0: 哦，
2: 那天村长还念出来，哎，星辰还念错了。
0: 说明啊，各地的声音辨识度不强。
1: 嗯，也不是，说明啊，你声音的可塑性比较强啊。
0: 嗯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哎呀，到底是谁呀？有13天的假期呢？
0: 嗯，不是有些孩子的假期13天了吗？
1: 大学生啊，人有一些学校是，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么放假的。而且学校、学生们可能放13天，但是老师们也不一定。
0: 嗯，
1: 那行政岗的学校行政岗的老师们不也还得正常上班吗？
0: 嗯。

0: 不是，怎么就要看一下美丽的情商学着点儿的？刚刚哪里又展现出来情商的差异了吗？
1: 说你声音可塑性强
0: 啊。那哪有谁夸自己的，我声音可塑力可强，哪有谁这样夸自己的。
1: 他是抛个砖、
0: 啊、
1: 哎呀，他抛砖引玉让我夸他，
0: 是不是、
1: 说明人家情商高啊、
0: 哪有你自己夸自己的像样吗？
1: 人家情商高、人家智商也高、
0: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要通过不能说贬低自己吧，通过非常谦虚低调内敛的方式让身边的人不好意思不夸你。哎，
1: 然后颜值也高，你啥都高，缺牙也高。赫赫妈妈说，你说巧不巧呢，杰哥亲自去送的蛋糕、
0: 那这都是杰哥亲自送啊。
1: 对，
0: 他们家送货的师傅最近是有事儿。
1: 都是老板亲自送。
0: 现在都是他自己送了
1: 啊。
0: 忘了跟你说了，都已经送到了。嗨，你看看，我应该早点跟你说。
1: 怎么了呢？
0: 你早点给杰哥打电话。
1: 然后呢？
0: 你说那个什么，我有点事，晚半个小时再送。然后就说你到了，你就说那个什么，

0: 我现在有点事儿，你在楼下等我半个小时。他们有幸福承诺啊，就送货半个小时，如果迟到半个小时，
1: 嗯，
0: 免单。

0: 这点挺好啊，这点挺好。
1: 嗯，
0: 就像之前大家喜欢去吃18碗，十八碗都会上一个15分钟不上的菜
1: 面单，
0: 面单。
1: 嗯
0: 啊，幸福西饼也是有幸福承诺的。
1: 哦，
0: 就是你订了幸福西饼，如果他迟到半个小时以上，你就可以申请面单了。嗯，迟到一分钟扣1块钱，啊，赔1块钱。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就直接免单。
2: 朋友跳铁道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我的暑假你看啊，火车好。
1: 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的路况和宣传了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还是平风的时间段，路面上的压力不算是太大，但是个别路段车是有点多的。像龙华路东半段这块，因为受到了有施工的影响，然后医院这边呢，进出停车场的数量，车的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呢，自西向东短暂缓行。东往西呢，主要是跟龙坤北的这个交汇路口等待过红绿灯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然后海秀东路这边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西往东，再去往到海府路的这个方向，靠右侧的一到两条车道依旧是围挡施工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了，靠着中间的车道来走，那么可能会出现四车道变两车道，车道收窄的一个情况，也是注意文明礼让一下啊，跟旁边的车呢交替来通行，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再来看到的是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行车压力是这边的话主要是那个旁边辅路海秀桥上行车压力比较大，因为海秀桥底的秋海大道呢依旧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所有的车辆呢都是没有办法去通行的，所以只能选择旁边走海秀桥啊，再往这个海秀中路上适当的来做一个绕行。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其他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以及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等等啊，这些道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另外呢，港口方面如果说您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是一定要提前的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证。

0: 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验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有任何的及时路况，依旧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遇到的这个及时信息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节目的宣传提示。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还有福先生说打卡下午好，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
1: 我们在稍后4:00广告回来之后呢，会有嘉宾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依旧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我们的这个嘉宾来做客啊。到时候呢，会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到关于试管婴儿这块的一些科普内容啊，知识科普。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这块的话，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一起来听一听，看看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啊，需要什么条件。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稍后的时间呢，如果您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现在我们的视频号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并且跟我们来取得互动了，而且我们的视频号也会有持续的内容输出和爆款输出啊，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下一次的路况直播呀，以及相关的天马行空或者家在海口的直播，都会跟大家来发这个直播提醒啊，欢迎成为我们交通954视频号的粉丝啦。

0: 嗯哼，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最近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中秋跟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个应该是机场方面啊，机票方面的一个消息。嗯、这个是咱们美兰机场呢会在近期加密一条国际航线。喜欢旅游的朋友啊，这个是海口往返雅加达的航线是再次加密了。那么海口和雅加达的这个航线呢，将在已经加密了，是在9月20号。目前呢是增加了它的一个航班航次。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是已经变成了每周会有10班，承运的航司呢是印尼菱亚航空。
1: 印尼菱亚航空，大家如果想要去到我们的这个印尼还有雅加达的朋友呢，可以在周二、周五和周日来登陆到海南航空美兰国际机场。海口往返雅加达的这个班次呢，已经有两个班次的一个时间了。首先呢是出发地在雅加达，来到海口啊，是当地时间的16:25，然后北京时间的21:55到达咱们海口。另外一个班次呢，就是22:55北京时间出发，然后当地时间的2:30到达雅加达啊，这是有一个往返的一个沟通过程。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航司认领相关的搜索啊，印尼菱亚航空公司都可以找到相关的班次。还有就是各位在出发之前呢，也可以去办理一下自己的护照啊，如果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可以通过移民局12367的小程序，然后搜索，然后看看护照都有哪一些可以办理的这个特殊的一些快速的通道啊，比如说我们线上先来领取这些资料，填完了之后再去现场来扫码认证，然后扫脸用身份证的方式来认证一下。雅加达呢作为印度尼西亚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城市，它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厚的啊，比如说当地有非常完整的保存了17世纪欧式建筑群的塔西拉广场，周边呢还有雅加达历史博物馆啊，木偶博物馆特色的场馆，有丰富的这个复古风貌，然后还有很多啊极具东南亚特色的，包括咱们古的华人街，街道融合了咱们整个福建那边的闽南气息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印尼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啊。
0: 我记得之前应该印度尼西亚是免签的，但是现在应该是恢复到需要签证了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需要提前去办理这个相关的签证。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看一看咱们岛内的一些游玩内容啊。
1: 嗯，
0: 首先呢来说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是将会持续到10月19号，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大伙儿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是叫做《灵魂肖像：王伟版画诗歌艺术巡展海南站》
1: 肖像展是吧？
0: 对，它里面展出的都是咱们王伟艺术家的。历经4年精心创作的灵魂肖像的系列版画，然后包括还有国画和诗歌作品，一共呢是汇聚了59位中外著名艺术家的肖像版画和众多的诗歌作品，包含了既有西方的像但丁、普希金、贝多芬还有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的这个形象，同时呢也包含了咱们这个中国的鲁迅、齐白石、徐悲鸿还有林风眠等等，这有东方风骨的脊梁和诗意。同时呢这些版画它不是那种就是正儿八经的特别逼真的那种肖像画，它是有一个相当于是艺术创作的这个灵感在里面。它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一个肖像画。
1: 我们看到啊，这个肖像画呢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氛围成分，就是那种我感觉它的这个画里面有很多浪漫主义色彩啊，就是它并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像，然后头发丝儿也特别明显，这个眼睫毛也特别明显啊，这个都能看到它的这个轮廓的棱角等等，它并不是啊，它是以独特的版画加诗歌的跨界形式以艺术的一个氛围展现出了这一次的它的创作风格啊。而且呢这个王伟艺术家呢，他也是我们的海文讲堂当中的这个海文学子的名师名家。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在我们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以及美术家协会做一些现场的指导和大师讲座啊。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海南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一次是由文化馆来承办的啊，大家可以去导航一下海南省文化馆非遗中心的一楼特展厅之中，从上周开始就已经开始展览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19号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导航一下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0: 另外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秋方面的一些内容。海南科技馆在中秋节呢依旧会有很多的活动。这个中秋呢，海南科技馆会为大家来织就一场跨越古今的奇梦。在9月25号到9月27号，他们的主题叫做奔月向未来。在中秋节的当晚呢，他们就会开启一个中秋之夜的限定夜场。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一场科普盛宴。他们中秋晚上的这个游园会呢，将会从晚上大概7点钟正式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9点钟左右，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游戏啊，包括实验科普秀啊，还有一些观影，包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的线下的活动。那么具体呢，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然后呢需要提前预约这个夜场的门票。它白天场跟夜场是分为两场的，
1: 分开的。
0: 对，你只约白天场的话，这个夜场你是进不去的啊，需要提前去约一下。在海南科技馆的小程序啊，个人预约当中呢，选择9月25号的这个夜间场次来预约。9月22号目前今天早上是已经开放预约了，
1: 看看现在还能约上吧啊，帮大家扫一下，扫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个人预约，然后点击个人预约之后，你有一个授权啊，参观的提醒，你点击确认之后就可以看到25号是可以预约的，25号是当天，是吧？
0: 对
1: 啊，有一个午夜中秋专场，大家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啊，有一个授权，可以看到你进入到这个场次之后是中午、下午和晚上，然后里面有个实名认证，你得把你的身份证什么的都写进去，然后点进去之后可以预约啊。
0: 对，
1: 那么也跟大家提示一下，整个的这一场中秋的晚场活动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比如说，在19:30就有这个趣味互动课堂，这个课堂呢就是月相实验室，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聊聊月亮啊。比如说古人的笔下这个月亮有多美呀，哪些诗句啊，这些诗句都藏着哪一些诗意呀，和嫦娥吟诗作对有哪一些对联我们可以对一对呀，走一下花灯啊，然后猜一下灯谜呀，等等啊，在这里非常的浪漫。另外呢，还有一个天文观测台的活动，就是你可以通过咱们科技馆的户外人工湖的这个位置，通过它的天文观测望远镜来远距离的又近距离的啊，又远又近的看到这个天文观测站里面的月亮啊，
0: 是
1: 让你通过这个大大的观测镜看到月亮表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凹凸不平的，那平时我们的望远镜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是特殊的这个科技装备啊。
0: 对
1: 啊，大家可以看到秋季星空的浪漫和月亮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以及月球表面的这个形状啊。
0: 然后在9月25号晚上8点到9点钟呢，会有一个月宫造物 3D 打印的工坊，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专业 3D 打印机，然后会将跟中秋节相关的，比如说玉兔、圆月还有月饼等等这些中秋元素，从虚拟模型打印成真实的小挂件，然后呢在我们专业的科普人员的讲解之下，可以让小朋友来了解一下3D 打印机是怎么去运行的啊，科技是怎么来进步的啊，以及在现场估计是打出来可以大家互相传一传看一看，然后有带走估计也可以啊。然后
1: 猜灯谜了，就是
0: 猜灯谜这个活动呢是稍微往后一点，应该是最后一个活动了，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然后这个猜灯谜它现场不知道是什么形式，应该也是会挂很多灯笼，然后那灯笼里面会有藏着那个灯谜的纸条，拿下来之后可以去猜，猜对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奖励。然后中秋闯关猜灯谜这个谜题呢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中秋的民俗、中秋的传说、一些古诗词，可能说上句你来接下句，包括还有天文的一些航天知识，只要小朋友答对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中秋小礼品啊。然后呢在这是晚上的活动，白天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穷木探雨遨游宇宙，是在天象馆球木影院这边有一个中秋节单独的球木影院的公益影院的公益放映。
1: 它有4场呢，还挺多的。上午一场11点，下午15:16各一场，然后晚上的19:00有一场啊。这个球木影院大家可以通过沉浸式的探秘宇宙，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眼睛在星辰当中落入啊，室内游星和 室外赏明月这种双重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那球幕影院呢也是需要单独预约的，就是说你进入到小程序啊，你想要在当天比如说晚场的时候去看这个19点钟的影院，那你既要预约晚场的这个门票，也要预约当天球幕影院19点的场次。
0: 是的，
1: 这样的话你才能都进去啊。
0: 对的。
1: 嗯，
0: 然后

0: 除了我们说到这个是中秋节当天的一些系列活动之外呢，他们在中秋节的那三天的假期啊里边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在整个25号到27号三天呢，都会有一个奔月实验室的科学实验秀，然后9月25号当天是上午的11点、下午3点以及晚上7点会有这个活动，然后后面两天呢是上午的11点和下午的3点，就是没有夜场了，后面两天就是都没有夜场活动的。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带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个火箭升空的一些相关的黑科技，包括还可以现场去做一些趣味实验，以及看到长征系列的火箭实体模型，来解读逃逸塔的稳定设计跟技术优势，揭开逃逸系统精密运作的秘密，一起来见证咱们国家载人航天安全标准的一个跨越式突破。然后在9月25号的这一天呢，还会有一个九天揽月科学家精神宣讲，会在一楼的中庭舞台。那么这次宣讲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中国天讲述的是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一生啊，并不是南仁东先生他亲自来，而是我们的辅导员来给大家讲他的故事，重温他在过去22年扎根深山来建成中国天眼 FAST 一个奋斗的历程啊，来感受一下整个这个故事是多么的磅礴
1: 不容易啊，这个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还有一个花好月圆的 AI 古风拍摄的这个照相机的活动啊，这个就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啊，就是现场拿，现场就可以拍立得拿走啊。这个 AI 黑科技呢，大家可以直接站场就位，就有一点 AI 赋能的这种感觉啊，站到就正镜头之前呢，就有你的专属的画报，你可能穿越成嫦娥啦，这个面部是你啊，但是装扮都是嫦娥的这个样子，可以现场打印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中秋游戏的欢乐啊，有很多的，比如说三大游戏，第一个就叫做滚月饼竞速赛跑。这个月饼呢就是一个大型的巨型气膜样子，就是大气球，然后滚在赛道上，看谁能轨道终点，谁最快最好啊，没有冲出赛道啊，就可以获得礼物。另外还有个夹月饼啊，就是那个超长的大筷子，然后把这个大大的月饼稳稳的夹到这个游戏盒里，看看谁能夹得好，夹得多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套月兔，其实就是套圈的活动，就是套到玉兔的那个道具呢，就可以把中秋的小礼品带回家。所以说在9月25号到27号呢，科技馆会有一系列的丰厚的活动，但是主要的活动还是集中在9月25号元宵这个中秋节当天啊，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预约，现在就已经可以来预约9月25号当天晚上的这个活动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下一个活动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歌舞剧院的一些演出啊，大家如果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想去看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活动是由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这么一场演出。这个只此青绿呢，将会在10月30号和10月31号两天来到咱们海口和大家来见面。这个只此青绿估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印象，就是之前在
1: 春晚
0: 当中有上演过的这个表演，
1: 青绿妖嘛，当年非常的火热，然后青绿的这一首古琴曲也是尘封已久之后又焕发了它的第二春，而通过只此青绿的这个舞蹈，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啊，无名无款只此一卷，绿水千山山河无垠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青绿的朋友啊，无论您是在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当时连演了两场，但是场场都爆满了。那这一次呢是又来到我们海南省歌舞剧院了啊，千里江山图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古画非常的有名，而且呢当时我们在春晚上看到的那个青绿妖的那个部分，就是当年只此青绿当中最精华的那个部分，就是高潮的那个部分嘛，大家一起从那个画中走出来，然后演绎出咱们的江山如此多娇，然后感受绿水青山的一个动态化意象美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七幕铺卷一步一景进入到这个展卷当中啊，让大家感受到整个千里江山图这个宋韵的风烟，然后舞上的漫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青绿。
0: 对，然后这次演出的单位呢是来自于中国东方歌舞团，然后时间是两场，10月30号周五晚上的7点半和10月31号周六下午的2点半，两场演出的时间差

0: 发的会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演出地点呢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然后演出时长呢一共是大概120分钟，含中场休息大概是15分钟，然后演出的票价呢目前是有一个优惠，优惠完是180、380、480、680和880，然后原价680的这个票档双人买的话呢是可以减免160块钱，就是1200，然后原价680的三人套票呢就是

0: 你的学生是要凭借学生证来持票入场，就只要你进来了，买的都是等价的
1: 正价
0: 成人票。
1: 对，
0: 对的。
1: 上一次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交流的环节，有很多咱们省艺校的这些孩子们，就是拿这个小板凳，就在边上一溜那坐着，就是看咱们整个这个青绿的演员们在现场的一个表演。那这次就是纯纯的演出了，没有一些教育和交流活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的话，还要抓紧时间，通过视频号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南省购物剧院来进行下单啊。下单之后呢，抢到自己心仪的位置，去感受一场《只此青绿》带给你的这个视觉震撼。
0: 嗯，
1: 真的跳得太好了，特别好看。
0: 是的，
1: 就是除了孔子之外，我觉得是我目前近十年看过最好看的舞剧。
0: 很优质的一场演出。
1: 对，
0: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时间，稍后继续回来啊。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屏风的时段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不算太大，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还有包括高速方面，今天相对来说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市区内呢，有一些正在施工的节点，也再次的来提示大家。首先呢，在海秀桥底秋海大道这边，依旧是双向全部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选择周边的一些道路来适当的考虑做绕行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路段，像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金翠街和海秀中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呢，如果你从金翠街出到海秀中路是可以的，但是你进去往金龙路的这个方向是不行的，要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地上停车场稍微做一个绕行，然后再去金翠街，然后再去往到金龙路的这个方向。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全力的去配合一下。龙华路的东半段呢，受到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双向都有缓行。海秀东路这边呢，压力还是在目前来看是明珠广场门前这一大段，同样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嘛。海建商业大厦这边开始右侧车道就开始围挡施工了，一路直到海秀东，就是东湖三角池海府路这边都是右侧车道在施工，可能会出现四车道变两车道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距离。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双向、滨海大道双向以及进出海淀岛方面，目前来看呢，一切都是比较顺畅的，都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

0: Coco，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心。

0: 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杨尔天月。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为我们的直播点赞，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今天呢依旧是有我们的福利带给大家啊。来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蒋伟民啊，我们蒋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请蒋医生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科的蒋伟民医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线上进行这么一个交流。
1: 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 C 位的这个位置就是蒋医生啊，大家如果去到医院跟蒋医生有面对面的交流的话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们有一个公益问诊的环节了啊，大家可以隔空的，如果有关于生殖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对于试管婴儿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啊，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来进行沟通啊，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啊，欢迎我们的小苗还有美了美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把这个赞往上点一点啊，现在我们的在线人数马上要突破1000人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那通过关注之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沟通啊。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蒋医生，结合您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啊，目前备孕的家庭对于试管婴儿的费用啊，好像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高啊，动辄10万、几十万的这种啊，可能大家那个误区还是存在的。那对于这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来在专业的角度，还有这科学，还有您这个从业的经历来说，做一个权威的解读？
2: 它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技术，可能在早几年的时候，他对他这个技术比较陌生。
1: 对，
2: 因为这个技术发展的这个年限，在国内的话确实不是特别长时间。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技术既然这么新的话，是不是会非常贵？其实他并没有去了解这个真实的这个这个费用的问题，他可能就是听一些朋友说啊，或者是听一些这个
0: 网上的
2: 宣传的啊这些，可能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会到10几20万啊，这些可能大家对这个价格，就有一些患者有这种生育需求的，他可能就是听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
1: 对。
2: 然后其实他是这样的，就是呢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试管婴儿，就是包括这些我们的这些辅助生殖技术的这个费用，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透明的了。因为包括在应该是在2年前，然后这个国家出台了这个生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医保的一个政策，然后呢对于这个生殖的一些费用的这个指导也会给出了一定的指导价格。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辅助生殖技术这个领域，就是试管婴儿这一块的话，它的费用都是非常透明的。就是大概就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的前期的检查呀，包括这些促排卵啊、取卵啊、胚胎移植，包括胚胎冷冻等等这方面，大概费用就是3万块钱左右。其实可能跟大家认为的10几20万这种，其实是差的还是比较远的，
1: 差好几倍啊。
2: 对，所以其实费用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0: 而一个是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这个价格会特别高，然后就导致网上可能就看到一些低价的那种宣传啊，我们说所谓可以拿几千块钱的低价就可以做这个试管婴儿，但是这种的话也是。
2: 这个它可能就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而已
0: 啊，
2: 因为它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试管婴儿的技术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技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胚胎培养的这一块，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养液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培养箱啊，这些它其实都是有比较高的成本在那儿的，所以这些网络上面宣传的几千块钱这种低价的，它可能只是以这个噱头，以这个名义把你吸引过去，然后呢
0: 加这个加那个，
2: 对，在这个中途呢中间呢就不断的给你再加价，但可能其实到最后你花下来的费用可能就不止，
0: 肯定不止这个，
2: 对，
1: 所以还是得去正规的医院。
2: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啊，您说，您说，
2: 因为

0: 它这个价格就是物价局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规定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不管是民营医院也好，或者是公立医院也好，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它不会有什么区别，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是按照、
1: 市场统一价，
0: 对对对对对，都是按照这个价格去收费的，所以就是说、那些特别低价的，它肯定就是有猫腻在里面，
2: 嗯，可能就是只言片语，然后通过这个一小项，然后吸引你的注意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再进去之后，再给你慢慢慢慢慢慢叠加，
0: 对对对，
2: 然后叠加到这个位置啊，
0: 是的，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到正规的医院，
0: 对对对对，
2: 像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就是三甲妇产专科嘛，
0: 对
2: 啊，大家可以去来了解一下啊，很多那些机构啊，就是有一些套餐，就是说包你成功，什么包你有怎么怎么着，
1: 啊、
2: 就这种、
1: 怀不上就退款，
0: 对，
2: 这种
0: 对对
2: 对，这种是假的吧？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
2: 嗯、
0: 因为试管婴儿他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不孕症，他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一些包括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些内科或者外科的疾病的话，我们去到相应的科室去看诊，然后呢，基本上90%。至少90%以上就通过治疗之后都能够痊愈、
2: 嗯、
0: 但是试管婴儿这个不一样，试管婴儿呢，它的这个辅助生殖技术它都是有一定的概率的，而且这个妊娠的概率它跟这个女性的包括男性的精子的情况，包括女性的这个年龄是关系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像一些年轻的女性的话，比方说我们35岁以下的女性，她可能在做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她每次移植的概率就能到60%以上、
2: 哦、
0: 那么年龄越大她的这个概率就越低，年龄越大概率就越低，所以呢她就是这种的宣传的广告可能就抓住了患者这种怕失败，
2: 对，
0: 怕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的这种心理，然后去做这种宣传、
1: 哦、
0: 但是呢其实任何的不管是我们生殖科也好，其他的一些医疗科室也好，都没有说包成功或者是包治疗好的这种情况，因为人他是瞬息万变的、
1: 嗯、
2: 对，
0: 他整个过程中都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问题存在、
1: 嗯、
0: 所以呢这种他就是一些说白了就是一些虚假的宣传，
1: 对，
0: 然后呢
2: 套路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医生从来不会说100%这种话，
0: 对对对，是的、嗯、是的是的，
2: 因为你人体的机能在不断的变化，
0: 对 对, 对，
2: 然后你可能这一段时间抵抗力好了，抵抗力弱了，然后你激素水平好了，激素水平又不正常紊乱了，你可能对于你是否能够把这个卵子和精子成功的培养出一个胚胎都有相关的一个影响，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2: 嗯
0: 不管是夫妻双方任何一方，他的这个本身的自身的条件对于这个辅助生殖技术，有就我们讲的这个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非常大。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像这些，就是我们看诊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诊。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费用透明度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成功率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2: 嗯，
1: 是
0: 哎。所以这些虚假宣传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轻信这些虚假的宣传
1: 啊、
2: 嗯！
1: 大家抖音上看到了，就一划一过就得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福先生呢是说刚刚路过咱们医院啊，说有朋友呢都是在咱们医院这边生的孩子，说服务特别好。
2: 嗯、
1: 对我们医院除了这个技术有保障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服务是真的很好。
0: 对对对，我们医院的这个品质是我们的尊严，这个是我们经常会提在医院听到的一句话。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医疗技术也好，或者是在医疗技术以外的一些人文关怀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些包括这些环境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求我们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要求我们要做到最好、
1: 嗯、
0: 能够让患者来我们医院看诊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嗯，
0: 然后呢不仅仅是对于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他不仅仅是身体上面的这个痛楚，可能他的心灵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受到这个疾病的折磨啊，包括我们这个看诊的这等待的时间久啊，或者这些，所以我们都会去考虑到患者的这些相应的一些因素，然后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改进，力求能够让这些患者在我们医院的话能够得到就是
1: 宾至如归、
0: 对对对，就是最好的身心上面的这种医疗服务，
1: 是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嗯，
2: 所以的话，其实不同年龄的人，他可能年轻一点或年老一点，这个价格应该不是说有的那种广告语宣传的什么什么统一什么什么价格，
0: 那肯定，这个他没有一个统一的，
2: 嗯，
0: 比方说有一些、
2: 嗯、
0: 您像我们看到的这些，比方说年轻的一些患者，他可能。
2: 嗯，
0: 它的这个卵子的质量比较好，然后呢内膜的情况也比较好，
1: 成功率比较高，
0: 对对对，它成功率比较高，它可能移植一次就怀孕了
1: 啊，
0: 那么它的整体的费用可能就是在3万块钱，而且呢这3万块钱我讲的是在就是我们的医保报销之前、
2: 嗯。

0: 医保报销之后可能都不到3万块钱，就2万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就做完了，就怀上孕了。那么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患者来说的话，他可能需要多次去移植才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对，所以它的这两个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操作流程多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它反复的次数多了，它的费用肯定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
1: 您接诊过就是咱们隐去这个患者的名，咱们举个例子啊，接诊过最大年龄的做试管婴儿的
0: 46岁。
1: 哦，
2: 46岁。
0: 对对对对，
2: 那像他这种的话成功率我就是大概做几次能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统计一下我们自己的数据，
2: 嗯，
0: 就是在40岁以上的，他每次移植怀孕的概率可能也就在30%到40%之间，这个概率就是相对是比较低了。
1: 低。
0: 然后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他这种产生异常的卵子，或者是这种异常胚胎的染色体异常的胚胎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2: 嗯，
0: 至少在50%以上。那么这些高龄的患者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去移植的概率，怀孕的概率偏低，而且呢流产的概率会偏高，所以呢最终他能够顺利的把小孩怀上，然后顺利的生产下来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这个46岁的这个患者我印象中应该是移植的第3次然后才怀的，但是他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他的卵巢功能是还比较不错的。他虽然年纪大，但是他的卵巢功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呢他能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他的这些一些卵子里面或者是胚胎里面，我们能够挑选的出来质量比较好的去移植，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概率就会高一点。
1: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45岁左右的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了？
0: 40岁以后都比较困难。
1: 40岁就比较困难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46岁的已经算是
2: 蛮幸运的了。
0: 对对对对对，算是运气非常好的了。这个其实我们只是，这个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去讲，就是说我们只能是说作为生殖科的医生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能够把我们能够做到的想到的点做到最好，那至于成不成功可能还是要看一点运气的。
1: 嗯，
0: 因为你像46岁的人能够怀孕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2: 嗯，
0: 这个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那可能就是患者他本人的运气比较好。
2: 当时成功的时候那个咱们团队也惊讶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挺快。
0: 对，他们就患者本人呢非常开心。
1: 非常开心。
0: 因为已经10多年没有怀孕了。
2: 对，
1: 现在小宝宝已经生下来了。
0: 对对对，已经生下来了，已经生下来了，
1: 太开心了。
2: 如果像正常46岁，然后因为他是属于那个卵巢功能还
0: 可以，
2: 还不错，
0: 还不错，对对对
2: 啊。但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可能大家平均的一个情况，到46岁的话就没那么好，
0: 对对对对对。正常情况下到46岁他已经
2: 3次就拿不下来，
0: 他卵巢功能基本上都已经衰竭了，所以这个我们经常就会跟患者讲，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备孕需求的话，一定要趁早，
1: 提前，
0: 一定要趁早，因为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你的怀孕的概率也会高一些，然后呢相应的它的流产的概率也会低，而且呢小孩出问题的概率也会相应来说比较低。
2: 嗯，
0: 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种自闭症，自闭症它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跟这个年龄是一个相关的，就是你孕妈的年龄越大，生育下来的小孩得自闭症的概率就会越高。
2: 哦，这样啊。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
1: 已经是在科学上有数据的了。
0: 他是跟这个自闭症跟年龄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不管
1: 是，那可能很多妈妈都不知道这个。
0: 对，他觉得这个还有一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的这个准备怀孕的这些女士，她们就会认为，哎，我能正常来例假，
2: 嗯，
0: 那说明我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啊，说明我没有问题，我应该能够生育啊。但是其实他可能就是误解了，因为这个卵巢它有两个功能，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分泌激素，分泌雌激素跟孕激素，分泌雌激素跟孕激素它就是来维持这个每个月正常的来月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产生卵子的功能，
2: 嗯，
0: 产生卵子的功能是一个生育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两个方面，它二者之间不能够完全等同的。不能说我来例假，我能来例假，我就一定有排卵，或者是我就有卵泡，我就一定能够怀孕。
2: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它的卵子的质量就是下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35岁以后就开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2: 断崖式的下降
0: 了。那40岁以后可能就更差了。对。
1: 所以大家不要有误区，不要觉得我啊，这例假也很正常，然后也整个的身体状态感觉也是比较年轻的。
0: 对，
1: 然后年龄虽然到了这个地方，但是我应该是 OK 的。你的理所应当其实是并没有科学依据
0: 的。对对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
0: 很多患者也是这样，他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耽误了，总觉得自己啊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可以的。

0: 然后拖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然后等到最后真正想来做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具备这个去做这个试管的条件了。
1: 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呢，自己感觉身体还是比较健康，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想顺其自然，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有朋友也问到问题了，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有什么区别啊？说他目前呢是37岁，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去做哪个比较好？说是不是这个代数越高，他这个
1: 成功率
2: 成功率就越高呢？
0: 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代、二代、三代的区别，它其实是针对于不同人群的。针对不同人群，那比方说我们一代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女性方面的因素，比方说女性的一些这个输卵管的一些堵塞啊，或者输卵管的一些积液。那么输卵管堵塞了之后，因为输卵管它是一个精子跟卵子受精的一个场所，就是精子它要到输卵管里面去，然后卵子也要到输卵管里面去，然后它在输卵管里面去受精，然后形成这个受精卵形成胚胎，然后胚胎再种植到子宫里面去。那如果输卵管堵塞了，这个精子跟卵子就没有办法去受精，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会选择去做一代试管婴儿。那么二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就是针对于男方的一些因素，男方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少弱精子症啊，或者畸形精子症啊，或者甚至于有一些这些患者他这个由于这个炎症的问题导致的这种输精管的梗阻啊，这种梗阻性的无精子症啊，这些情况他在自然条件下面，即使女方的输卵管是通的，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精子的情况太差，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去给这个卵子去受精，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二代试管婴儿。那么三代试管婴儿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新一点的概念。那么三代试管婴儿它主要针对于，就比方说像一些有遗传病的患者，像海南地区的话，可能就是像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的携带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在特别是在这个黎族，这个人群里面，
1: 少数民族地区，
0: 对对对，他这些可能会携带率可能在20%以上，甚至于更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夫妻双方结婚了之后，如果是去自然受孕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生比较严重的这些低贫的小孩。这些低贫的小孩是非常可怜的，他要不就是怀孕的时候由于水肿，死在妈妈肚子里面，或者是由于这个出生了之后由于非常严重的这个贫血，就要不断的去输血去铁治疗，输血去铁治疗，
2: 很折腾。
0: 对对对对对，
1: 小小的孩去输血，
0: 对，就针对于这些遗传病呢，我们可能就会去做这个三代试管婴儿。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染色体异常的这种情况，染色体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会导致这个女性出现反复出现流产的情况。反复出现流产的情况，小孩能怀上，但是呢怀上之后就流产，怀上之后就流产。所以呢这种情
1: 况，就是，胎不稳。
0: 对对对，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夫妻双方某一方或者双方有这种染色体异常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也是要选择三代试管婴儿去帮助他，然后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小孩怀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像一些高龄的女性，因为我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高龄的女性她产生异常卵子的这个概率会增加。那么即使是你正常的精子去跟这个异常的卵子去受精之后，它的胚胎的染色体也是异常的，这种胚胎染色体异常的这种胚胎要么就是怀不上，要么就怀上了之后就出现流产的情况。所以呢像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高龄的患者，我们讲38岁以上的患者，也可以考虑通过三代的试管婴儿去帮助怀孕。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反复多次这个反复多次这种没有胚胎没有着床，反复多次去移植没有怀孕的这些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代的试管婴儿去帮助他怀孕。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我二代的这个
1: 就更加的
0: 妊娠率就比一代的
1: 高，
0: 三代就比二代高，
2: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几代几代是一个技术更迭的那个几代。
0: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只是适用人群不一样，
1: 只是维度不一样，
2: 你可以理解为型号不一样。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ABC 而已，它不是一二三。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的。
0: 对对对，
1: 这些知识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就是盲目的去做一些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这种
0: 是
1: 不对
0: 的。是的是的，
2: 然后您说，
0: 没有没有，就是刚才讲到这个科普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会做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些科普。其实目的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能够让患者去对号入座，就是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做
2: 啊，
0: 而不是去病急乱投医，去花了一大堆钱，然后呢浪费了一大堆时间，
2: 又没效果，
0: 最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1: 要看清楚到底你是因为你的年龄吗？是男方的精子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是女方的这个卵子问题？

0: 题，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说你的输卵管问题，还是着床的问题，
1: 对
0: 对，都得要搞清楚。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不要紧，
1: 嗯，
0: 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状况，
1: 对，
0: 然后对症下药才行。
1: 对对对，是是是是，
0: 嗯。
2: 另外呢，也看到微信平台有好几位朋友在问到这个问题啊，像玉儿呢说她也是45岁生的哦，您是做这个试管成功的，还是说您这个是自然怀孕成功的？这也挺不容易的，
0: 挺不容易的，恭喜恭喜，
1: 不容易，
2: 恭喜，
0: 嗯，恭喜恭喜，当妈妈了啊。
2: 然后另外两位的问题呢，我们稍后来问一下医生，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广告宣传了，
0: 嗯，
2: 等到广告回来之后来为大家来解答啊。
0: 嗯，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天马行空，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
2: 嗯，
0: 我们视频号端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在视频号端来进行沟通啊，
2: 嗯，
0: 搜索一下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在小朋友们放学的这个时间段临近的时候呢，可能学校周边的路段呢，行车压力会稍微的集中那么一点点，尤其是一些幼儿园的这个周边路段。那么有些幼儿园呢，可能在主干道上啊，靠右停车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有些呢，可能幼儿园门前路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的，占了一条之后呢，可能会只剩下一条车道能正常通行的情况。所以呢，还是希望接小朋友放学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急停急走，学校门口呢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如果离小朋友放学确实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呢就选择在周边的停车场先把车稍微的停放一会儿，等到了点呢，我们再去往到学校的周边可能会更加好一些。另外呢，像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目前来看呢，像海秀桥底秋海大道双向目前依旧是应急施工，所有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需要选择其他的道路做绕行。另外海秀东路的东半段，在海建商业大厦一路到海府路右侧车道依旧是有围挡施工。除此之外呢，像医院周边的路段，省人民医院门前秀华路自西向东方向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再加上呢有车辆在最右边的车道临时上下客，所以会有短暂的缓行。还有像大英山西三路跟环湖路的这个路口，想要汇入到环湖路这边，目前自北往南方向有一个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路呢，目前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交汇路口，其中呢也是北往南的方向上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但是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这个车型压力，不算是已经进入到高峰期啊，还是平峰时间段，只是经过这些车多的地点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同时呢有这个待行区跟待转区的地方，我们充分的利用起来，同时不要进错了，遇到一些电动车比较集中的路段呢，也是要注意多多的文明的来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

0: 得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他们这个公众号呢，每天都会发布到咱们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企业的优质岗位。如果说最近有想换工作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有喜欢的有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来联系一下啊。
0: 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赞，或者是转发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到朋友圈啊。我们今天呢依旧是会有奖品来送给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关于这个生殖超声检查。如果说各位有想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来抽奖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想要去来跟我们参与互动的话，直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号啊，然后转发我们的朋友圈，转发我们的视频号到朋友圈之中，然后截图回来，发一个我想去做检查，我们也会这个隐藏掉大家的这个名字啊，不会去念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来领奖了。
0: 哎，我们也想问问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蒋伟民蒋医生，那什么样的女生应该是定期去做这个检查呢？还是说什么样的男生应该去做这个检查呢？
2: 当然，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的话，应该就每年都去做一下，因为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疾病的话，可能就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可能治疗的效果也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对于从生殖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不孕症的定义，就是夫妻双方然后同居，然后有正常的规律的性生活，超过一年没有怀孕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0: 自然受孕没有成功，
2: 对对对，
0: 一年，
2: 对，超过一年没有自然怀孕的话，那就要开始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就是男生和女生都要去。
2: 对对对，男女双方都要去，因为
1: 你搞不准是谁的问题。
2: 对对对，是的，就像我们临床上面就是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大概女性因素会占到30%-40%左右，男性因素也会占到30%左右。所以呢，其实他并不是有很多男性他就会认为，哎，是不是就是我老婆有问题啊？其实他先去检查就行了，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可能男方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些问题，而影响到这个怀孕的这个情况。
0: 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女生的这个卵子也是正常的，男生这个精子也是正常，但是他们俩就结合不到一起？
2: 对对对对对，这种呢，就是我们也会遇到过，就是前面讲的，就是女性因素不孕的大概30%-40%，然后男性因素30%左右，还有30%，我们叫做这个不明原因性的不孕，就是夫妻双方都做了检查
1: 都没问题，
2: 对，男方做了精液也是正常的，女方排卵也是正常的，卵巢功能也正常，内膜也正常，输卵管也正常，但是就是怀不上，
1: 奇了怪了。
2: 对对对，这种就是我们叫不明原因性的不孕。不明原因性的不孕的话，就是其中一个可能就会有这种受精障碍。受精障碍就是可能由于卵子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精子的一些问题，这个精子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卵子里面去给这个卵子受精，
0: 那个细胞壁进不去。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临床上会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这种情况就要做二代试管婴儿，才能够帮助她去怀孕了。
0: 就是通过科技的手段，
2: 对对 对, 对，
0: 帮两个正常的精子和卵子培养出一个胚胎来。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不明原因性的不孕，它不一定就需要就是需要做试管。我们一些经验性的治疗，包括这个什么，包括可能像有一些患者啊，他可能像女性排卵这个周期，月经周期不是很规律的话，他排卵不是很规律。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把握住他的这个
0: 排卵期。
2: 对对对，所以呢像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做一下这个指导同房就可以了。

0: 就是来监测这个卵泡，然后等到这个卵泡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告诉你回去同房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排卵期同房，那么在排卵期同房才有机会怀孕
1: 啊。
0: 对，所以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患者都一定要需要做试管婴儿。
2: 嗯，也可能是运气不太好，
0: 对对 对, 对，
2: 缘分还没到，
1: 时间还没到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的话，其实女性的这个原因占30%，男生的原因占30%，还有一些原因是不明原因的，
0: 对对对，
2: 运气原因。
1: 对，这是需要去通过科学的这个手段啊，或者辅助啊，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当妈妈、当爸爸的这个心愿。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心愿是每个人都有的嘛，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有的人就是非常的幸运、非常幸福，能够非常自然的就当爸爸妈妈，但是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顺利的能够完成这个心愿的话，就需要咱们医生来帮忙。
0: 对对对，
2: 我们殊途同归嘛，最终的这个结局都是好的。
1: 对，
0: 对，
2: 来，
0: 就再讲一下，分享一个案例，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1: 啊。
0: 这个患者她跟她老公检查都没有问题，
1: 都没事，
0: 都没有
2: 不明原因。
0: 然后呢，就是跟着我去做这个指导同房，大概有至少半年以上了，就是没有怀上。然后呢、然后不孕年限也比较长了，可能有3年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要不就我们尝试着做试管嘛。
1: 嗯，
0: 然后他尝试着做试管，然后尝试着做试管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些检查。
1: 嗯，
0: 做完检查之后，然后他正好又有一个大卵泡，我说那就反正你就准备做试管了，我说那就这个月继续监测一个月呗。
1: 嗯，
0: 对吧？反正你等着也是等着，因为等时间嘛。
1: 都已经有这么好的卵泡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月监测他就是怀孕了。
1: 哦，
0: 就是怀孕了，前几天才回来抽血的。
1: 这3年之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他跟着我前面指导同房了六七个月。
1: 都
0: 没有
1: 成功，
0: 所以他其实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态也是
2: 心理问题，也有
0: 对对对
2: 因素，
0: 心态非常，
1: 他一下放松了，算了，我要做个试管吧，
0: 他觉得我要做试管
2: 破罐子破摔了，他拉倒吧
0: 他觉得我要做试管了、我要做试管了，反正这个那就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嘛。所以他一下子就真的就是怀孕了，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情绪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于女性来说，
0: 这种焦虑啊、惶恐啊、还有这些家里面给的一些压力啊，这些都是这个对于女性的这个备孕的过程是非常非常
2: 有影响的，
0: 大的，
2: 就影响可能激素的一个变化，
0: 对，
2: 内分泌
0: 的
2: 变化，
0: 是的，是的，
2: 这有点像那个考试，就你老是想着说，哎，这场考试
1: 我得来个满分，
2: 哎，我得考多少分，然后你就特别紧张，最后你可能成绩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把心态放平了之后，你反而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下面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啊，就是说鲜胚和冻胚，想问一下蒋医生哪个成功率更高？然后这个费用到底是差多少？他说。就是在咱们医院就医的啊，现在正在面临这个选择，想要给一些这个指导性的一个建议和意见
0: 啊。他是这样的，新鲜胚胎，这个我又要讲到，就是其实很多患者他对于这个鲜胚跟冻胚，他其实可能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
1: 冻胚就没有鲜胚那么新鲜，
0: 对对 对, 对, 对，他可能也分不清楚。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获得胚胎之后，这个胚胎在没有冷冻之前。都是叫新鲜胚胎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不管它是第三天的卵裂期的胚胎也好，
2: 还是你刚抽出来的，
0: 对，还是第五天的囊胚也好
2: 啊，
0: 都叫新鲜胚胎。但是冷冻了之后，我们把它这个胚胎要冷冻在这个液氮里面，然后呢，冷冻了之后，然后再解冻出来的。不管是第三天的卵裂期的胚胎还是囊胚，
2: 它也叫鲜胚，
0: 不，它都是叫冻胚
2: 啊，冻胚了，
0: 对，它就都是叫冻胚，所以它一定是经过这个冷冻的过程之后它才会叫冻胚、而不是有的患者他觉得第三天的卵裂期是鲜胚，到囊胚阶段它就变成冻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没有冷冻之前
1: 都
0: 是
1: 鲜
0: 胚。
2: 我还以为解冻了之后就是又变成这个鲜胚了呢，
0: 解冻之后就
2: 还是冻
0: 胚
2: 啊。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像我们中心自己的数据的话，我们的鲜胚移植的概率，跟这个冻胚移植的概率其实是相当的，差不多的，都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怎么去选择呢？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就是如果能够选择鲜胚移植，条件好的话，比方说内膜的情况好，胚胎情况也好，那就选择新鲜胚胎移植。因为新鲜胚胎移植呢，就是一个是可能会省去一部分这个冷冻胚胎的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新鲜胚胎移植的话，对于患者的这个刚才讲的前面讲的就是心理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就会小一点。因为你想一下，他把他胚胎冷冻起来之后，他这一个月可能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移植。这个月他就胡思乱想，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要把它冻起来？我直接移了就算了，干嘛要冻起来呢？冻了之后会不会有损伤呢？

0: 啊，对了，这动了之后，这个胚胎我怀孕了，
1: 是不
0: 是不
1: 好
0: 了
2: 呀，对啊，多花钱
0: 呢，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条件好的情况下，尽量去做先胚移植，这样是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2: 省事儿嘛。
0: 对对对，那么有一些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
1: 身体素质不允许啊。
0: 对对，比方说，像一些女性，她可能取完卵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啊，有一些这种输卵管的积液的情况呢，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内膜的情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就最好是把胚胎先冻起来，
2: 嗯，
0: 然后经过后续的治疗之后把
1: 调整一下，
0: 对对对，把这个状态调到最好的时候去移植，这样呢才能达到最高的一个妊娠率的这样
1: 一个。移植就到着床那个位置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移植就是把这个，哦，通过一根很细的这个移植管，
1: 嗯，
0: 把这个胚胎把它放到这个子宫里面去
1: 啊，嗯。所以对于女性的身体要求其实还是挺高
0: 的。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刚才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我个人意见是这样，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因素的话，
1: 嗯，
0: 就考虑先胚移植。没有必要纠结，
1: 嗯，
0: 对对对，
1: 不用纠结了，
0: 对对对，
2: 是，
0: 嗯，是的，是的。
2: 我们来关注一个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啊，
1: 嗯，
2: 这位朋友呢说他跟他爱人呢今年都是35岁，就是卡在一个很极限的年龄啊说现在正在备孕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还能要吗？能要肯定是能要的，
0: 35岁只要是卵巢功能没有问题，精子没有问题，
2: 啊，
0: 要还是可以要的。
2: 对，
0: 那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高节奏的生活，压力大的生活，然后包括男士的一些抽烟喝酒啊，然后熬
1: 夜
0: 啊, 熬夜
1: 啊
0: 这些，它其实对于，
2: 改善一下，
0: 对，它对于这个生殖系统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大的。
1: 抽烟和喝酒哪个影响更大？
0: 都有影响，
2: 都挺大的，
0: 对，
1: 啊，
0: 特别是长期抽烟或者是这种喝这种高度烈性酒的这些朋友，
2: 嗯，
0: 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精子的影响就会大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备孕阶段的话，像35岁的夫妇的话，备孕的阶段的话，第一个首先要就是这个
2: 戒烟戒酒，
0: 男方最好是能够戒烟戒酒，
2: 嗯，
0: 男方最好是戒烟戒酒，然后呢，不要熬夜，
1: 得提前吧，这个要往，大概要
0: 提
1: 前多久？提
0: 前。其实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的认知啊，
1: 嗯，
0: 提前是对他，你像这个什么，你像精子的生成的一个周期，
1: 对，
0: 大概会是到70天到90天左右，对吧？但是其实你在改变的过程中也可以开始备孕了，
1: 哦，
0: 就其实没有必要，他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一定要先准备3个月之后我再去怀孕。
1: 是啊，是啊。
0: 其实有一些男性朋友，他可能坚持不了。
2: 嗯，
0: 你让他先戒烟3个月，戒酒3个月，然后呢？
2: 太难受了。
0: 后边又让他再不，因为
1: 没准他情绪低落了之后，结果他的精子成活率又不高了呢。
0: 对对对对，
1: 嗯，有可能会这
0: 样。所以其实就是你在生活这个方式改变的过程中，也是可以正常备孕的。
1: 哦，
0: 对，男方主要就是戒烟戒酒，不熬夜，适当的运动。
2: 嗯，
0: 但也有很多人说，哎，我没有时间去运动。其实非常简单，
2: 嗯，
0: 就是
2: 溜达溜达，散个步。
0: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你每周能有2到3次的，就是快步走。
2: 嗯，
0: 我们经常叫交换人就快步走
1: 啊，快步走，
0: 就是你不用小跑。比你散步的这个步频要快一点，
1: 嗯，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每周2到3次就 OK 了。
1: 每周才2到3次，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可以
2: 很轻松的有氧，
1: 能达到，
0: 对对对，
1: 能达到啊，
0: 对对，
2: 嗯。
0: 所以那对于女方也是一样，就是尽量不熬夜，尽量不熬夜。然后呢，就是体重大的女性去减点体重，
2: 也稍微运动一下。
0: 对对对，她对于这个，因为体重大的。就是很多会有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对
0: 对，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因为体重大了之后影响到它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它就可能会出现排卵不正常或者甚至不排卵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有一些轻度的患者的话，他可能通过体重的降低之后，他可能他的这个内分泌，对对对，自然就是他的这个内分泌恢复了之后，他就能有自然的这个
1: 排卵，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就是。月经规律，月经周期规律的女性，
1: 嗯，
0: 她的排卵期大概就是会在下次月经之前的14天。
1: 哦，下次月经前的14天是排卵期。
0: 对，按照这个去算，月经规律的女性朋友，按照这个去算，
1: 嗯，
0: 是会比较准的，
2: 啊，
0: 比你拿那个测排卵试纸去测好得多，因为测排卵试纸真的 没有那么准确。
1: 那那个呢？有现在很多的女生用那个
0: APP
1: 那个准吗
0: ？APP 它的这个 APP 它的这个逻辑，
1: 嗯，
0: 跟我们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1: 啊、
0: 嗯，一定是你的月经周期
2: 按日期来算的，
0: 对，比较准的前提下面，
2: 嗯，
0: 它才能够算出来你的。
1: 这是针对你已经规律的月经的女性才有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每次你像那种不规律的，每次记录的时间。

0: 和它的周期它都不一样，它可能你排卵就不好监测，
1: 对，它算出来的那个就时间就不准。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种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来讲的话呢，
2: 嗯，
1: 那你就可以到医院去监测一下
0: 啊。
1: 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可能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去个两三次、三四次，就看个 B 超，然后呢，医生
0: 看看有没有卵子，
1: 对
0: 吧？
1: 看看卵泡成熟了没有，
0: 啊，
1: 卵泡成熟了之后，医生再告诉你啊，卵泡成熟了，可以回去同房了。
2: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同房的时间就能精准的把控在这个排卵期之内，
0: 哦，
1: 这样才是
2: 概率就大。
1: 对对对，有效的去科学备孕。
0: 那结合前面那个六个月监测的那位女士，她的月经是正常的吗？
1: 她的月经不正常，她也是多囊的。
0: 哦，所以的话还是，
1: 所以她每个月都会来找我监测，都会来开促排卵。
0: 哦，
1: 她的月经周期是非常长的。
2: 哦。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大家
0: 所以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需要大家去这个区别一下。
1: 对，
2: 这个有朋友说呢，女性的心理因素也很重要。她同学的老婆就是这样，当时睡眠不好，备孕了快一年都没有怀，后来呢，
0: 哦，
2: 搬去海淀岛了，因为可能住的那个环境就是清静一点吧，没多久就怀上了。对
1: 对对对，
2: 跟环境有关。
1: 这个心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我刚才对，就心理因素，她的女性承受的这些压力，
2: 嗯，
1: 那么。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聊到了，就是说这个怀孕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
2: 嗯，
1: 男性他也有他的责任，对吧？
0: 嗯，
1: 男性的责
2: 任，
1: 对，一个是提供一个健康的精子
2: 情绪价值，
1: 另外一个对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嗯，
1: 你一定要去支持你的爱人，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就是不管是说我自然受孕的过程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这个助孕也好，
2: 嗯，
1: 他才能够有信心坚定的走下去。你如果说你男性对他最起码的支持都没有，你还不断的给他压力，觉得就是你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小孩，
2: 嗯，
1: 这样的话很容易，人就很容易崩溃的。
0: 对，
1: 他在这种很低就很消极这种低气压的那种环境下面，你想一想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
0: 觉得自己也错，
2: 嗯，
1: 对, 对对对对，
0: 觉得自己
1: 也，所以其实这种心理上的辅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嗯，
1: 对。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去看了医生，然后两位都是进行了一个比如说心理上面的疏导，然后没有什么科技的手段就自然受孕这样的案例？
1: 会有心理疏导，会有心理疏导，因为我们医院也有这个心理科，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他比方说在备孕的过程中他出现了非常焦虑的这种情绪，
0: 嗯，
1: 我们一个是可能会去叫他去这个心理科去做一下这个心理辅导，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中医科祖国医学的中医科，他对于就是说放松他的这个肢体，放松他的心灵方面，对，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哎，
1: 所以这些其实是
0: 这个时候就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会让患者去，你把心理的负担减轻了之后再来做，这样的话就能事半功倍。
0: 对，
2: 嗯，
1: 对，
0: 嗯，就是不单单要借助咱们这些科技来监测我们的精子啊、卵泡啊的成熟度，但是最主要的，刚刚蒋医生也说了，心理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2: 嗯，
1: 人文关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是，我们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医院方面的一些特色吧，好不好？
1: 嗯，
2: 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哪些比较优质的服务？
1: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科呢就是。目前在省内就只有三家医院可以开展这个第三代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助孕的技术，
2: 哦，
1: 那我们就是三家其中的一家，
2: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医生团队，还有这个实验室团队，还有护理团队，
0: 嗯，
1: 你像我们的医生都是从各大三甲医院过来的，
2: 嗯，
1: 有包括就是
0: 各大三甲医院，国内有名的三甲医院，
1: 对对对，各大三甲医院的这些，
0: 蒋医生可可爱了，方便说吧，方便说，各大三甲医院，
1: 这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教授来坐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胚胎实验室的这些老师们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都是有超过上万例的这些试管婴儿胚胎培养的这些经验的，对对，那么我们在这个成功率方面。就会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2: 嗯，
1: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医院它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然后呢最近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国际医院的认证，对
0: 对
1: 对, 对，国际医院的认证，
0: 前两天我们去见证了这个时刻，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 SGS 服务的认证的一个医院，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医疗方面对患者能够提供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前面讲的人文关怀包括这个提供情绪价值方面，
2: 嗯，
1: 我们也能够给到患者一个让他有个身心愉悦的这么一个看诊的过程
2: 啊，
1: 对，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包括像护

0: 理的人员的话，他们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然后对于这个患者的一些就是随访啊，包括一些这些
1: 需求啊
0: 关怀方面，都是非常的尽职尽责的。
1: 是，
0: 所以呢，就是，
1: 我们会有专门那个群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群专门服务你一个患者，里边全都是医生和护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看诊也是就是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服务，然后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患者留我们的这。

0: 因为有一些可能路远的患者他来医院并不是那么方便，我们也会留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患者，然后呢有什么事情能够及时的联系，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支持。
1: 嗯，对，是，所以大家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医院啊。
2: 对，
1: 同时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蒋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到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科普。
2: 对
1: 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方面的消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啊，车行压力在明显的增长当中。小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我们家长朋友呢，如果在学校门口等待的话，车辆靠右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此刻市区有个别的路段车行压力是稍微有这么一点点集中的，比如说叶海大道目前跟海垦南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基本上分别也是有300到5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的情况。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啊，耐心的等待，而且货车的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除此之外呢，像国兴大道自东向西，就是海福立交想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走，车也挺多的，有短暂缓行，但是这个路段不太需要绕行啊，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显得车是比较多的，像海秀路的东半段，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往海府路，受到右侧施工的影响，有这个变道的情况，所以压力大。然后龙华路的东半段呢，海一堤附属医院门前双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的。然后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双向是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要选择周边的道路或者在海秀桥的桥面上做一个绕行。最后我们来看到秀英大道的压力呢，在海盛路跟海秀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比较集中的，双向等着直行的车都略有排队。那如果是跟在大车后方通行，各位驾驶人朋友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除此之外，像海秀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还有包括进出海淀岛进出城，压力不太大，都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

0: 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9: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下班快乐，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都可以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还比较正常，没有出现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怡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马上到海垦南路这个路口的位置，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目测的话大概是得有800多米左右啊。有走这儿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是知道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刚刚说到的医院啊，我们刚刚结束采访了，说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报销比例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吗？所有的医院，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它的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按照医保局相关的这个规定去设置的啊，不存在说那个公立低、私立高这种情况，
1: 没有，
0: 都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坏坏的小鱼说，医生说的啊，这个适当运动也没错，说同学老婆搬去海淀岛之后呢，晚饭过后出去散步啊，散步散着散着心情好了，然后可能住一段时间他就自然怀上了
1: 啊。真好真好啊，就是自然的怎么着都是最好的。我觉得
0: 还有朋友说呢，说和媳妇儿备孕也快一年了，当时体检呢也都是没问题，你就是属于那30%不明原因啊，然后过年的出去旅游回来就怀孕了，现在两个儿子大的快7岁了。
1: 哎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心理
1: 挺好啊，
0: 心理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像刚才医生说的特别详细，就是关于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男女双方可能女性是要更多一些的，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生活上的，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备孕上的。
1: 女性她本来就细腻嘛，然后心思呢也比较沉，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毕竟宝宝的家在女性的子宫里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承受的一些压力啊、舆论呐、家里人给的一些这种大大小小的，她可能就会多想。有的女性就是特别敏感嘛，
0: 对，
1: 很多一多想之后自己就是难受，自己一难受这心情不好，心情就不好，其实就影响受孕。
0: 对，然后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出去旅个游啊，你在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你会把烦恼抛之脑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恰好比如说到了这个排卵期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好的时期，你正好啪啊，就成功了，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嘛。有的时候万一检查结束了发现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那怎么回事呢？不妨可以去休个假啊，休个假调整一下，这也是一个好办法。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嘿，我都想把你名念出来啊，说这个小仙女马公子，我今年40了，还有机会再要一个不？你今年40了，可以再要一个啊，可以再要一个。首先呢，你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啊，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等你们结婚了之后，祝你成功，好吧，祝你成功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奖品没有抽完，大家如果说有想要我们的奖品的，依旧可以来说一句话啊。
1: 生殖检测的奖品啊，
0: 对，我们今天送出的是这个生殖超声检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个我想去做检查，我们道布老师会把奖品发送给您，然后我们也不会念您的微信名字，也不会念您的个人信息啊，保护好您的隐私。一共是10位
1: 啊。大家其实刚刚咱们的医生也说了，蒋医生我觉得说的特别通俗易懂，而且就是把很多的那种特别晦涩的这种生殖医学的这个知识啊，
0: 对，
1: 都通过案例给咱们说出来了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那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自己的一个情况的话，不妨先去做一个检查，然后拿着这个检查呢去找蒋医生啊，就是一对一的来问一下诊，看一下诊，看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比如说一年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啊。
0: 是的
1: 啊，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科学的指导之下来科学的受孕啊，
0: 祝大家都能成功。

0: 今天在下班路上呢，还是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有猜歌的环节，大家有听到我们的线索之后，知道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可以把名字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一起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可能很多80后90后啊，应该是80后的朋友会对他更了解一些，是一位名字是三个字的男歌手啊，名字是三个字的男歌手。他呢确实是岁数怎么说呢，他如果说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话，他的岁数也不小了，是一位1958年出生的一位男歌手，是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然后香港殿堂级的一位创作歌手啊，同时呢也是音乐人，也是演员，是80年代粤语乐坛标志性的一位人物。同时呢他和张国荣和钟保罗被称作中环三剑侠，有这么一个称号啊，中环三剑侠。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经历啊，他出身呢是比较好的，他家呢挺有钱，商人家庭，从小呢就比较喜欢弹钢琴，喜欢弹电子琴，音乐天赋比较突出。中学的时候就读的是圣保罗男女中学，然后呢后来就去了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来进行进修。在1977年他参加了 TVB 的这个作曲比赛获奖啊，获奖之后呢在1978年拿下了雅马哈电子琴大赛的冠军。
1: 哇哦，
0: 啊，他学琴一开始是出身的，
1: 我第一台琴就是雅马哈，然后第二台琴就是把雅马哈卖了之后买了一台美德里
0: 啊，
1: 这都是电子琴里面的扛鼎大作啊。
0: 对，他算是弹电子琴正式踏入乐坛的
1: 啊，他是弹电子琴踏入乐坛的。
0: 对，然后他是属于那种气质看起来特别斯文，然后很干净，看着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郁，自带这种忧郁贵族的气质，被歌迷呢称作乐坛白马王子。他出道的时间，正式出道应该是在他拿下雅马哈电子大赛冠军的第二年，1979年，发行了首张他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First Love 啊，里面的一首歌曲呢叫做眼泪为你流，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一夜成名。同时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一首歌，奠定了他创作歌手的身份。那么到了黄金80年代呢，在1981年发布了专辑叫做有了你，有了你同名歌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同时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失业生》，和张国荣来进行搭档，也成为了很多80后朋友们的这个经典青春片之一啊。
1: 嗯，
0: 在1983年呢又发布了新歌叫做《今宵多珍重》，今宵多珍重
1: 呀，我知道是谁了
0: 啊，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
1: 这个可有名了，这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在当年哦，
0: 对，
1: 应该是相当于扛鼎之作。
0: 80年代一直包括到90年代，其实这首歌都很火。
1: 对，
0: 然后在1987年呢又自己创作了歌曲叫做《我的故事》，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这个歌词呢是写尽了他自己的敏感和孤独。后来在1988年发布了歌曲叫做《烟雨凄迷》，烟雨凄迷横扫金曲奖，在1989年发布了他的巅峰之作啊，巅峰之作，
1: 巅峰之作，
0: 一生何求啊，一生何求，同时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跟十大劲歌金曲。同年在红馆连开了六场出道十周年的演唱会，
1: 太厉害了。
0: 他呢后来是因为这个性格比较属于是敏感细腻的那种人，然后长期受到情绪困扰，在92年的时候，就是
1: 离开了我们，
0: 对，服用安眠药就是自尽了，在玛丽医院长期救治，但后来在93年的时候实在是没救过来，因为逐渐性脑衰竭就离世了。但他虽然离世了，他的荣誉呢一直在跟进当中，他的荣誉是给他颁发了无休止服纪念奖，同时在2010年的时候又追授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来肯定这位歌手对粤语流行乐做出的一些贡献。
1: 真的太他的首首都基本上是就是那种后面的
0: 很温柔的歌，
1: 对，都是很温柔的歌，然后首首都是经典，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而且一提起他来基本上都是赞誉，全部都是正向的，
0: 对，
1: 嗯，
0: 几乎是无绯闻，没负面的消息。
1: 对，
0: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一首五个字的歌，五个字，是发行在1983年收录的这个专辑呢是他的同名歌啊，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当时

0: 值啊，因为当时香港乐坛还是充斥着大量改编日韩欧美的歌曲嘛，
1: 就是翻唱嘛。
0: 对，但是这首歌呢，是他坚持自己去写旋律而做出的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就是乍一听歌词，会觉得说是一段
1: 情爱歌曲，
0: 恋爱自传啊，但其实不是。他是写尽了世间很多人的感情状态，然后理智告诉自己该放下，但是心里不受控制。
1: 嗯，
0: 非要爱上那个人啊，非要爱上那个人。这张专辑呢，当年销量特别好，歌曲也是拿下了第十届的十大中文金曲。而且还有朋友会以为说这首歌是某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但是不是啊，这首歌不是任何电视或者是电视剧电影这些影视作品的插曲，是纯粹的一首唱片原创的作品，而且也几乎是大家提到这位歌手能第一首想到的就是他。
1: 嗯，
0: 啊，大部分朋友第一首想到就是他。
1: 这首歌应该
0: 是一生何求，
1: 这首歌应该是第一名吧，就是
0: 对，他个人排行榜是第
1: 一
0: 名
1: 吧。对对对。
0: 而且这首歌再说一遍啊，他讲述的一个内容，讲述的就是道理全都懂清楚，目前这段感情呢是负累，但是情感不受理智的掌控，无可奈何的沉沦，没有激烈的哭喊，全都是压抑隐忍的惆怅，完美贴合了他自己忧郁温柔的一个气质，就不管现实怎么样，我就是喜欢你啊，我就是爱你，这样的一首歌曲，五个字，大家知道是哪首歌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啊。来看一看，有朋友说，东说刚上车没听几个字儿，哎，你猜的是对的啊，你前面
1: 没听几个字都能猜出来，很厉害。
0: 你前面盲猜的那个还真对了。勾引说我想去做检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给他做一个这个自动回复啊。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大多数是不是有人唱歌啊？冯明是不是在唱？
0: 在唱吗？
1: 哦，不是，
0: 不是两秒钟、
1: 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应该会吧。
0: 嗯
1: 啊，大家会唱的话，就是像初见啊，或者是小海豚啊，可以来唱一唱这首歌啊。
0: 是的，
1: 嗯，琪琪妈妈也对了，旗开得胜也对了，后知后觉小 P 都答对了。
0: 然后要领咱们奖品的朋友，麻烦把您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可以发一下啊，姓名跟联系方式发一下，到时候呢是凭借预留的姓名跟电话去到咱们现场来兑换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什么问题啊，都对了。风铃、胖子、球球、坏坏的小鱼、淡云、一粒豆，然后坏坏的迎客松，包括小 P、旗开得胜、后知后觉、琪琪妈妈、爬的爬啊，都猜对了。还有大华和巧克力慕斯说猜是这首歌，没错。其实他这位歌手，他唱过很多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这个插曲，比如说他唱的那个《一生何求》，这个应该是大家了解他第二大的一首歌曲，他的第二首经典代表作。这首歌他是《义不容情》那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再包括他还有一首歌叫做《等》啊，就是等待的等，那个等呢是《圣诞快乐》那部电影的一个插曲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贺彩就是贺彩那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了。他也唱过很多这些影视作品的插曲也好，或者是主题曲也好。但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呢，它就不是任何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啊，五个字的一首歌，三个字的一位歌手。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分享啊。天马行空，任思绪飞在云端里，天月的声音。同时呢，这位歌手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确实是香港黄金时期非常独特的一位音乐人，纯粹优雅敏感，追求音乐的极致美感啊，没有刻意去迎合当时的市场，翻唱日韩欧美歌曲的市场。他虽然说已经离开30余年了，但是歌曲依旧长盛不衰。像我们今天猜到的几首歌呢，还是跨越了几代的听众，大家包括现在其实也都会去搜他的歌曲去听，对吧？很一直在流行，也是粤语流行乐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本人已经成为粤语流行乐的文化符号之一了。而且很多听众呢对他的评价也特别高，乐坛没有再有出现第二个跟他类似的歌手了，温柔又易碎啊，浪漫又孤独。大伙儿知道是哪首歌，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分享。 然后想要我们奖品的朋友呢，麻烦发过来，我想要做检查之后可以把您的姓名跟电话一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登记一下啊。苏芒的说刚上车是他呀，对，就是他啊，五个字的一首歌。还有村长被晚风吹也猜对了，以及这个一帆风顺也猜对了。来听一下风铃发来的语音消息，应该说是唱歌了，来听一听。
2: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坏，何必欠喜欢你。
1: 好听哎，还
0: 可以，
1: 这个粤语的感觉还觉得是不错的啊。我们很多海南本地的朋友啊，要唱粤语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
0: 是，
1: 然后在现场，你就比如说 Eason 那个演唱会现场啊，一到粤语歌，你看我们内地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
0: 哎，
1: 咱们海南岛的朋友咔咔唱啊，
0: 对，
1: 就是还是有天然的语言优势的。
0: 正义食品君呢说，当时啊，是他跟那个张国荣俩人神仙打架。确实，他俩。因为一块演了那个电影嘛，
1: 对，然后当时你就是两个人就是
0: 长得都帅，还都是一个气质的，
1: 又会唱又会演，俩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唱的歌也都是那种很深情很忧郁，
0: 而且他俩其实是属于一款，都是那种特别温柔然后特别深情的那种忧郁贵公子的那种气质。他俩其实是一款，
1: 现在听这首歌还是那么好听啊，就是经典，永远是经典。事隔这么多年，这已经2026年了，
0: 是的
1: 啊，还是首首经典，首首都能够扣人心弦。
0: 而且其实包括到后来这个港乐的歌手层出不穷，也没有一位说是
1: 能超越张国荣超越陈百强的，
0: 对，能跟他比较类似走他这个路线的，能做得比他好或者说能跟他达到差不多水平的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1: 应该没有。
0: 没
1: 有，就是在咱俩看来啊，我们只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七七妈妈的说，她的那个《念亲恩》也是 KTV 必唱的歌曲。对，
1: 是
0: 《念亲恩》也是她很经典的歌了。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的这首歌啊，来自于陈百强老师，《偏偏喜欢你》，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这首呢，来自于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分享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啊。
1: 嗯，也希望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品味经典，然后在下班路上虽然有点堵车，但是仍然有好的心情啊。
0: 哎，
1: 那天马星空呢也会给大家持续输送好的内容、好的礼物啊。
0: 嗯，
1: 那大家想要获得礼物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我想去做检查"就可以了啊。我们匿名给大家来发各种检查。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旧不见不散。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型压力有明显的增长的状态，但是呢，暂时还没有进入到高峰期，还是比较平峰的这个时间节点。目前呢，路面上有一些车多的地方，首先就是各大学校的周边，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学校门口等着小朋友放学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急停急走啊。同时停车的话呢，要把车辆停在最靠右边的车道上，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比如说海秀桥底秋海大道双向依旧是应急施工，所有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然后秋海大道这会儿我们看着是南往北方向，然后上到这个海秀桥再往海秀中路这个方向走的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集中一些，有排队的情况，而且这边电动车的数量也开始陆续的集中起来了。龙华路的东半段呢，现在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包括快速路桥面上，其实还行，暂时不算是进入到高峰期啊，但是可能稍后5:30及之后的时间呢，车路面上的车会越来越集中的。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正好是下班了，然后要回家或者要外出的话呢，要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的时间，我们市区的天气情况。短时天气预计未来3个小时，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27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0: 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吧，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来到晚高峰的城市新动力。大家应该是傍晚好，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的依然来做这个代班哈。有一位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说要做检查，你要检查些什么呢？看到有好多的朋友也是提前来进行打卡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在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容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陪伴大家的这个快乐下班路。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一会儿呢，在今天稍后的这个去班味儿清除计划当中，班味清除计划当中，今天也有新的任务。昨天我们的挑战是丢一件废的东西，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去来进行执行的。如果你有执行的朋友，并且发了图片过来，今天呢依然还是有机会获得坏坏在出发之前千叮咛万嘱咐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发这个奖品哈。来看看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是昨天我们的挑战计划你有认真去执行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我看看今天吃什么啊，是孜然羊小排呢，还是白切温泉鹅呢，椒盐下酒猪手，还是香煎牛肉包呢？那今天是周二，我们送出一份椒盐下酒猪手，那大家可以赶紧来到平台上来留言。当然你说哎呀，我昨天可能没听到节目，没关系，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啊。

这会儿下班了吗？如果已经在路面上的朋友，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还是要分享到几个好物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吧，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发

0: 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哎呀，可真好玩啊。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我要先抛出来哈，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最近在发送，不管是孩子还是发送这个门票，都会进入到我们交通954的一个小程序当中，噔噔噔噔，那就是我们交通954的椰城小卖铺已经开张了。但是我们之前一直卖的非常非常的低调，就只在早高峰节目啊，然后晚高峰节目可能会卖一些货，我们也的确是刚刚开始，这个椰城小卖铺还没有很正式的和大家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这种小调查，来问问大家哈，就是你希望通过椰城小卖铺都卖些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卖铺，那我们这个公信力大家肯定都知道是吧，而且现在大家可以进到我们那个小卖铺里面去看一看，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主播自己用过的，然后我们才会选品上架。然后卖什么你会立刻下单呢？你有什么这种需求类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就是交通954的椰城小卖铺开张了，你希望我们卖什么？卖什么你觉得你是比较对你来说比较有用处的？大家怎么来看我们的椰城小卖铺？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小卖铺，回复小卖铺可以进我们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因为是刚刚开始，这个品类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已经有很多好物了，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你们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市区当中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是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西往南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请途经车辆呢要提前来做绕行了。那这边呢，可能尤其是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的朋友，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桥上暂时没有办法通过。另外呢，是区的车气压力这个时候也是处在逐步增长的状态，越来越向晚高峰靠拢了。龙昆北路目前双向车气压力都挺大的，龙华路的东半段呢，双向是受到了晚高峰再叠加上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车也不少，建议您选择玉河路等等这些道路做一个绕行，可能会更加的节约时间一些。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自西向东秋海匝道口车多，而且上来了之后呢是一个长实线，大家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实线这块是不能变道的，要等到虚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再去变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像金垦路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垦路目前在金湖一号的门前路段双向车行压力大，这边本身路就很窄，然后电动车数量有很多，只要有车辆临时的停放就会变得非常的堵车，加上这边有一个幼儿园啊，所以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的集中。如果不要去往到这个周边的沿街的单位，可以选择南沙路来做绕行。另外就是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也挺多的，金宇东路要汇入到桥中路，等着左转跟等着右转的车都有排队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非常感谢宋宋，我们下个时段再会吧。这会儿应该路面上的情况还好，一般都是要到了6点钟之后啊，就开始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走了。我看到这会儿有好多的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别回复错了，你应该是回复小卖铺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来了。然后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现在什么农农村的门票啊，包括这个孩子特需要的这个大品牌的奶粉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垃圾处理器，这也都是周末他们自己用的啊。周末赵鑫他们好像自己家里面都用了这个。然后你如果想看农农村是什么样子，就直接发送安琪，刚好是我之前去农农村，然后有几张图片。

你希望我们卖些什么呢？其实有好多的听友在很久以前就说，哎，现在不是都做这个电商啊，做直播呀，说你们怎么就是不能做这些呢？然后我们就也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能买到什么东西。小慧，如果你想看垃圾处理器，你也是发送小卖铺进到那个商城里面，对，发送小卖铺进到商城里面，然后来看一下，往下拉它就有这个垃圾处理器了啊。你们先看有什么看不懂的啊，可以在平台上问我。然后最近呢，小孔说没有自动回复，那你稍等，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设置的是椰城小卖铺，我刚才忘记了。

我知道了，是刚才上传的时候他没有成功啊。大家这样，大家直接在你手机就是搜索那个里面，你直接去搜椰城小卖铺，然后它就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是你在那个小程序里面直接去搜索啊，是在那个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椰城小卖铺，因为它这里面要上传一张图片，我这个图片目前是没有，所以刚才就没有上传上去。大家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手机之后上面不就有搜索吗？你现在就搜椰城小卖铺，然后搜索的时候它第一条弹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小程序了，大家点开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小卖铺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品类了。我现在就已经看排在前面的就是这个农农村，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个住宿方面的我们的酒店，然后包括还有高培的这个奶粉，来看一下，最后就是那个垃圾处理器。大家如果有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连龙说是名字被占用了吗？为什么起个这么拗口的名字？小卖部更好吧？小卖部，小卖铺。南沙小霸王说，哎呀，今天是安琪来代班，好惊喜啊，打卡打卡。有的时候早上走的太早了，就听不到安琪的家在海口了，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对发送小卖铺的朋友说声抱歉哈，我们那个关键词刚才上传失败了。看到坏坏的美丽奥小迪说，卖一些好吃又比较健康的好吃的，哎，这个的确是。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各个品类的像美食，我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美，你们觉得谁特别适合卖美食类的东西？这些个主播，那就是要看谁最馋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后面呢陆陆续都会有美食类的，然后最近呢我们还会有合作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很需要，家电的清洗类的，这个呼声高吗？家电的这种清洗，比如说空调清洗啊，什么冰箱清洗啊，洗衣机清洗类的，你看我要是说了哪个你觉得哎，对对对，我就特别需要这个，你在平台说一声哈。我们今天也是做一个这种小征集，这样我们去选品的时候也能够就是更加符合大家所需要的嘛。其实我们这真的就是薄利多销了，我们都挣不了啥钱的，主要就是给大家来推荐这种比较好的。我们目前这个小卖铺啊，它有一个 slogan， 当然这个还领导还不知道呢哈，我自己想的，叫椰城小卖铺，海口好物不迷路。所以就是大家在选一些，尤其是我们本地的，比如说后续我们会有什么酒店的自助餐的套餐呀，然后包括呢还会有我们本地的很多这种品牌呀。然后我最近还在聊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是做了一个宠物农场，然后包括咱们宠物的什么游泳啊洗澡啊，就这些这些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需要呢？

0: 哎，
1: 真的是需要哈，
0: 洗衣机清洗这个还真的是有朋友是需要的，洗衣机的清洗，什么波轮的、滚筒的，主要这些东西我们没办法洗，对吧？一要去农农村农场前方，你直接发送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就可以了。大家现在先。

别发这个关键词，我一会儿我研究一下，我研究一下哈。然后坏坏的小鱼说卖本地的特产，本地的特产你们指的是什么？水果吗？水果这个应该不用吧，水果大家就是自己都能够买得到。对，大家现在先别发这个关键词了，这很抱歉，刚才我们这个没有上传成功哈。林密这边提到路况，我们赶紧来插播一下，海垦这边东往西红绿灯的位置两车相刮蹭了，海垦路这边东往西红绿灯的地方两车相刮蹭了啊。然后今天大家说到的这些，我一会儿都会用一个表格，就是我都给它记录下来。看到奥特曼说，比如说洗车团购券啊，家庭保洁呀，哎，家庭保洁这个也是在我们最近在谈的这个项目当中哈。你看我们还是比较了解大家的，洗车团购券，这个也的确是，这个也的确是比较需要的。

反正我想了一下，像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处于年龄阶段不一样，就是不同的年纪，你的需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大多数的年纪，我猜啊，应该是25到50这个区间。有没有在这个区间之外的朋友，你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就是每个不同年纪段的，肯定大家想获得的这个品它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作为一个30+的话，我可能会更关注，一个是对刚才说到那个小零食，小零食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就是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最爱了。每次美美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相互交换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也比较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尤其是在做一些家庭清洁方面的，就是这些小的东西它可能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它的确是挺好用的。豆浆油条也说，清洗洗衣机、洗窗户、擦窗户这些家政类的真的很需要。哎呀，看来哈，我这个方向还真的是挺对的。惠宇明说，我19啊，这是这么年轻的一位朋友啊。哎，我看到苗苗是怎么把这个椰城小卖铺给推出去的呢？苗苗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关键词，就是刚好大家一点进去就能够看到这个椰城小卖部，到底是椰城小卖部还是我记得是椰城小卖铺啊。你这一说把我都给说晕了。是有关键词回复的是吗？我们一会儿来设置一下哈，看看能不能把它给设置好，然后推给大家。

0: 边边。
1: 解谜时间到，到底是小卖部还是小卖铺啊？抱歉各位，因为我一直搜的是椰城小卖铺，它就直接出来的是椰城小卖部。刚才苗苗告诉我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直接手动把这个推给大家。那我一会儿就看看啊，就是大家这个有发关键词的，我就直接这样一点，我就哦，原来这么简单。好的。还得再研究一下，这个业务有点不太熟练哈。宇哥是下班回家，今天是谁呀？啊，然后东说那是天马行空要参与的关键词哦，没关系的，冰。

说海肯路那里是南往北吧，刚经过呀，刚经过那个地方哈，反正就是海肯路这个时间段。吉宏说，我今年才刚满18岁呢，摸着自己的心脏，您说的是不是真话？来吧，11:59，我们现在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还是先提示大家啊，南大立交桥在北往南方向这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目前呢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经过的朋友呢要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行。而且这边确实车行压力也开始逐渐的增大起来了。另外呢，就是南大立交桥下海秀中路自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跟龙华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这边呢，这么多车道都是可以直行的，大家可以稍微分散一下，可能靠近右侧的这个车道呢，通行效率会更加的高效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北路目前双向依旧是处在车辆还在陆续增多的状态当中，特别是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已经是处在有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尾部排到了滨海立交桥。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监控巡视到了桥中路跟金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我们看到其中金宇东路的这个自东向西方向有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就是金肯路准备直行去桥中的这个方向，以及从桥中出来往金肯路然后准备去海垦的这个方向，车型压力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集中的，在红绿灯处都有明显的排队情况，耐心等待吧，这边暂时没有看到有特殊情况的发生。海秀快速路呢，目前西往东方向依旧是秋海匝道口车会更多一些些，尤其是通过这个匝道上到桥上的车更多。反方向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像长天、长同、长滨等等西海岸这个片区的匝道口，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不大啊，这边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龙昆南大转盘目前车开始陆续增多了。那么这个路口呢，特别是在南海大道的自西向东方向车更多，尾部已经排到华亭路了。那这个节点呢，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呢，比如说你是想要去往到南大立交桥，那你可以一路选择南沙路去通行，可能速度方面呢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点。还有龙昆南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一个是龙昆南北往南车多，二个是城西路里想要汇入到龙昆南的车，尾部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也是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了。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丁字路口，很多车是斜着过去，包括电动车也是斜着过去，电动车数量又多，大家呢多多的来注意提前踩脚刹车，文明的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6: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

0: 哦，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18:10，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已经和大家介绍了半天了哈，估计这会儿呢又有一些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下我们这个交通954的椰城小卖部啊，已经是很低调的运行一段时间了。大家呢这会儿如果说你没有在开车的话，你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去搜索椰城小卖部，然后你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小程序椰城小卖部，然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目前的一些选品了。比如说像这个农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也跟大家在说，包括它这个门票、儿童票、成人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酒店的呀，包括这个高配奶粉类的，还有下面这个就是叫贝克巴斯的一个垃圾处理器哈，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在上面来看一看。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做一个这种征集，来问问大家，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铺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张了，又错了，是小卖部啊，已经开张了，那你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那所有大家今天说到的我都会整理起来，然后回头呢我们也会在选品的时候更加的有针对性。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还会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都是跟消费有关系的，来问问大家，你都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奇怪很离谱的那种消费观，就是你身边的人他在消费的时候有哪些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然后也说一说你最近买了哪些特别值得和特别不值得的这个物品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同时呢我们昨天就已经进行到了奔味去除计划的第一期，那昨天我们的任务是丢一件废东西，那此时此刻出现在路上的朋友，大家昨天有没有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来发布一下今天的这个奔味清除任务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运动30分钟。我不管你是做什么运动，你是散步，你跑步，你去跳舞，你打网球，打羽毛球，乒乓球，怎么都行，就是你要动起来，下班之后进行30分钟的任意运动。大家不用再发送关键词过来了，你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去搜，哈。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个怎么给大家做成一个关键词啊，现在还差一张图片没有传上去。刚才说到这个农村啊，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吗？赶紧来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这个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直接下单，孩子玩我也要玩，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哎呀可真好玩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吃，你又比较喜欢吃糟粕醋的朋友，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糟粕醋了，直接在平台上发送糟粕醋就可以了，它是这个橄榄糟粕醋，下单2瓶每瓶10块钱，下单3瓶一共是29.9块。你想想我们自己在家做一顿糟粕醋这多省钱呀，是吧？千万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没下单。橄榄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以这个橄榄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而且人家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火锅汤底啊，海鲜烫菜呀，包括这个粉面汤底随你发挥，被不少食客称为是什么呢，中式海岛冬阴功。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啊，不要用那个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它是富含维 C， 会导致汤色发黑，需要这个进店提货哈，直接发送糟粕醋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0: 我看到姬红，姬红说建议我们的这个椰城小卖部增加一些什么呢？宠物方面的，比如说宠物医疗啊，宠物体检呀，宠物美容之类的也可以哈。好的，收到。他说今天这个任务啊，他是没有任何压力完成的，现在又是去健身房，路上他每次去一般都是2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久啊。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请进宋宋了解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的车行压力处在增长的状态当中，基本上也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了，路上行车压力个别路段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首先呢，在琼州大桥这边，可能很多朋友堵在了下桥口处啊。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之后，美祥路美院路的交汇路口往后大概1公里都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耐心的等待。那如果不太想在这块等的话呢，那您就提前选择海瑞大桥来走。但是海瑞大桥椰海大道过来了之后呢，也是美陵路的路口会有短暂的缓行，所以通行效率其实是大差不差的，根据您这个自己所需要的，然后来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迎宾大道回程方向呢，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尾部呢是排到了巨浪天桥的桥下路段。这边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如果想要直行的话呢，基本上等个2-3个灯次，差不多就能顺利通过了。但是左转可能等的会更长，所以您也可以先选择右转，进入到椰海大道东半段，然后呢掉个头之后再往椰海大道西半段去通行。再来关注到这个秋海大道啊，秋海大道的压力呢也是在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会比较的集中，进城出城都有缓行，双向大货车的数量又多，加上这个掉头口不少车在掉头呢，所以也是有断断续续的行车缓慢的情况，跟在大车后方通行，也再次的提示各位要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另外椰海大道现在个别节点车也不少，一个是跟秋海大道交汇路口自东向西，以及海垦南路交汇路口西往东分别有300米的缓行。椰海大道跟学院路以及山高街还有迎宾大道的交汇路口呢，自西向东断断续续的缓行呢是有500到800米左右了，这个是进出城一些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其实像高速方面，东线高速哪怕说现在从定安回海口一路呢走这个海口联络线，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走。另外就是观澜湖互通这块啊，提示大家有施工经过的话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宋宋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很详细的一个播报啊！大家如果行经到刚才宋宋说到的这些路段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终于可以了，朋友们，这简直太开心了。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再回复小卖部啊，小卖部这3个字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这个商城当中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品类还不是很多，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有哪些品是可能你未来比较需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今天我们也是做一个征集，然后我们后续在选品的时候也会更加针对大家的需求去选哈，选大家需要用的，你想要的东西。

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都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奇怪很离谱的消费观，来说一说你最近买的特别值得和特别不值得的一样物品分别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今天也从不同的人群当中哈，给大家来做一些盘点，比如说男人的消费观啊，有什么很比较奇特的，然后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有哪些是比较奇特的，女生的消费观有哪些是比较奇特，老人的消费观有哪些是你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今天说的时候每说一个大家都啊，对对对，他就是这样的。说呀，男生，我们先来说男生。哎呀，我今天会不会就把人都得罪了一遍呀？说这男生，不是所有的男生啊，就是有一些男生，他舍得去买50块钱的烟，舍得花500块钱请吃饭，但是呢，他却舍不得换掉包浆的这什么毛巾，差点说是毛衣了。还有就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内衣，包括没剩几根毛的牙刷，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男生？大家这会儿先不要发这个小卖部了。哎呀，今天这怎么回事？一直就是不成功哈。有朋友说这怎么回事，小卖部里啥也没有呢？那这肯定还不是我们的那个小卖部。这个大家先等一等，如果你想看的话，大家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办法，就是你打开微信之后直接在那个搜索栏里搜椰城小卖部啊，直接去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搜出来的跟我们实际本身的又不是一个啊，大家去直接去搜索椰城小卖部，然后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了。一会儿我等6:30的时候，我这边再研究研究到底是咋个回事儿。

我们来看一下 Lucky Dog， 他说最近执着买珍珠项链、珍珠耳环、各种珍珠，58块钱，58块钱，那这是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很怀疑他为什么价格这么低，真的是挺漂亮的。大家这会儿先不要发小卖部啊，我们再研究研究，然后一会儿成功了之后，我会让大家再重新来发。我不是天悦，这位叫户的朋友，他说呢，说到购物类型，在《爱情公寓5》里面，然后就有一个人物为了研究论文，确实通过颜色给大家的购物性格分了类，然后就给我写了很长很长的，比如说谁喜欢买红色的啊，它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橙色的、绿色的、青色，太长了你这个。他问我说你自己最像哪种颜色，你这信息我看我得看一会儿，然后我研究研究一会儿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就说有一部分的男生他那个消费观真的让人就是很费解，但是你说他们呢是节俭，但哎，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们今天说到这种男性的朋友，我们也不是带有任何的说这个褒贬之类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一些消费观让大家有点不太能够理解，那当然就是每个人他会想把钱花在他想展示的那个方面哈，你比如说像毛巾啊、什么内衣啊、包括这个牙刷啊，可能别人又看不到，那他可能想把这个钱攒下来然后去买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去请吃饭呀，有一些人对自己也特这个抠搜，但是他的老婆特舍得花钱，是不是？但是有一些就是你那个家里面的这种，你比如说牙刷，它用时间长了真是不能，它也有细菌呢、啊、包括那毛飞了，你说这个东西你还能刷好你的牙齿吗？能做好清洁吗？包括这个毛巾它有的都包浆了，你说这个也不行哈，时不当的也得换一换。看到牙仔说了，他说人民桥怎么这么堵啊，这个时间段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人民桥我们这边来看看，我们也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来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民桥现在特别不好走啊，凤翔路和大元路这个校灯有什么问题，有朋友在那已经等了10分钟了。来看到龙华分控给我们做的提示，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现在车流量大，所以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控了，途经的车辆咱们一定要提前来绕行一下。金勇说，你刚刚说那个男生消费观，我觉得应该是普遍都这样子吧，像他自己的话他确实

是贴身物品啊，已经好几年没换了，但是呢每年春节会买一条新的，然后他会对自己的衣服和身上的鞋子这些真的就是能穿就穿，不会买新的。但是比如说他会花钱像这个车方面或者运动健身方面买运动的装备，就是在自己的爱好方面哈，这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我看到有博主就说到男生的那个消费观，然后就说就是你会跟他讲嘛，就说哎你怎么就感觉你这么寒酸呢，然后对方就一点不生气，淡淡的回一句说我自己过得舒服就行了呀，然后他的存款就全用来提升家里的生活质感了啊、哦、这种你觉得人家活的就是也很潇洒呀。人家说花钱给别人看你就是面子的奴隶，花钱让自己舒服提升生活质量，这才是金钱的主人。我们这一生哪里需要讨好那么多人，是不是？真正的底气不在于你递出去的那根烟吃的那顿饭，而是在于你脱下外衣之后那份独属于自己的体面和自由。我现在特想赶紧进那个半点的路况，我研究一下我们这小卖部怎么回事呢，我特想让今天进就是大家都点进去看一看啊。然后大家平时买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什么的，因为主要是大家每天都会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都已经进到那个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啥的了，咱就点进商城去看一看有什么你需要的，比如说孩子这个买奶粉啊，这高便宜又是大品牌是吧，你就点进去，如果真的需要价格你又觉得划算咱就买。主要我们也希望通过椰城小卖部能给大家省省钱啥的，包括刚才有朋友说那垃圾处理器也比较感兴趣，那你觉得价格合适你就买，我们就售后啥的它都是有保障的。我突然发现我咋这么适合卖货呢然后包括很多东西这主要都是我们主播自己买回去都的确是用过的哈，的确是比较好的才推荐给大家。朗哥说出人民桥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呀，出人民桥。来给道哥说需求就是性价比高，越便宜越好，而且还能包邮。嗯，这也是我自己买东西也的确是有这么一种需求。但是有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对比这个商品的时候啊，就是除了它的价格之外，咱们也的确要看一下它的品质。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它价格的确是很便宜，但是它品质跟其他的品质相比，这个可能也是没办法比的哈。所以我们也努力给大家找这种性价比又高，然后又便宜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Rain.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的是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椒盐儿下酒猪手一份啊。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吧。来吧，赶紧来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我们的警方路况，我赶紧研究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卖部推给大家哈，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路面上车型压力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些集中的。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凤翔路跟大源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等了十几分钟，目前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红绿灯状态了，但是路面上的车呢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的通行当中。还有朋友刚刚说到的人民桥这边有点堵车，其实人民桥的桥面上我们通过监控来看还行，不算是太堵车，但是可能人民大道这边有点堵。人民大道呢跟海淀二西路二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出海淀岛的方向呢确实有缓行。另外呢就是二西路二东路等待直行的车，东西双向的这个车啊是稍稍的集中一些些的，有条件的话走三东路其实会更快速。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桥面上呢也非常的明显是去海淀岛方向车更多，基本上从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北的下桥口就开始有点点堵车了。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我们巡视了一下，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交通事故，就是车多。然后在这个上桥口的地方呢，很多朋友还是选不太明白到底要先走哪一条车道，先选好啊，不要再强行的变道加塞。另外就是这个方向只有在南大桥上有事故，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南大立交桥的最高层桥面上自南往北方向接近到龙坤北下桥口的位置，目前呢在最左边的车道一共是有3辆车都是打着双闪停在路面上的，交警是正在赶往现场，估计是3车追尾还是2车剐蹭又1个追尾，不太清楚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但是目前呢右侧的3条车道是可以正常去通过的，后方没有90%标志，但是3个车都打着双闪呢。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在事故车的左边正在进行协商当中，大家要直行的话呢，走中间还有靠右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南大立交桥这边想要右转下到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口，目前是排着挺长的一个队伍，因为海秀东本身它就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就挺多的，一路到海辅路都在堵车，所以此刻的海秀东自西向东就不建议大家再过来了，你可以适当考虑西沙路呀、蓝天路啊这些道路去通行，可能比海秀东路的通行的效率都要高上很多。其他的其实各个主干道呢也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如果您这会儿下班了准备出行或者准备回家，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啊，有一些刚刚说到的特别堵车的路段能规避的话尽量规避，避免在路上会耗费太多的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0: 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人人守护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春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
15: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线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哎呀，这个广告怎么这么长啊？18: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我是代班主持安琪。经过我刚才在广告时间段不断的研究和摸索，值得鼓掌和庆贺哈！大家现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卖部，发送小卖部，这回是真的万无一失了，没有任何问题了哈，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来。来吧，欢迎大家现在都进到我们这个小卖部里面看一看，椰城小卖部，海口好物，好物不迷路。有点饿了，嘴都开始瓢了哈。来吧，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觉得诶对你和孩子来说都比较有帮助的，那都可以选购起来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也是说到关于消费嘛，就要说到这些消费观，你都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奇怪很离谱的消费观，也来说一说最近你买的特别值得的，有没有那你就觉得天哪，我怎么能这么厉害，花这么少的钱我就买到了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你想给我们做推荐的，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你觉得特别不值得的一样物品哈，就买完之后完全后悔的完全踩坑的那种，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我们刚才是说了，就是男生有一些让大家会觉得比较不能理解的一些消费观，那是不是要说女生了呢？我们先等等，我们先来说一个大的人群，就是关于当代的年轻人。就是当代的年轻人感觉大家都在厉行节俭，在努力的攒钱，但是也是在极简当中要有一个打引号的浪费哈，辛辛苦苦挣了很多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就打一个一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省钱这种妙招，也可以，或者说我们都不说省钱了，如果你光省钱然后你又花了很多钱，那这个可能最后你这个也不是能够平衡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攒钱的妙招能让这钱真真正正攒下来的。然后我看

0: 看到网上有几条就是关于当代年轻人的奇葩消费观，问问大家中了哪些哈。比如说衣服可以贵，但有运费不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基本上都在网上买衣服，对吧？看到喜欢的就算贵也毫不犹豫的说剁手就剁手，那他也可以有那个什么花呗啊什么的，但是不管多贵的衣服只要有运费那坚决不行。大几百的衣服说买就买，五块钱的快递是这个恕不奉陪的那种，你是属于这种的吗？来，这个时间段18:45，我们还是先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6: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来提示大家啊，就是刚刚说到的，在南大立交桥上南往北方向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后面是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事故是已经不太影响路面上的正常通行了，但是之前后方滞留的车依旧是在的，而且依旧滞留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起码像现在海秀快速路在西往东的方向上，基本上到金肯的这个附近的路段上，想要汇入到南大立交桥还是汇不进来的。那么也提示您呢，可以先走桥下去通行，从这个秋海大道就干脆下了桥，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那也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龙坤南路上南大立交桥往龙坤北的这个方向也是同样有短暂的缓行。再来关注到其他节点，目前的龙坤南大转盘呢，目前四个方向还是在高峰期的状态。龙坤南路的自北往南方向依旧在排队，然后南海大道红城湖路东西双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南海大道这边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红城湖呢是排到了环湖路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南跟城西路路口，城西路里面其实刚刚一波绿灯放行呢，消化了不老少的这个车辆啊，比之前的通行速度要快上很多了。那么我们通过监控又看到了南大立交桥刚刚新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上一起事故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目前呢，在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海秀东路然后上南大桥的这个匝道口处正中间的这个车道上，有一个白色的小面包车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从左数的第三条直行的这个车道上，然后后方还有车也是打着双闪灯的，导致后方又同样是大排长队。所以呢，我们也在此建议大家，南大立交桥南往北就不要再走了，南往北去龙坤北不要走南大桥。除此之外呢，像海秀东路的东半段依旧是在受到施工加上晚高峰的影响，海淀商业大厦一路到海府路靠右侧车道啊，基本上还是围挡施工，大家也是只能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一点点的车道来有秩序的去通行了。除此之外呢，海府路跟和平南和平北的这个和平南的交汇路口，特别是和平南路时钟门前双向也是大排长队的。有朋友说，那选择旁边的白龙路绕行可以吗？但是白龙路呢跟文明东的这个交汇路口，白龙南白龙北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也是跟和平南和平北差不多一样的堵车，所以选择您走着比较顺畅或者比较近的，然后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总之此刻依旧是晚高峰啊，大家路面上行车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保持一颗良好的晚高峰期间的开车心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非常感谢宋宋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路况的播报。宋宋吃饭了没有啊？今天晚上打算吃点啥呢？来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互动话题的一个讨论当中来哈。哎，我们先来看到一夜暴富跟我们说，人民大道三东路的十字路口因为非机动车道修路，导致现在电动自行车都骑出了机动车道，路口堵车打结，需要指挥和疏导。包括呢，有朋友说这文明东隧道这边进了好多电动车呀，非常的不安全哈。想看我们小卖部里面有什么好物的朋友，直接发送小卖部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啦。也想问问宋宋最近有买了什么特别值得推荐和特别就是要吐槽的一些物品吗？宋宋说，我饿着呢，准备一会儿健完身再进食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哈哈哈。那你这一些我就能够想象得到，哎，大概是什么量啊。今天晚上这又是一顿好的呀。刚才我们就细数说年轻人的那些奇葩消费观哈，还有什么呢？

奶茶可以喝，花钱办会员做不到。哎，有没有现在是这样的朋友？我觉得都不光是年轻人，中年人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你让我去买东西可以，我可以买，但是你现在让我去办个会员，除非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会员它不超过199，如果超过了199这个价格，不行，我办不了。包括有很多什么这个视频的会员，那个视频的会员，都是管朋友借。包括有很多的那种就是 APP， 它不是都是那种会员制的吗？办了会员之后资源更丰富，虽然有的人是为了追剧，但是开通了会员之后呢，它还是有很多说的这个应该叫什么一点呢，就是你也可以用来学习呀，虽然我们可能很少会这样做哈。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三种是什么呢？每个月都要记账，但是经常给自己做假账的朋友有没有？为了节省开销，每个月都会记账，然后把自己的开销收入啊，有的之前是记在那个小本本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记，表面看上去真是一个努力攒钱的年轻人啊。但是后面呢，大家就是会在一些 APP 上面，我现在的手机上还有一些 APP 的这种，我来看一下啊，我真的是太久没记账了，所以哦，鲨鱼记账，然后包括是不是支付宝它自己有一个记账的那个小程序啊，我从来都不网上记，我觉得有点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买一个东西，你就是因为经常买东西，就觉得记账记不过来，然后甚至有的人为了觉得说，哎，我这个月我不能超过那个开销，就给自己做假账。如果想要省钱攒钱，一定是要对自己的开销进行记录和分析，然后减少超出的项目，慢慢养成一种习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特别特别的火，叫复盘，是吧？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年轻人去超市花了大几百，那真是眼都不眨一下，结果结账的时候，塑料袋休想花我的钱。去超市疯狂购物，但是呢最后就是要买那5毛钱塑料袋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心里面一直在想，哎呀，我今天怎么没有带袋子出来呢。真的有一种就是你跟妈妈原来出去，你会觉得妈妈这种行为你不理解，或者你就觉得哎呀太丢人了，但是现在你自己也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了。我妈以前包括现在都是，她一定要带很多的购物袋出去，然后我现在就是也很有这种想法，但真的是想不起来，完全想不起来的那种。一诺说省小钱花大钱，对。随缘的我说，安琪姐姐呀，宋宋最近都胖了，你还叫她吃，要叫她减肥了，你哪只眼睛看见她胖了？我今天早上刚看过她，可瘦了，现在瘦的，我的天哪，我都心疼她。宋总说真的有吐槽的，最近线上买了几件衣服，收到之后是完全货不对版，他已经大失所望，他说也不知道是衣服问题还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说是不是自己胖了呢，只有逛街的时候才能买到又好看又合适的，绝对是衣服的问题，你信姐的，肯定是衣服的问题。还有的朋友是这样的，不舍得说把车开到哪一个停车场去交那个5块钱的停车费，最后含泪交罚款的朋友有没有？吃个饭停路边了，寻思哎呀我要进地下停车场，我出来还得交个5块钱是到10块钱啥的，结果最后咱们现在这个罚单是100块钱吧，违停是不是100块钱，一下你这吃饭的成本蹭一下就上去了啊。还有年轻人是啥呢？衣服可以穿很久，300-400块钱的烧烤不够了再点呀。天哪，我怎么说到烧烤这俩字，我肚子一下咕噜噜叫了一下。真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一件19.9块的吊带，或者说男生出门都喜欢穿这种大短裤，从夏天穿到冬天，从冬天穿到夏天，穿了好几年不舍得扔，的确非常的节俭，但是外出跟朋友一起吃烧烤，哎，那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吃到兴头上了，是不是怕这个朋友没吃好，再点再点。还有哪一类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搬家的时候不舍得找搬家公司，找朋友帮忙。天哪，你这朋友也太
也太惨了吧。你如果是搬那种小的件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搬家的时候因为搬家公司价格太贵了，所以呢不愿意花钱找搬家。

家公司，就找了几个朋友帮忙搬家，但是因为不专业嘛，整个过程又变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你搬完家之后，你又不能让朋友白忙活吧，于是又花钱请朋友吃饭，找搬家公司可能300块钱搞定了，你找朋友吃饭400块钱，所以这到底是省钱了还是浪费了，咱也不知道哈。我看到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搬家的那个呢，他觉得挺好的，就是不仅能够跟朋友联络一下感情，还能够提高社交。我觉得能去帮搬家的，那你们的关系肯定都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他是00后，不爱喝奶茶，购物买袋儿，不看电视剧，所以不需要充会员。哎呀，这些消费观呀，我觉得不只是在说你呀，也是在说我呀。有的时候每一条也是能够对得上的哈。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挺复杂的。我看这个海秀快速路，这是西往东，在这个金垦上面的这个位置，一直排到秋海匝道那边去了。包括龙坤北呀，还有这个龙坤南大转盘的这个位置，现在都不是很好走。金大实验学校门前，这应该是接孩子送孩子吧。包括这会儿这是哪儿，我看一下，秋海大道这边整体的车行压力也是挺大的。18:56了，我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最近听到的非常好听的歌。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孩子》。

0: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南大桥啊。上个时段呢说了南大桥有事故，在这个晚高峰期间呢，南大桥一共有两起非常明显的事故，然后导致整个这个尤其是南往北方向都是出现了路面上的缓行。此刻来看呢，先来提示大家，整个海秀快速路从秋海匝道开始，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去往到南大桥都不要再走了，非常的堵车，路面上不知道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所以建议您走桥下啊，或者走国贸啊、世贸片区内稍微的来做一个绕行。因为受到了南大立交桥这边之前桥面上有事故的影响，后方已经是大排长队了，包括龙坤南路此刻呢依旧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但是目前这个事故是已经撤离了，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呢之前滞留的车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当中，还是绕道走吧，绕道走可能会更快。像国贸世贸片区此刻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了，都能走。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别路段车多，像秀英大道跟海秀西路海盛路的这个路口，在南北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都是有一点点集中的。秀英大道这边尤其是在南往北方向尾部排到了秀华路。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大转盘呢，此刻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直行的车队当中很集中的车在排队，红城湖的自东向西尾部排到了环湖路的路口，龙坤南的南北双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除此之外，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迎宾大道回城尾部是排到了巨浪天桥，秋海大道回城夜海大道交汇路口有300米的缓行，海口联络线回城呢接近海航城的位置大概是500米左右，通行速度略显缓慢，以及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排到了东宝路、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路口略有缓行。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相对还算顺畅，包括各个高速方面这个时候也都是可以放心来走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之前在人民大道人民桥这边出城方向比较堵车，目前基本上恢复顺畅了，但是人民大道跟二西路二东路这个路口还是电动车的数量相当之多，大家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然后世纪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呢也比较明显是进海淀岛方向车更多一点点，出海淀岛呢五西路等着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车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的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

0: 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话啊，在你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小卖部，回复小卖部进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呢，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在秋海匝道上方、金垦匝道上方还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经行到这边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关于消费观的这个问题，你都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奇怪很离谱的消费观？所以说你最近买的特别值得和特别不值得的一样物品是什么？我们接着来盘点，刚才说过了男生是不是，咱们这女生也得公平哈。女生朋友们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女生都是线上消费小机灵，网购堪比是算法专家，限时立减一省一笔，满减红包优惠券，线上省钱天赋拉满，然后就是算尽分毫多出运力直接就劝退了。线下是无脑买买买，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在线上的话就是怎么优惠都行，到了线下实体消费不议价，然后呢尤其是店员一说，诶小姐姐你穿这个裙子好看啊，真的吗？就对啊，你穿的很好看，好，那然后就要了哈，喜欢就买，也不货比三家了。日常刚需是能省就省，生活用品讲性价比，打车要选最低价，日常消耗品能用就用，但是对于自己的爱好那可真的是可舍得花钱了。美甲彩妆啊，追星啊，去看演唱会呀、啊，为取悦自己各种买单，手办盲盒，拍照穿搭，是不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样不是说不好，我觉得挺好的呀，自己开心。颜值单品说买就买啊，摆件挂件氛围感的小饰品，哪怕买回来就放在那落灰闲置，喜欢就买，主打快乐，颜值大于一切，好看那就是刚需。但是影视会员，我们刚才说年轻人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影视会员能蹭就蹭，宝收一下验证码啊，19.9的影视会员能蹭就不开，20+的奶茶咖啡想点就点。反正我现在是觉得就是生活当中一定要给自己提供一些仪式感，包括情绪价值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衡量一下，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值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现在很多人的消费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买的不是东西是快乐。有 45.89% 的18-35岁的年轻人都把这个情绪价值列为了增加消费的首要原因，高出了全年龄段均值大概在 4.21%。这意味着什么呢？情绪消费它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刚需项，甚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这种必选项。然后包括呢还有这种青年计划增加了旅行消费，但是现在这个旅行，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大家想一想都谁去了哪里，他们真的是没少走啊。但是回来的确能感受到就是整体的这种精神状态它是不一样的哈。中年人消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家庭，一个是自己啊。包括36-45岁的人，很多人都是为未来投资，对吧？46-59岁为健康充值。然后中年人有很多的情绪消费，天啊，这说的不是我吗？说在电影看电影上消费是比较多的，我都没有仔细去统计过，就我一年会看多少电影，但真的还是挺多的，基本上有稍微好看一点，尤其是近几年好看的电影又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再来说银发族，银发族的消费观可能会颠覆我们的认知，保健养生和旅游是并列第一的。35.19%的银发族计划增加这个保健养生消费，35.16%计划增加这个旅游消费，两者几乎是持平的啊。这个差距说明什么呢？年轻人以为老人需要被照顾，老人其实更需要社交和陪伴。那说了这么多的差异，三代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情绪价值成为了跨代际的这种刚需。你最近有什么情绪价值方面的这个消费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

我最近特别喜欢听周深的两首歌，一个是《好巧是你》，你们有没有听过？是在七夕的那个晚会上唱的。还有一首歌也很好听，叫做《每个人》。那我们选一首吧，来听这个《好巧是你》。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

这个时间段呢，外面路上已经是有一点黑了哈，整体行车视线肯定是没有我们刚下班的那会儿好了。那大家行车在路段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会儿也比较疲惫了，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最后呢，我们再说到消费观的这个，你看我们说了年轻人，说了中年人，然后说了男生女生，我们还要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群体，就是关于老年人。现在有很多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啊，年轻人真的是拿他们很没有办法，比如说疯狂网购，极度抠门，整日怀旧，就有一些老人奇奇怪怪的行为，可能不单是节俭固执闲得慌，而是隐藏着某些被忽视的异常信号，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最近呢，这个国家卫健委他就发布了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啊，从今年的9月1号也是正式的实施了。然后这里面就有明确规定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老年人的性格、消费、社交等等生活行为的一些异常变化，就这个异常变化可能是老年情绪问题、认知功能下降、慢病管理不到位等等导致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然后呢，他这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就比如说像疯狂网购，这个不仅仅是太花钱，它往往可能是心理或者是一些认知的问题。就最近也是有一个退休老人疯狂购物的新闻，当时呢大家可能在网上也多多少少都有看到，就说这朝阳区一名八旬独居老人，因为独女离世，他就陷入到了一个偏执网购的状态，这家中的快递是堆积如山，后来这个社区联合消防部门清运了十多辆杂物车才给他完全拉走。这个情况类似的老年患者呢，也出现在一些老年科的诊室里。你比如说之前有一位70多岁的张女士，她就是痴迷购物，尤其是爱买保健品。她就说，哎呀，这个钙片人家说了上过月球的，效果肯定好，我得多囤几瓶。然后呢，面对家人的这个劝阻，这张女士也是振振有词，就执意买下商家口中的这个神奇的产品。后来儿女试图帮她清理闲置物品的时候，这老人又是大发脾气哈。然后张女士呢，就向医生吐露了他这个心声。他说，我也知道买多了没用，但是就是看着直播就忍不住下单，收快递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比较踏实。后面的这个医生就给他进行了老年综合评估，就发现这张女士痴迷购物啊，是因为退休之后她陷入到了孤独，逐渐发展成了这种强迫性的一个心理问题。然后就联系了心理医学科的医生，帮她进行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从这个表象后面找到他的一个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老年人是不是总是特别怀旧，总聊往事，就不仅仅是喜欢怀旧哈。80多岁的李先生呢，他因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就入院治疗了。然后每次医生询问的时候问他的用药情况，老人总是答非所问。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老人，说，哎呀，1958年我在厂里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三言两语过后，老人必须绕回几十年前的往事，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年年轻的经历。而当这个医生问他当下的你的血压呀，你的服药情况啊，你的身体感受，哎，这老人就表达很模糊。然后一旁的家属就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就无奈地打断说，爸，人家医生问的是你现在的身体情况，你别说以前的事儿了。你被打断没几分钟，哎，他又会聊起陈年往事。这种医生给他做了认知功能评估，说呀，老人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下降，双侧的海马体都已经明显萎缩了，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哈。所以老年人喜欢忆往昔，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如果他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就得警惕他的认知障碍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有一个特点，这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远期记忆异常清晰。

息，但是近期记忆会严重的衰退，所以他们就反复的讲过往的经历。它是大脑认知受损之后下意识的依靠那种残存的旧记忆去填补思维的这种空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种，就是老人的消费观，有一些老人极端节俭，他不仅仅是会过日子啊，我们看这又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有一位王先生，当时呢也是带着82岁的父亲就去医院就诊了，满脸的无奈，就是家里又不缺钱，退休金足够花，但是老爷子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看病买药都是百般的推脱。这老人退休多年，医保退休金一应俱全，生活本来应该是非常安逸的，但是老人特别的吝啬，买菜呢只挑最便宜的，剩菜剩饭反复加热不肯丢弃，生病之后宁愿硬扛也坚决不去医院。而且老人渐渐不爱出门了，也拒绝跟这个邻里闲聊了，然后整天就是待在家里，情绪低落啊。先生就劝他说，你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花人，但老人就是不听不进去，他觉得别人是铺张浪费。后面这个医生就详细询问了，就说什么呢，老人的这种节俭，他并不是传统观念里的勤俭持家，而是抑郁情绪以及社会化状态下降的一种典型的这种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去指责老人，你一定要看到他这种情绪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后面呢，他就在家人的坚持之下就医了，然后经过康复治疗和心理疏导，老人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心情也明显改善了，并且重新走出了家门哈。现在就是关于看心理医生的这个事儿，他跟以前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以前有一种像讳疾忌医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大家觉得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现在都会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来吧，19:28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新动力节目的全部内容。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班味清除计划，我们的任务是让大家呢运动30分钟，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这个我们不管哈。然后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反馈。我是安琪，那让我们明天见吧。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恢复到了稳定的通行。像上个时段比较堵车的南大立交桥，此刻呢也已经恢复到了稳定的通行状态。包括海秀快速路桥面上东西双向也是比较稳定的了。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这些路段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了。还有个别的有一点点缓行的，像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跟美祥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来看呢是略有缓行的，主要还是等待过红绿灯的车会更多，出城方向问题不大啊，可以正常来走。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其中海南师范大学门前准备往南大桥方向过去的车有3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但是也不算是高峰期了，正常的这个平峰时段的车流量，各位注意耐心等待就可以。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比如说海秀桥底秋海大道这边双向依旧是在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选择旁边的道路，或者说呢选择海秀桥桥面上去做一个绕行。除此之外呢，像桥中路这边，我们看到桥中路金宇路的交汇路口还是有一点点车多的，尤其是想要直行往金垦路再往海垦的这个方向去，尾部已经排到桥中隧道口了。那这个节点上呢，直行的车道包括左转的车道分别都是两条啊，提前选择好啊，直行的车道一共是有3条，左转的车道一共是有2条，提前选好吧。这边有交警指挥的话呢，我们也是全力的配合交警的指挥跟疏导，再有序的去通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30再会喽。
0: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1: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雾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来吧，朋友们，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晚上锁定收听 FM 95.4，还扣。

0: 由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两个小时，希望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带来欢乐的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吧，下班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喽。花花危险啊，慢慢开车啊，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目前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行车量依然还有一点大，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利的到家。来吧朋友们，节目开始了，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平台上第一位来打卡的来的有点早，没到咱节目呢就着急忙慌打卡了啊，我听听
1: 哥弟呀、啊、我来了。
0: 嗯，你来早了呀，
1: 我加班来了呀。
0: 嗯，
1: 哥弟能不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呀？
0: 不能。
1: 我想听一个歌。
0: 嗯。
1: 遇见陕西话版。
0: 嗯。
1: 因为遇见了哥弟我太开心了，我这一次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是吗？
1: 我已经迫不及待等到25号了，因为25号是要请客吃饭。
0: 嗯。
1: 吃什么呢？吃火锅炒菜之类的，我必须得要吃回本儿。
0: 嗯。
1: 才算我为某人的风格。
0: 嗯，
1: 吃饭要吃回本，因为是学校请客的。
0: 你看
1: 免费的。
0: 哦，学校请你们吃火锅吃炒菜，25号你还吃回本，就你甩开膀子鸡头白脸的吃，你能吃多少呢？吃回本把学费吃回来哟、哦、不可能啊、哦，对，他那儿又是早上、啊、咱们晚上七点多，他们早上六点多来、正经沙发第一位是 Lucky 倾城，后边是张姐小天线他爸、他是来打卡了，他是楼下不见不散，他接到了来我们单位的一个单，来我们单位的单，这是我们同事回来加班了吗？那你这是秦小人猫猫来了。
2: 陈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人猫猫。
0: 嗯，
2: 我感冒好了。
0: 感冒好了。
2: 喵
0: 喵
2: 喵。
0: 嗯，还没好利索呢，还需要再养两天啊。来多喝水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的就会快一些。来林花，
3: 精神哥弟哥弟，王九王九王，来吧，卡了卡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哦，欢迎欢迎啊！后面是小鱼，校队人生。七路九八又来了，说台里没人了吗？怎么又是我？因为这是，我在用我的个人号在直播呀。所以看到的都是我，他们没有直播。月亮说了，专挑大闸蟹，大闸蟹也不能吃太多，大闸蟹呀寒性的，吃太多了呢，吃太多了不好消化。欢迎 L 啊，四月姐她说在呢，她这么巧刚回来，节目刚开始。是的是的，来吧朋友们，大家如果想来聊聊天的话，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说，他说主播的声音怎么就漂洋过海去到江西南昌了呢？那是因为缘分使然啊，希望你的下一句能好好说话，不要是那种给我惊吓的那种。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啊确实得到了很强的锻炼，因为每天 在直播间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朋友。

0: 带着陌生的不知道哪儿来的非善意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看，就咱直播间人少啊，直播间人多，他们的留言直接就杀掉了啊。但是呢，咱人少。来吧，展望。
1: 清晨啊，当年我送美团外卖的时候，送你们的外卖，要送很多到你们建材保安岗上面的架子上面。反正我记得送。那个金石的安琪一出来拿过好多次
0: 啊，安琪拿过好多次，你看看你这个职业经历多么的丰富，都是人生经历啊。奥利奥说呀，晚上好啊，来打卡了，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朋友们，以及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哦，还有在直播间外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都可以往直播间里来走一

嗯，这个时候话筒在几号链接？话筒啊，话筒在小黄车的零号链接。不支持在线下单啊、嗯！欢迎 Mr. Gaga。今天不叫星辰大哥了，今天把星辰的、大哥的大去掉了啊、嗯，直接星辰哥了，这就对了，哦。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张姨说秦小猫嗓子好多了，感冒快好利索了，一点都不耽误放假出去玩。是不出意外的话，哥哥今天依然在写作业。秦博凯他爸呀，劝一劝吧，你说刚上一年级，天天给安排那么多的作业任务，快乐呢是吧，咱得说统筹协调一下，均衡一下，天天那么大的压力，刚上一年级就这样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童年就从一年级开始就结束了吗？ X 说哥弟呀，我们单位员工自己做月饼，然后做月饼的还没领到是什么水平啊，是什么水平，这就是非常受欢迎的水平，说明你的烘焙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才会这样，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如果咱们自己啊、哦，自己去做月饼，做月饼呢没领到，说明你做得好，就对，没错了，就是你做得好。如果你做完月饼没有人领，剩一堆，你自己看着多难受，是吧？你怎么吃呢？

来吧，还有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如果这会儿听到各地的声音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咱们畅叙幽情。岁姐说在小区院子里听节目呢，外面很凉爽，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早晚真的是很凉快，不光凉快，似乎能感觉到那么一丝丝的秋凉。今天有一个话题一下就冲上了热搜啊，叫什么呀，叫月饼卖不动了。所以来问问大家，马上到中秋节了，你花钱买月饼了吗？

0: 你花钱买月饼了吗？他们说呀，月饼卖不动啊，说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责任在哪儿呢？说在南方，南方的朋友吃月饼啊，一个月饼恨不得切成八瓣吃。就北方的朋友说呀，那一个月饼不都是拿着自己啃吗？那怎么南方吃月饼还拿小刀切开呢？然后一人蘸那么一点点，吃完就完了。所以他们说呀，咱带不动销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月饼呢已经卸下了人情社交的一种重担啊。往年都会啊，买月饼啊，相互走动走动啊，人情往来，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但是现在慢慢的它开始回归成一块简单的点心了。最近有很多媒体都在报这个问题，说今年的中秋月饼市场遇冷啊，高价礼盒销量大幅下滑。之前就说过这个问题，那是买的月饼是还是买包装呢？现在大家不愿意买单，原因很直白，要么就是价格虚高啊，盒子比月饼贵，要么就是口味脱离日常，甜腻厚重，就吃一次再也不想吃了。随着消费主力，大家好像在刻意的控糖。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身边的很多朋友，那甜的呀，或者甜的有点腻的呀，都不想吃了啊。其实啊，这不是大家不喜欢中秋啊，而是我们重新读懂了节日。其实中秋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家人闲坐啊，望月长饼。一块月饼的意义，它不在于包装，哪怕是一块。对吧，哪怕是切着吃，一家人坐在一起啊，聊聊天过个节，这是节日最大的意义。来，大家分享分享，今年到现在了，马上到中秋节了，这个花钱买月饼了吗？七路九八是不可能不买。菜菜说从来没买过月饼，那都是怎么吃的呀？看别人吃的时候咱掰一点儿。阿 K 说呀，每年都不花钱，有的吃就吃，没有的吃哎就不吃，你看看顺其自然。龙哥说哇，他今天买了，你看那没办法啊，那你需要给你的客户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啊。耳钉说下午拉了赞助啊，每年他老婆工会 APP 抢一堆月饼，家里两个老的血糖高又不吃，他老婆也不吃，他也不爱吃，最后那么多盒呀，就是一个月跑车的口粮，就跑车的时候把它放到车上，饿了就吃点，饿了就吃点月饼，然后吃一个月啊，买了一大托盘儿。龙哥说来海南16年了，今年第一次花钱买月饼啊。深海说今年街边也没看到有卖月饼的呀。街边没有，那超市里边有啊，商场里边有啊。龙哥说在他的朋友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关于今年你花钱买月饼吗？就是你需要给你的客户啊来送上节日的祝福和礼物，但是呢你身边的其他朋友没有人给你送是吗？你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满足你。来，开心来啦！
1: 小小月饼，甜肉饼，大大月饼，圆肉圆。
0: 哇哦！
1: 中秋佳节共团圆。
0: 小小月饼甜又甜，大大的月亮圆又圆，中秋佳节团圆。这幼儿园没白上啊，你这个幼儿园上的都上值了，这是妈妈教的还是老师教的呀？那刚上幼儿园没上一个月呢，我们竟然学会了这么长。

0: 一句的童谣还很应景。来，掌声响起。
1: 哥弟，哥弟，
0: 哎，
1: 感冒几天了？感冒几天了？
0: 嗯，
1: 会动的没力气。
0: 嗯，
1: 现在还在下班的路上。
0: 你看看，
1: 肚子也在咕噜咕噜的叫。
0: 嗯，就是感觉没有一点好的，是吗？感冒几天了，刚下班路上，肚子也在咕咕叫，是从精神层面啊到身体层面，都很受煎熬。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吃完饭早点休息啊。来，
2: 我今天做月饼了，我有点咳嗽。
0: 你今天做月饼了？你今天有点咳嗽，是做月饼做的咳嗽吗？你做好的月饼有没有拿回家跟妈妈分享啊？小鱼说今年没有花钱买月饼啊，京东有送中秋礼盒。京东送中秋礼盒，我怎么没有呢？我今年也在京东消费了呀。嗯，袁跳说昨天有一个乘车的客人送了一个月饼，哎呀，啊，还挺好，你该说不说呀，还挺好。纯素五仁叉烧，哇，听上去就感觉一点很美味的样子啊。五仁叉烧，嗯，这是一个特别的味道。岁月姐说没有喜欢的月饼，没有卖的。岁月姐喜欢什么样的月饼？分享分享，说不定有呢。来，
2: 给妈妈一个月饼啦。
0: 啊，给妈妈一个月饼了。
2: 但是我妈妈没有吃，她浪费了，她就要两个。
0: 妈妈没有吃，她浪费了，她要两个，不行，必须让她吃了。你要让她尊重你的劳动成果啊，是吧？你说第一次做月饼，你不吃，妈妈可能害怕这个月饼啊，害怕这个月饼那个什么，她不敢吃，她怕你们做月饼的时候那个小手，乱摸乱抠。

0: 沙琪玛说，是爱的味道，那都是小朋友人自己亲手做的呀。龙哥说，你问问他们灵皇卢氏月饼，好多人喜欢吃。你说的这个是你们，是你们陕西的月饼包。你说的这个品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说他尝了，尝完之后他决定买一盒。哇哦，你尝的时候刚好饿了是吗？你看，来吧，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今年马上到中秋节了，今年有没有花钱买月饼？就很多朋友他一到中秋节他不需要花钱买月饼，就有很多的月饼，是吧？你比如我，我都是去蹭，我都是硬要。来，
1: 这条给星辰姐姐吧。
0: 给星辰姐姐吧，你先让妈妈吃，先让妈妈尝一尝，是吧？妈妈吃完，明天啥事儿没有，再给姐姐吃。要是妈妈吃完明天拉肚子呢，就别给姐姐吃了，姐姐还得上学，不能耽误学习呀。
1: 你想吃吗，星辰哥弟？
0: 我不想吃。嗨，我不喜欢吃月饼。来吧朋友们啊，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

0: 洗一洗，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

0: 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Cuando tin tiene timbales, cuando tin no tiene no vale ni timbales. Estas mujeres dicen sí sí sí tiene.
6: 来了来了，朋友们，来吧，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哎，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啊，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

来啊、再次欢迎朋友们啊，今天来聊一聊，你今年有花钱买月饼吗？嗯，欢迎兔姐。嗯，胡同学说四川还有辣椒月饼，对，刚刚有朋友说内蒙有奶皮的月饼啊，嗯，通辽还有肉馅的月饼，各种各种各种。

刚刚进宣传的时候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聊了点历史问题。因为今天我刷到了一个科普博主分享到的内容。他说有些人呢这个小脚趾啊，小脚趾的指甲是两半或三半的。我小时候被告知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但凡是你这个小指甲是两半或三半的，可能你的祖上啊就是从山西迁移过去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研究了一下，人就说呀，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半状甲啊，也叫胼趾，它属于小脚趾指甲的复型啊，而且在咱们国家这个人群比例并不低啊，占了总人口数的 60% 以上，有的人是一只脚有，有的人是两只脚都有，还有的人是长大以后才出现的。之前就有说法是要靠这个症状啊，症状啊来分辨是不是山西后代啊还是纯正汉人。还有这个科普博主说呀，如果是有这个指甲呢，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在你的往上倒不知道多少代啊，你们家族这个基因里边啊有契丹啊，还有其他一些就古早的民族的血统。龙哥说了，这个在欧洲皇室80%都有匈奴血统。那你还带点那个皇室基因呢。啊，其实这也很有意思。来，欢迎老朋友。张姐说呀，她说一会儿呢帮她选一首快乐的歌啊，今天呢是她儿子生日，中秋节那天呢是老公生日，她想给他们俩点一首歌，说她儿子喜欢青春修炼手册，那你老公喜欢哪首呢啊。你给我光说你儿子喜欢，给他俩点歌就着你儿子喜欢，那不行。来看一看。云朵收集者说，难道山东有豆卷子月饼没有？我是至今没有看过，有豆卷子包子，没有豆卷子月饼。龙哥说我们家有族谱吗？当然。可惜呀，可惜，哥弟努力的程度不够，没有办法单开一页。胡同学说福建福州那边有一种中秋饼叫福州礼饼，用炭烤的，外皮撒上白芝麻馅儿里。

0: 是糖馅儿，还有肥肉，外酥里嫩。这个糖，白糖，然后加上肥肉，哇，我不敢想象这个味道，咬一口，嗯。来吧，开心。
1: 清晨，我想听杰德奥特曼的歌。
0: 你想听杰德奥特曼的什么？
1: 清晨，我想听杰德奥特曼的风。
0: 你想听杰德奥特曼的风？
1: 妈妈喜欢听林俊杰。
0: 你妈没问你妈妈喜欢听啥？你看这孩子，以后一定是个大孝子。有些朋友可能对我们直播间不熟悉，说我们这是卖什么东西，我们这个直播间不卖货啊，目前暂时不卖货，等这个粉丝量多起来再开始收割。感谢苗宝。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的心情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张姐说他们家兵哥喜欢怀旧老歌，他落伍了。怎么就落伍了呢？哦，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喜欢，是吧？你家儿子喜欢青春修炼手册，我兵哥喜欢怀旧老歌，我就完全可以通过这两个要素帮他俩筛选出来一首，哎，既符合你儿子又符合你老公他俩中间歌曲。

不可说是要等多久加十个粉丝推六个，嗨，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我都已经绝望了。如果我现在已经有3300多粉丝了啊，如果大家关注完都不取关的话，现在我已经应该有5000多了。你看看这个比例多么的吓人，多可怕呀。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呀，大后天就是中秋节了，朋友们可以赏月啦。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会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阵雨，这天放假了，温度是23到32度。放假第一天25号中秋节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3到32度，挺好的啊，完美。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这个我整合了一下啊，如果说青春修炼手册和怀旧老歌，哎，这两种风格融合一下，那么这首歌，哎，就是有青春又怀旧，哎，这就是70、80年代版本的，这是青春修炼手册。

怎么样这个歌？曾经的青春和现在的青春完美的融合在了一首轻快，好听，就各种好词儿集合在一起的这么一首歌里边。哦，张姐说呀，给这首歌打 A 加加，那就对。

这位说中秋快到了，你们单位不放假呀？我们单位放假，我们即使放假，那365天也都是有直播节目，会有人在值班的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我们广播，尤其是交通广播、应急广播，365天没有一天能放假的。阿燕来了，说你唱这首歌这么兴奋，说明你的年纪老了。你听这首歌不兴奋呢？啊，说明我的年纪老了。你年纪不变呢？那谁能阻挡岁月的侵蚀？人那歌不都唱了吗？时间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时光慢些吧，时间都去哪儿了？那歌不都唱了吗？唱了吗？这就是中年以后的疑问呢。小宝说是不年轻，没法再年轻了，你总得给年轻人腾个位置啊。这位朋友说都不是一首歌呀，但是它是一个中心思想啊。小宝说有点难听。

0: 您说的这就有点太委婉了，你把有点去掉，我就承认你说的是心里话。
1: 哎，关于音乐这一块，歌喉歌声这一块啊，对，哎，他说难听，你说难听就对了，我能接受，是吧？哎，在歌低这儿你不用那么委婉，有啥你就说啥，直接表达。哎，不可说说多听几遍你就会无限循环。嗯，是的，你看出太阳记号说都熟人说话直接点儿。丁哥说中午都没休息，连互动短信编辑好了都没发出去啊！上一秒还在打电话，电梯里看见一个大姐拿着一束花，卡片上有荣休两个字，说怎么羡慕都不为过呀。是啊，人家都退能退休了，嗨，上班为了下班，工作为了退休。你想吧，咱就说20多岁工作，你得工作满40多年才能退休。你看工作占据了你整个人生的整个人生的2/3啊，是吧？咱不多算啊，咱不多说，咱就按80算，22大学毕业，23工作，63退休，啊，40年，63还剩个17年，那就是23+17，那也是刚好，哎，刚好，一半2/1啊。前提是得能到80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哎呀，兵哥，以后你中午就好好午休了啊，下午对也可以好好午休了。卡哇啊，他说你要退休要去抢鸡蛋呢。
0: 我退休我就在这家里小院里边，我就养一群鸡，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我就捡鸡蛋，我还要去抢鸡蛋吗？
1: 哦，炊烟袅袅说呀，他叫我星，你不能叫我星辰哥呀姐啊。他今天分享一个好消息，他们办公室终于去了一个体重3位数的同仁，他不再是最肥的那一个了。你看你对自己要求有点太严格了啊，90多斤没到100斤嫌自己重，你这上哪儿说理去啊。对自己不要太苛刻啊，不要太苛刻。卡哇说我念错他的名字了，你就叫卡哇啊，不要带个一。一个大老爷们儿给自己起个名叫卡哇一，我跟你说，你在山东家里人都得给你抽大嘴巴子。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淡淡妆成说呀，他说老妈听课第一周免费领了10个鸡蛋，听课第二周领了2箱牛奶，听课第三周花了个8888买了个治万病的床。就是2箱牛奶和10个鸡蛋。

这个就让阿姨沦陷了。对，不可说说这阿姨有点意气用事了。小宝说上课时间大概什么时候，你也要去参加要去领啊啊。缺娘娘说呀，因为这周戴了牙套，吃不香睡不香，也没去锻炼，居然瘦了，你明显属于是饿的呀。阿达说我的冰箱贴还在吗，无所谓，没有关系啦。他下午来我们单位拍了一下我的车，说我把你车上的那个车贴给你弄走，你弄走吧，车贴 无所谓。嗯，主要是啊，那个车贴是粘在贴的车膜上的，嗯，你把那个车膜撕坏了，那就是5000块钱，车贴没有关系。对，到时候我就讹你，不是，我就我就告你。啊，小宝说呀，刚说的是我们的口才课，小孩有点害羞，那就适合来到我们这儿上口才课呀。融媒口才都是一线的电视啊广播主持人给孩子们授课，当然可以练一练了啊。如果有需要发融媒口才首字母加，哎，你有我微信，你给我发一个私信，我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你添加一下就行了，添加一下老师，可以了解一下，有试课啊，有参观，有试课，可以先来看一看，让孩子来感受感受，都是可以的啊。对，给我们自己打广告。嗯，张姐说退休后就不年轻了，你年轻的时候也没法退休啊，姐。她说还是年轻好，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你那必须是年轻好，年轻不光是最大的资本。年轻你也能最大的为资本服务啊，是不是？你出去找工作，你别说其他人了，就我这个年纪出去找工作，人家都得说不要，年纪太大了，你多气人。来吧朋友们，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醒您报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

0: 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

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周二晚上好。俺们就阿达说呀，他不相信我会花5000贴车衣，500都不会花。那你告诉我啊，去哪儿贴个车衣可以不用花到500？你开个这个店，你生意指定火爆。但是有一点你说对了，那平时啊，个人消费里边500也就是我的上限了，就单纯的个人需求消费。过完年到现在，也就是说今年我最大的个人消费单笔支出498。今年这个生日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个生日礼物嘛，498，就是每天挂到脖子上抓到手里的东西。对，一串树种子。

0: 来，朋友们啊，尤其是刚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经常听节目，依然有些朋友找不到互动的方式，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交通九五四，汉字的交通，数字的九五四，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和咱们节目进行互动了。来听一下展望。
1: 清晨啊，今天我从机场拉了两个你们老乡，济南的，来海南旅游的。
0: 嗯，
1: 他看到我们海口的电动车，他就说我们济南也是好多这种小电驴。
0: 嗯，
1: 过个红绿灯都堵得，
0: 嗯，
1: 一个红绿灯都过不了。哦，济南，你们北方那边济南也有这么多小电驴吗？
0: 小电驴吗？但是哥弟要不相信你，拉到的是济南人哦。不可能，济南人不可能说我们那里有很多小电驴呀。他当时也是用海府跟你讲话的吗？你别说济南了，全国各地哪儿，哎，都有电动车。你千万千万不要说我们海南电动车是最多的，不不不不不不不，去广西看看呢。去内地平原城市你去看看，你会发现呢，大错特错。哎，你想有一些大的城市，嗯，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就上千万，咱们海口才300多万，是吧？你说上千万的人口里边，他们的电动车保有量那肯定是大大超过我们的呀。嗯，苗宝说济南的交通比海口的还堵，5公里能走半小时，这很正常啊，正常，大城市啊，这个交通压力都是存在的，哪怕它路再宽，高架桥再多，随着现在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吧，前几年收入的增加，能买车的都买车了，是吧，你要换到现在，哪有几个买车的。林俊美说呀，今天在线又不放，把这周勾勾的全放了吗？昨天放了一首老好听的歌，哎，你听不着，你怎么办呢？啊，我觉得昨天的那首歌呀，你可以拿出来再听一遍。你该说不说是真好听，那个是阿南老师给推荐的啊，阿南老师给推荐的。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分享过。

一会儿吧，啊，一会儿再听。方英姐说：“晚上好，今天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落枕特别严重的情况，啊，去看中医，扎了针，拿了药吃。我每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睡觉啊。”就那个头躺到枕头上怎么着都不得劲儿，怎么都不舒服，除了在办公室里边，在办公室的那个沙发上可以平躺睡着，在家里边平躺是睡不着的，就一定是要侧，要不就是趴，年轻的时候都是趴着睡啊，从来没躺着，也没有侧卧过睡，都是趴着睡，后来长大了，上了年纪了，不能趴了，趴流哈喇子。所以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不管是心情工作生活感情，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二的晚上和哥弟一起轻松的度过。出来想记好说，第一次听说落枕扎针的，不知道有效吗？肯定有效啊，只要老中医有技术在手，你别说落枕了、啊、嗯，就是嗯，反正都行啊，都行。嗯，苗宝说落枕吃药不管用，得推拿，他经常去和平北省中医调理。哎，你去对地方啦，仅代表个人啊，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那儿。嗯，来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啊，来，昨天晚上听的就是这首，我觉得这首 very OK。

跑了趴儿。小鱼说下班了，到了下班的点了，差不多啊，赶紧收工回家吧。回头以后啊，以后咱们这个直播呀，包括视频直播也是可能只有晚上的7:30到9:30直播了啊。四月姐说呀，下午节目如果改版的话，那和954帮主来了的聊天记录是不是也没有了？还能回听吗？回听应该就只能听几天的那个蜻蜓 FM。聊天记录是在你手机里的呀。一个月他就会清理一次，一个月就会清理一次。对，十一之后帮主来了就下线了。对，十一之后帮主来了就下线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就赵美丽特别的伤感，今天呢眼眶当中泪水在打转。10年嘛，帮主来了开播整整10年，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我依稀记得开播的第一天，我是坐在导播间，来为里面的两位帮主服务的。我们俩怎么安排呀？他早上有节目，我晚上不还有节目呢吗？只不过两个人搭档的节目就没了。兔姐说怎么就没了呢？那不是你老不来吗？节目调整啊，正常的节目调整。今天下午我也说帮主来的节目呢，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前从上节目到节目结束基本是不间断的来帮大家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虽然有智能手机了，但是就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是没有跟上啊，10年前嘛，现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都已经完全跟上了，大家一部手机有任何的问题完全都可以解决，所以呢对于帮主的需求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帮主来了开播的那个时候啊，刚开播的时候我还是导播，他们是六月份开播的，然后我是十月份开始上节目的，就是从2016年。那对我来说，过了十月份那也是10周年了，整整10周年了。对啊，我听说呀，故事也都有个结尾了。是的，是的，是的。

小天眼大爸说都是回忆，听了六七年了，说没就没了，正常正常啊。要记得，随着我们自己本身年龄的增加，不管是身边的物事人，你要接受离别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在你忘记回眸的那一刻，可能身后的风景就已经发生了变化。Everything will be okay。小鱼说帮主来了，当时开播的时候呢，电话或者问题都是从节目开始到结束啊。这一两年提问的听友确实是少了，对，是的，只有每年开学季呀、报名季呀，大家来咨询的会更多一些。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提供到帮助。不管是问题的咨询或者其他，不管是早上的一呼百应还是晚上的八九不离十，只要大家有问题来啊，能给大家解答的一定会尽力都解答的。花子哥来了说，不是的，我们对帮主的需求可大了。来，让你们单位有没有宣传费用？有宣传费用快给我们冠个名，挽救一下子啊，申请一下。

所以最近几天呢，那十一之前工作日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听帮主来了，是吧？总要好好的道个别呀。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歌单里面的歌，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可以，虽然，歌曲的节奏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感情却很浓，能量却很强。这首歌来自许君，《自己》。

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要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有人经过你的未来，没有人驻足你的现在。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而改变。

0: 己。
1: 最后一句能感受到自己给自己的力量，如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来吧，20: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强。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又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罗伊俺们就晚上好，各地节目俺们就顿随有搞了，晚上来聊聊天啊、此刻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外有很多的朋友，快来吧，来到节目里，咱们晚上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咱们节目的最后一趴啊，欢迎朋友们的到来。林俊亮说呀，说想问一问有没有好吃不甜的月饼介绍给他。好吃不甜的月饼，嘿，咱还真有。我今天我还说呢，你就买饼就行了，面饼。就是那个肉夹馍的饼，哎，买个那个饼回家微波炉稍微一打，这就是中秋节当天吃，这个赏月的时候吃，这也是月饼。哎，你吃什么饼都是月饼，你名字里边就有个月呀。你那个月饼叫月吃的饼，叫月饼。我说那你就去只能买低糖的去超市里边，那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他说我以为你是万能的，我怎么能是万能的呢？我可能连自己都救不了，所以我不可能是万能的。

0: 哦，欢迎小吴啊，来吧，何丽小姨来了。
1: 高丽呀，你这个不会也是请一起扫一起吧？
0: 不会，你要胖哥低一点好咯。怎么会呢？当然了，哎呀，你这话问的我心里也没有底儿哦。张姐说呀，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了，还有20来分钟，继续坚持，加油。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加首字母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留在路上说呀，最近又在创业了，新的品牌万事开头难，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但是只要这个头能够开了，不管开的是否完美，只要你开了，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就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啊，至少有方向了呀，是吧？就是第一步，哪怕第一步走错了，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没有关系。是吧？你看人家的那些创业大神啊，创业大佬，哪有几个说我上来我就干一个事儿我就能干好的，对吧？我第一次创业我就非常成功，那种很少。他可能创业了3、4、5、6、7、8、9、10甚至更多次，在每一次的创业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当一切处在

0: 一个完美的状态的时候 ，aid 一下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下就 successful 了，就成功了。方姐说，以往中秋节都可以收到老板们送的月饼，今年一盒都没有收到，因为老板们也没有收到。来，
1: 那么给孩子歌曲都不唱了，是我们说的太那啥了吗？好钱这个什么给他的也不足了。
0: 你给我发个文字过来，我怎么我是我自己，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听太焦。你给我转个文字发过来。留在路上说借哥弟几眼，哥弟说自己没有说准的时候，但是说别人从来没有出过错，你一定能行，一定能成功。这个人呢都是这样的啊，不要以现在的状态或者短期的困境去带入到以后未来的生活当中，他没有带入性。这个人他一旦要起来，他短时间就起来了，可能三个月到半年，有可能一年到两年，都有可能。但是你要相信，没有人会一直处在低谷，就像那句话，你要坚信没有人能一直倒霉。要充满期待。克里奥一说他收到月饼了，怎么一盒月饼里边就四个呀？啊，你说这月饼的盒子那么大，里边就四个月饼，越来越骗人了啊！林君亮说，我开始编故事了吗？我上哪儿编故事？我编什么故事啊？哪有故事可编呢，姐妹？他说他的房子已经空了快半年了，都没有人租，好愁啊。姐妹，不要愁，没有人租你就愁吗？虽然你那个房子快空了半年了，但是你有个房子呀。而且这应该不是你的第一套，你是两套房的人。我想另外有一套房空半年，我都没有，不光我没有，很多朋友也没有，所以不要愁。他还没有等到他的有缘人。这位 Alex 他说，距离你2000公里的山西省也能收听节目了。当然，你别说2000公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西安的小弟小朋友，对，小哥弟啊，在听节目，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来打卡，刚好他那6点多，咱们这7点多，那就隔了10000多公里了。他也天天来打卡，一样的。虽然咱这个节目直播间人不是太多，但是咱这个受众覆盖的这个范围，这个广度那是非常大的。有芝加哥的，有多伦多的，新加坡的，都在咱直播间来互动。老潘姑娘说，原来星辰长这样，哈哈哈哈，第一次见到真人。你看看，我念别人留言，我连你那个口气，连那个不是口气，语气，我都笑声我都给你念出来。来，
1: 有八个，下面还有一层喽。
0: 哦，还有一层喽。
1: 我今天去台里领东西了，苗仔还请我喝了老盐青芒，好好喝啊。
0: 哇，苗仔请你喝了老盐青芒，好好喝，我都没喝着。来。
1: 不是我说你啊，这里我去那么多次，你都没见你请我喝过一次。
0: 为什么你来那么多次，我都没有请你喝过一次呢？为什么呢？那是你来的时候我没在呀。 我要再不就请你喝了吗？

这位朋友说怎么会是海口的，他以为是天津那边的，不可能是天津那边的。我们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FM 95.4。Let's break it down right quick. 听我说话又有天津口音了。哦，那全国各地哪儿的口音我都能有点儿。像葫芦打我的口音呢，也能来点儿。哎，山东话也能说点儿。四川话以后也可以嘞，海府也可以，湖南话也能讲一点啊，都可以。广东话也可以，山西话也能来。我想想那山西话，做圣了。

班曼林说，格里亚，我怎么还没有收到月饼呢？你给别人送了没呀？如果你没有给别人送，那肯定就可能就收不着了。这东西礼尚往来。来，林俊亮分享一下你那个房子位置在哪儿啊？明天下午帮主节目里边发个消息啊，能给大家帮帮忙的，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帮帮忙的啊。海南木威，我叫威公啊，海南话我会讲啊，粤语咱也会粤语，粤语就不展示了哦，好塞雷呀、啊。

0: 一起说从白天播到黑夜吗？不是，那下午跟晚上之间有很长的空档，只不过你没在啊。来，
1: 家是可不可以当你的主帐啊？可不可以去你的帐啊？跟苗仔说可以去帐的哦。
0: 吃我的饭，还是什么赞？我听听。
1: 家是可不可以当你的主帐啊？可不可以去你的帐啊？跟苗仔说可以去帐的哦。
0: 苗仔说可以，可以干嘛？啊？你放文字儿。
1: 碰不到你刷你的卡就行了，不能你干啥的。
0: 啊，刷我的卡是吗？嗨，刷我的卡那不都是小事吗？刷我的卡。怎么接进来的？我们这边呢是微信平台在留言互动啊。啊，他说可以记我的账吗？记我的账啊。记吧。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我已经欠很多了。这都小问题，头部村这一块，你不管你是去哪个店里消费，你消完费你提我的名字，哎，提我的名字，哎，他就好使。他要说不认识我，你就买单就行。他要认识我的话，他可能会叫你支付一下我曾经的欠款。解忧的人说全国各地的听友都有，对，现在咱这个节目呢已经是面向全国了。不，咱这个节目现在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全球。

0: 那就听一首《清不凉》吧。这就是我们海口的歌手唱的海口的歌，清不凉。清不凉是我们海南的美食。
1: 走，
0: 夏日小甜甜，小凉凉。

文道说呀，大美海南，他还是对椰树椰汁更有印象。你来了，你来了就可以去椰树工厂门口，哎，买他们当天生产出来的椰汁，尝一尝。椰树不光有椰汁，它有很多的产品啊，这些产品，都是被海南啊，我们本地人。熟知的，你比如说他的之前的夏虎茶呀，啊，冬瓜茶呀，菊花茶呀，啊，矿泉水呀，都有。哎，对，还可以预约去工厂参观。所以呀，有时间来吧。

X 是国庆去海口，能问你要个签名吗？让我签到你带来的支票上吗？我的签名有什么好要的呀？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1:28，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晚上再见了，朋友们，拜拜了，各位。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

0: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佳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

0: 1-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

0: 的是一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

0: 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

0: 及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

0: 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一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

0: 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到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七点钟啊。现在的话呢，大多数路段其实还是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就好了。主要还是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上，因为孩子们上学，家长的车辆比较多，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像滨海大道海口中学路段的右侧两车道，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的右侧三车道，以及阜城中学中山南路靠近到阜兴公寓，包括到中山南路路口，现在呢都是有一些通行缓慢。送孩子们的家长的这个车辆，希望大家能够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最好是送完孩子之后呢早一点快速的起步离开现场。包括大家在停车的这个时候也是尽量的靠侧边去停。除此之外的话，市区的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继续提醒大家，秋海大道秀华路过去以后，海秀桥的正下方这一段的施工情况啊，仍然在继续，南北双向呢还是在进行封闭的交通管制，现在不能正常通行，那只能是从海秀桥的侧边

0: 边匝道，或者是海秀中路、海秀西路、秀英大道，包括海瑞大街、海垦路上去绕道行驶啊。目前还是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显示啊是个阴天，25到31度，下午的3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好在是今天没有雾啊，昨天和前天一直是有轻雾的，今天的话呢就没有雾气。上午是属于晴天转多云，然后到阴天再有午后雷阵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这个天气呢可能是比较多变的啊，大家也是随着天气的这个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呀，或者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行程，出门的时候就干脆啊带上这个雨具，避免呢万一要是遇到这个雷阵雨手忙脚乱的那就不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

0: 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好，七点零九分，继续来收听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怎么气势弱了下来了呢？
8: 我是赵鑫。
7: 哎，就是这样啊。来嘛，上班路上朋友们，今天再坚持坚持吧，明天再坚持一天，咱们这中秋假期不就来了吗？啊。今天是9月23号，是周三了，实际上大家已经上了4天的班了啊。看一看朋友们，早起的朋友们，好久不见杰哥呀。因为杰哥他的小朋友自从上了
8: 初中住校
7: 之后呢，就每天不用送孩子了，
8: 所以
7: 早晨起来看到他的频次比较少了。他说呢，刚把孩子送到学校，找个地方吃个早餐，昨天学校打电话过来说小孩不舒服，然后呢就接回去了。然后据杰哥说，接回去之后呢，孩子屁事没有，其实就是想回家一趟，害他大清早又把他送回来了。
8: 那人家这第一年刚开始住校嘛，能理解一下啊，
7: 想回来就回来，
8: 是吧？
7: 又不是多大事儿，
8: 人家的家呀。
7: 好人哥，早早早，你又背上小书包啊。这个苹果，他说是秀英大道和南海大道的十字路口有好几个坑，好大。男孩到这个坑啊，
8: 你可以把你拍的这个照片呢，待会儿在海口12345的小程序上面分享一下。
7: 你分享过多次了吧？
8: 我常分享的是南海大道跟长筒路口。
7: 结果分享了这么多次，
8: 有
7: 后续吗？
8: 他们速度还挺快的呀，我感觉分享完可能隔个一天两天的，很快就填好了。
7: 报一下12345吧，上传一下这个照片吧。吴先生早上好啊。
8: 老朋友早上好。四月姐说呀，此刻的日出真美呀。
7: 你可真早啊，6点。还有朋友凌晨4点在发消息，旧国标的蓝牌电动车
8: 现在是肯定不允许
7: 了，不行了，那过渡期都结束了。还有朋友2点在发消息
8: 啊，
7: 秋风2点问全天限行的公交车道，
8: 回复限行。
7: 咱没有哪条公交车道是全天限行的，
8: 它也是分时段的啦。
7: 对啊。哎呦，大早上起来直接发了个孩子。你发都发了，我不念一下有点不太合适吧？
8: 那就说吧。
7: 来吧，孩子爸妈看过来吧，继续给大家推荐这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它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它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学生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吃，哪怕是还没足岁呢，1-2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吃啊。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妇和产妇也可以及时补充 DHA， 它是纯净进口款，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安全。它是胶囊，如果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小婴儿，你可以把它剪开挤到他们的食物里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进行下单吧啊。
8: 日常大王他说10天了。

0: 已经连续上10天的班了，
1: 辛苦了。
0: 我也是啊。
1: 中秋你放假吗？
0: 中秋我放2天呀。
1: 我说的是这位连上10天的班的朋友。
0: 哦、
1: 我当然知道你上不上班了。哦、
0: 对，我们要一直上到中秋当天才能结束。
1: 嗯。小姨说早早早，我也早。
0: 早上好。嗯。蓝胜说啊，还有一天就放假了。
1: 嗯。
0: 啊。石怡老师他说呢，中秋节要去爬七仙岭。
1: 哦，加油吧，
0: 加油。
1: 啊、嗯，记得分享分享照片啊。
0: 嗯，
1: 星辰大海他说美丽嗓子哑了，他说是不是给周末带班带多了造成的呢？
0: 我们俩其实之间不存在带班，只有他给我带班，我给他带不上班啊。
1: 嗯，他说会展中心的5号馆今天有什么活动啊？他谁知道呀？好多车去那边。
0: 会展中心5号馆。
1: 今天有活动吗？
0: 嗯，
1: 啊，会展中心的5号馆，
0: 嗯，
1: 我还真不知道这两天有什么家博会吗？
0: 家博会？
1: 啊，我知道近期有家博会，
0: 但是也不能是周三吧？
1: 人家不都是按着周末开吗？因为
0: 对呀，
1: 正好不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吗？
0: 看一看会展中心，
1: 嗯
0: 嗯的公众号啊，我帮你搜一搜。嗯，
1: 林华他说是不是过渡期的蓝牌，他说是旧国标永久蓝牌电动自行车。我们说的这个过渡，所谓的过渡期的蓝牌的意思是有一段时间过渡期也给大家上蓝牌，但是现在为止是所有的蓝牌都不可以上了吧。
0: 嗯，
1: 咱们现在是指绿牌可以上啊。
0: 五号馆呢？
1: 嗯，
0: 五号馆有一个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这个是24到22到24号的，在5号馆。
1: 哎呦，
0: 然后6号馆呢是有一个海南省中职中学生排球赛，18号开始到24号，也是这两天。
1: 悄咪咪的还不知道呢，
0: 不知道呢 啊。
1: 牛奔跑的牛他说呀，美丽呀，你反应的问题过于频繁了，1、2、3、4、5把你拉黑了。那不会的，
0: 不会不会，也没有，他是没有长这样嘛，只是说一旦碰到这个连下好多天砸出了大深坑，
1: 嗯，
0: 我就会分享一下。
1: 小姨他说以后看到我就多多的啦。
0: 每天都要这个点上班吗？
1: 嗯，不是啊，因为他那边没得听了嘛。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昨天跟宋总跟小马说，我说咱们啊，就是因为这个，国庆节之后就那个变化了嘛。
0: 嗯，
1: 我说咱们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咱们4个上一期节目。
0: 小马不是拒绝了吗？
1: 我说第一期上一下吧。
0: 嗯，
1: 因为他后续又不怎么上。
0: 嗯
1: 啊，然后我说咱们4个上一期聊一聊，
0: 会不会很吵啊？
1: 为的就是吵死大家嘛。啊，后边就让大家知道两个人的难能可贵了啊。
0: 啊，今天是秋分了。
1: 嗯，
0: 对的，福先生说好像是新能源车，对，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1: 东东他说不要向下叹气，要向上叹气。
0: 哦，
1: 对啊，听起来神清气爽的呀。
0: 是啊。
1: 啊，十一老师说爬七仙岭，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啊？我没有爬过七仙岭，来问问大家。
0: 嗯，问问大家吧。
1: 爬七仙岭，大家有什么建议？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好爬的山吗？啊，大约用时多久啊？问问朋友们啊。
0: 没爬过，爬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嗯，林深见路他说，海南会展中心这两天有世界汽车能源大会。
0: 对的。
1: 嗯。

0: 小姨她说小马不是要休假吗？对，他们两个一个是十月份整个月基本上都不在，一个是十一月份整个月份基本上都不在，
1: 都是休探亲假，
0: 都是休探亲假。
1: 嗯
0: 嗯，所以嗯本来人家也要休假了。
1: 嗯，
0: 吴一亮他说今年咱们的这个路上怎么还没挂五星红旗呢？因为这才是过中秋，是不是？
1: 我估计中秋节过完
0: 那
1: 就
0: 来得及吗？
1: 啊、哦，
0: 中秋节一过完那可就只剩下几天了。
1: 是还是说假期那几天开始挂呢？
0: 嗯，
1: 肯定很快了。

柠檬他说爬山有什么建议啊，不就是你累了就停下来量力而行吗？有颗揽胜的心给我们分享，他说不管是哪一天这条路都非常堵，交警在现场好像没怎么指挥，你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路啊，你单发个照片过来我们看不到啊。

0: 小姨她说呢，爬七仙岭戴个运动手套吧，她说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爬上去啊。现在你到目前为止爬过哪些山了呀？
1: 我没有爬过山啊。
0: 哦，你到目前为止一个山都没爬过吗？
1: 啊，
0: 海南的。
1: 嗯，
0: 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想过去爬尖峰岭，但是刚好就是准备好要去的那个周末，碰上了台风，所以就计划搁浅了嘛。
0: 哦，
1: 就没有再去计划了。
0: 嗯，我目前为止其实也爬的不多，好像就爬了三个吧。
1: 嗯，
0: 爬了五指山，爬了尖峰岭，百花岭也算吧。啊，
1: 那百花岭算的话我也去过了。
0: 嗯，那其他的山就没有怎么爬过了。
1: 嗯，
0: 火山口啊。
1: 嗯，一生只爱你，他说昨天已经看到在挂红旗啦。
0: 嗯，熊猫他说的是宝亭推荐温泉酒店，他说去过那个君澜酒店了，体验不好
1: 啊。林深见路说咱们海口的红旗呀，是在28号之前挂完。
0: 木棉他说当年和老公先爬五指山，第二天去爬七仙岭，真是爬不动。他说七仙岭非常陡，那天还下雨，挺难爬的，他都想叫人把他抬下山得了。你们是爬了五指山的一峰二峰，又去第二天爬七仙岭啊？
1: 哦，
0: 那你们真的是想得开啊。
1: 哦，星辰大海说七仙岭啊有好多蚂蚁。
0: 蚂蚁还好，
1: 他说你把鞋子和袜子要穿好啊，不然就会很难受。
0: 不是蚂蟥就行吧。
1: 滨海大道已经挂了很多红旗啦。
0: 十一老师说呢，美丽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爬呀？他说上午去爬山，下午他们去泡温泉。
1: 啊，你们去吧。
0: 嗯，
1: 我感觉我不一定爬得动。我怕我下来也需要有人给我抬下来。
0: 越爬不动
1: 是的。
0: 所以你去爬一爬。
1: 行。
0: 大家都在说滨海道已经开始挂了，星辰大爷说滨海道开始挂了。
1: 只是说大家在的那个位置可能还没看到啊。
0: 还有这个是火星文，想那年非主流文字的我已经不认识，一生只爱你啊。一生只爱你这位朋友他说昨天也看到挂红旗了。
1: 福先生他说在尖峰岭啊，他爬了两次，看日出美美的。我也是看到之前有身边的朋友去看了日出，挺美的，所以那次不就策划了一下嘛。结果呢这个一个台风啊，他那景区就直接关闭了。
0: 我们不是以后节目要合在一起了吗？我们三四个人要轮着上嘛。
1: 是啊，
0: 我就拉了一个群嘛。那个群就叫做早起毁一天。
1: 嗯，
0: 因为上班本身就要早起，所以我这个人是挺抵触去看日出这个事儿的
1: 啊。
0: 我心想大星期六星天的，我好不容易睡个懒觉我还得去看日出。我就基本上没有去约着看过什么日出。
1: 我倒是看过好几次。觉得都是这种比较经典的大家会去看日出的一些线路，比如说我去上爬了泰山嘛，在泰山看了一次日出。在那个居延海看了一次日出。反正都是很多人会喜欢去的。我不排斥看日出，因为早起对我来说也不是个什么特别难的事儿。新能源能去南港过徐闻，当然可以啦。你在铁路轮渡的公众号去买票就可以了。
0: 西伯利亚狼他说的是七千岭上下最少3个小时。这个还可以接受。
1: QQ 说呢，刚刚路过一个路口右转，一个中学生骑着电动车，看到他的车右转过来，他就横在车前面不走了。等了他一会儿，他还是不走，按了喇叭才挪开。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想什么呢？有一些中学生啊，骑那个电动车，我感觉他能飞起来。
0: 对，应该就是改了电动车，解了。

0: 他的那个本身的限速了，
1: 好快哦。
0: 家长也不知道知不知道呢。
1: 嗯，哈哈哈说呢，商场也开始挂了，还挂了各位科学家的头像。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好像是吴越广场吧。
0: 嗯
1: 嗯，挺好的。就家长带着孩子们去逛商场的话，还可以给孩子们普及一下这些知识呢。
0: 嗯，洋洋宝宝他说，昨天买了一根超长蛋挞，有60厘米，很新奇。他说当做今天的早餐了。
1: 哦，我看到了，人民日报都发提示了。
0: 人民日报说啊，别一口气把这个长蛋挞吃完，
1: 热量非常高哈。
0: 分段吃吧。
1: 嗯，
0: 我本人非常喜欢吃蛋挞啊。
1: 爬泰山是缆车上去的。
0: 嗯，
1: 坐缆车。
0: 你本山东人，没去过泰山。
1: 嗯嗯，泰山的日出啊，真的就像一个咸蛋黄一样啊。你看到它从那个云海里面跳出来的时候。
0: 嗯，这不是中秋和那个国庆假期就在跟前了吗？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吧，进港的通道啊又改了，
1: 假期它会临时调整。
0: 这个怎么改呢？到时候可能会出个路线图发给大家看，目前的只出了文字版的，就是关闭了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通道，所有去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这个进港路线来走。另外呢，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交叉路口，仅保留了海色路和福波路的北往东的左转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以及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港 GTC 的车辆呢，由新海大道和海色路交叉路口进行，从海色路与福波路的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南港进港路线不变，这个是咱们出岛的朋友，咱们出了岛，那你肯定还得回来吧。进岛的这个徐闻这边的三个港口，目前呢在进咱们海南岛的方式上面也有变化，他现在的要求就是和我们当年的这个变化是一样的，琼州海峡北岸就是湛江那边的三个港口，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开始，预约时长必须满足航班开航前6个小时之内才能进港，就是你要提前预约，但是呢，你不能过早的进港，要提前6个小时以后才能进港。
1: 这个是海对岸啊，徐闻那边。
0: 嗯，大家记得吧，早去了也进不去。
1: 哎，哲说，五指山到海棠湾去陵水的路能不能正常通行啊？
0: 嗯，
1: 哎呦，这个得查一查，得问一下。咱们不知道这块儿它之前有没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呢？
0: 嗯，
1: 长跑这一段路的朋友有没有了解呀？
0: 嗯，
1: 还说呀，还想如果我能徒步爬了泰山啊，其他山问题也不大了。没想到吧，坐了个缆车。
0: 嗯，看一看吧。纳兰元素他说，你们两个不来个幸福三连拍看一看吗？一会儿试一试吧。
1: 拍吧，
0: 拍吧。
1: 嗯，
0: 怎么唉声叹气的呢？一天天把腰给我支起来。我有的时候真是错怪你了，不是你的腰没有直起来，
1: 我就这么，你们看我直起来也就这么高啊。
0: 对，
1: 因为我习惯把这个凳子拉得，
0: 可能是气势啊，自己放低了，
1: 弱了，在你面前弱一些嘛。
0: 你自己去吃点补元气的东西吧，喝点香参吧。
1: 气弱了啊。柠檬啊，他说这个五指山、尖峰岭、吊罗山、莺歌岭、保亭的七星岭、白石岭都爬过了。
0: 嗯。好游哥他说的是，假期像文昌和琼海有什么亲子酒店推荐吗？问问大家吧啊，文昌和琼海有什么亲子酒店推荐吗？大家要求的这种亲子酒店是要求必须有什么相应的配套设施吗？还是说只要房间里边有一个大床和一个儿童床就行了？
1: 嗯，
0: 还是说必须要有儿童乐园呢？这种
1: 现在如果是亲子酒店的话，应该基本上都有儿童乐园吧？
0: 但是人家不标亲子酒店呢。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他不会专门标亲子酒店。
0: 嗯，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出去完全是住这种旅营酒店了，要不然就是全季，要不然就是
1: 假日
0: 系列的，要不然就是各种系列的。
1: 嗯，
0: 对于他是不是有儿童娱乐设施，对于我们来说好像
1: 对
0: 没什么区别啊。问问大家吧，你要求亲子酒店有什么配置啊？文。

0: 昌和琼海，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酒店吗？
1: 你们住过的啊。
0: 嗯，
1: 小曾说呀，这个交警能不能管一管这类车呀，这个太肆无忌惮了，这小蹦蹦。
0: 嗯，
1: 这改装的呀，感觉。
0: 嗯，
1: 以前我们这叫小偏斗，但它这个明显是从普通的两轮摩托车改装的。
0: 嗯
1: 嗯，确实是也危险啊，市区当中也不允许他们跑。
0: 嗯哼，
1: 宇哥说这七仙岭啊，好像真的是要手脚并用来爬的哟。
0: 嗯，另外呢，马上就中秋了，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带孩子去一下这个沂海大道上的一家亲子农场。这个农场呢，可以跟很多小动物互动，还可以制作披萨呀、巧克力呀，很多手工制作的环节。这个可以玩大半天呢，可以提前囤一囤票，预防涨价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成人票呢是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票呢是送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大家可以直接下单，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它是在沂海大道上。大家发门票呢会有自动回复，会看到详细的介绍和地理位置啊。
1: 嗯，周周说呀，琼海博鳌亚洲湾酒店有水上乐园。
0: 嗯，
1: 那位朋友是说文昌吗？
0: 对，文昌和琼海吧。
1: 文昌和琼海啊，琼海、这个叫博鳌亚洲湾酒店有水上乐园。
0: 嗯，木棉他说，当年七仙岭是这样的，到最顶上几百米呢，是抓着铁索爬，他没有爬，他怕掉下去，他老公爬了，他担心他老公掉下去。有几个山，我是爬完了五指山之后，真心不建议大家去爬五指山啊。
1: 累，
0: 不是累，我是觉得挺危险的。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2: 快乐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早上7:30啊，基本上市区的各主干道呢，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微的比较多一些些。像目前的话，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已经比较的缓慢啊，尤其是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大家如果只是途经呢，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那如果是正常的下匝道，或者刚从匝道上来啊，不要着急于立刻马上去变道，往前开过了这个实线再来回的去变道会更方便。龙华路东段因为施工的影响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在靠近到海医附院的停车场出入口，还有在龙华小学的门口这块也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也希望各位呢送孩子上学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这边送孩子的话，大多数其实还是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频次会特别的高，那机动车大多数啊还是去到医院本身停车场的这个进出呢会更加的繁忙一些，也需要各位看清楚这个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现在在沂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

0: 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滞留到振发路路口的路段上，现在在耶伯路和永昌路路口的这块也是受到旁边耶伯小学的学生上学的影响。那目前在耶伯路上滞留的车队啊，这个已经到临村路路口的区域当中，整体的通行效率会非常低。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经过，建议大家呢还是考虑比如说直接从新大洲大道上去走，或者是直接去走滨江路，这样都会非常的顺畅啊，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0: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21: 哦，
20: 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欢迎回来吧，早上起来7: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让我们恭喜这个肉肉的小朋友，昨天刮这个福彩刮到500块钱。
1: 嗯，幸运宝宝，你在路上了吗？
0: 嗯哼，我倒是非常偶尔路过这些这个刮彩票的店，进去刮一刮，反正一年吧也能中个50，然后觉得自己运气又可以了，又买了一张，发现又没中，抵消了。
1: 肉肉家的小朋友很有意思。
0: 嗯，
1: 那天我们在上节目，他就聊到了孩子嘛，说学校不是会组织体检，
0: 嗯，
1: 但是呢，学校组织完体检，查到了孩子这个视力有点不太好。
0: 嗯，
1: 这家伙，这小家伙呢，他就把那个体检表呀，他藏到了他的书包里，没有给他妈妈看。
0: 哦，
1: 他妈妈那天呢是帮他打拿开，帮他拿他的书包里面的东西，
0: 嗯
1: 嗯，不小心
0: 嗯
1: 翻到了这个体检报告，
0: 哎，
1: 就说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你偷偷藏起来了，怎么怎么的，就是担心他这个视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刚好听到了，孩子说妈妈你怎么能这么不诚实呢，明明是我给你的。
0: 这跟想当年咱们藏成绩单不是一样吗？
1: 对呀，
0: 大人跟孩子们就是一个循环，
1: 真的。
0: 嗯，看一看咱们大家收到的情况吧。
1: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阿森说，海秀西路桥下的西往东主路啊，在快到秋海大道匝道出口的右侧公交专用道，有几箱摔坏的白菜，
0: 嗯，
1: 影响到了交通安全啊，大家注意，
0: 嗯，
1: 小心避让。
0: 咱们这个不是两个节目要合并吗？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可能也适当的优化一下，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偶尔给大家说一下近期的一些热点新闻。
1: 嗯，
0: 你肯定也看过了，就是近期这个罗永浩跟西贝，
1: 嗯，
0: 的这个事儿，
1: 是，
0: 就是说这个目前呢，西贝受到罗永浩的这个影响呢，整体上他的经营状况可能是比较差。
1: 他应该也不是从今年开始吧，前几年就在关门店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目前呢就是罗永浩说这个西贝他到底会不会倒闭跟自己没关系，他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他曾经也就是说过必胜客很多次，比如说用他必胜客用了一些材料啊，不舍得放芝士啊，人家必胜客现在也好好的呀。
1: 我还没有去吃过这个西贝，咱们海口没有。
0: 我

0: 要是在外地吃过一次西贝，
1: 嗯，
0: 你也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出去吃饭啊，
1: 嗯，
0: 有很多都是半预制菜了，
1: 嗯，也能理解、啊，
0: 也能理解，因为它如果不是半预制菜的话，你光等位置，
1: 可能要等挺久的。
0: 对，一桌点菜都要点很久。
1: 就举个例子吧，就咱们单位对面，大家说这二食堂、
0: 嗯、
1: 大榕树下面，
0: 嗯，
1: 每天中午你要去打包个菜，或者是你要在现场吃，其实你要等很久，因为它单锅单灶嘛，
0: 嗯、
1: 每一个都得要现炒现做。
0: 某一天我去日月广场吃那个新开了一家餐厅嘛，我去吃的时候上菜速度极快。我就想应该有半预制的成分在，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很容易接受这个事儿了，
1: 因为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买一些。
0: 对，就是你只要食品安全做到位，
1: 嗯，
0: 就 OK 了，
1: 我也能接受，
0: 嗯，反正大家现在讲究的就是你没有说多么好吃，只要是味道可以，
1: 嗯
0: 啊，健康安全就行了。
1: 木棉分享了一下说七仙岭最后那几百米，哦，如果是这个呀，
0: 可以一试。
1: 我也在下面拍他们。
0: 嗯，
1: 还有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阿什里他说琼海的家庭去的酒店呀，他比较喜欢观塘假日。
0: 嗯，这也是个老酒店了啊。
1: 嗯，柠檬说呢，文昌的龙楼民宿啊，琼海的博鳌民宿啊，民宿也挺好的呀，酒店费用也高吧。
0: 嗯，现在有一些民宿的价格，那
1: 也不低，
0: 有的已经远超五星级酒店了。
1: 嗯，
0: 我上一次是去万宁的时候，我因为万宁开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看的民宿，我就想要不然住一次民宿吧，要啊，因为原来的那个民宿没有现在这么精致嘛，订一晚吧，那还是个淡季，800多。我心想白白吧，我去住全季吧、
1: 哦、
0: 还是
1: 我喜欢住酒店呢，是因为酒店它一般早上都有早餐、
0: 哦、
1: 就不需要在外面去找了，
0: 嗯，
1: 比较方便。
0: 哎，你上次是不是去住了我推荐的那个西岛的那个酒店了？
1: 嗯，是的。
0: 他们家也有早餐呢？
1: 是吗？
0: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家早餐还挺有特色呢。
1: 嗯，他那一排现在好像都没有早餐了。
0: 哦、
1: 嗯、但是呢，因为它一楼跟二楼的价格相差甚远，
0: 嗯，
1: 所以我选了一楼。
0: 哦，因为二楼是看海景，位置比较高嘛。
1: 海景啊、嗯，直接在二楼，它又是一个大的这种落地窗，
0: 嗯，
1: 你映入眼帘的就是大海了。
0: 挺好的。
1: 但一楼也能看到一些呀、
0: 嗯。
1: 对我们海南人来说，也不一定非得要住个看海的酒店吧？
0: 对，也问问大家，大家现在对于，去看海的这些旅游目的地呀、啊。还有那么高的兴趣吗？
1: 就一定要住海景酒店吗？就一定要看海吗？
0: 嗯，因为有几次朋友们都说，什么去青岛，去什么泰国，去那个什么清迈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说呀，我在海南待久了呀，我对去看海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没那么有执
1: 念
0: 了。
1: 对，
0: 我说我住在我们小区。走到底儿就是海了、
1: 嗯、
0: 我都没有怎么去走过。
1: 对，所以我说那咱也不一定非得要花那么大个价钱订一个海景酒店是吧、
0: 嗯、
1: 海景的房间我们自己想看海随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航仔他说月亮开始圆了不各位，这次还是16圆吗？
0: 基本上吧，
1: 今年。
0: 嗯，家他说荣山寮好玩吗？有必要在那边住上一晚吗？看你喜欢什么东西，他那边基本上是以那种小咖啡馆、小酒馆和文创小店为主。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很喜欢去荣山寮住。
0: 嗯，
1: 我说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在海口找一个酒店呀，或者是民宿去睡觉或者住一晚的。但是呢，他说荣山寮那边就是很安静，所以他有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会自己带点东西去那儿开个找一个酒店开一间房去好好的睡一觉，因为平常太累了、
0: 嗯、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吧、
1: 啊、
0: 如果你喜欢逛逛这种小文创店、
1: 嗯、
0: 找个小咖啡馆小酒馆坐一坐可以，但如果是纯逛的话，荣山寮本身
1: 不大，
0: 你实打实的快速的逛一遍可能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
1: 珍妮儿说啊，说今年这个月亮是17圆哦。
0: 嗯，
1: 来，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不是中秋国庆也近了嘛？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假期都已经请好了啊。有朋友在问。

0: 说这个从粤海铁南港去过海啊，新能源车能不能过？它是这样的，能过啊，但是你不管你从哪个港口去过海，你都得是先买到票了才能过。相对来说呢，粤海铁南港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票就比较紧张。刚才我在整个的这个粤海铁的铁路轮渡啊这个服务号里头去查看了一下，基本上呢在国庆节之前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票已经全部都售罄了，所以如果你是新能源车过海，你现在还没有买票的话，一方面啊，你可以就说我坚持就是想从粤海铁这边去过海，那么你就多多去刷一下这个购票系统，看它有没有新的这个票务放出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改变出行的港口，选择从新海港或者是秀英港来出发。新海港和秀英港相对来说呢，它新能源的这个班次啊是比较多的，还有新能源专班。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票数也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考虑啊，改一下始发港的港口，这样呢就比较方便的去过海。刚才看了一下，基本上9月24号、25号、26号啊，一直到国庆期间，粤海铁南港这边，最早能看到有票的是10月6号。啊，就是离开海南去广东的啊，从咱们海南去广东的最早能看到新能源车的票，在南港这边出发的话是10月6号才有票，但是秀英港跟新海港这边的话明天都还有新能源车的这个票，所以如果需要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去预约购票，避免呢临到出发的时候才想起来啊说要去买票的话，一方面你有可能买不到啊，另一方面可能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大家提前的去关注一下购票的这个事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区里面各路段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是在海秀西路啊桥下西往东主路快到秋海大道出匝道口的这个地方，右边的公交专用道啊有几个障碍物在路面上。刚才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反馈了啊，警力也已经出发了。目前呢在美兰这边的话是交警发了一个交通提示，说琼州大桥的西往东下桥的方向早高峰阳光直射啊，视线刺眼，请驾驶员呢减速慢行，注意谨慎驾驶，可能是不是戴个墨镜会好一点。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7:5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好，是周末，
2: 我是张欣。
1: 莎莎说文昌有酒店或民宿推荐吗？文昌我原来我好像还挺少住在文昌，因为觉得都已经到文昌了那就回海口吧，
2: 挺近的。
1: 原来那个文昌那个希尔顿刚开业的时候倒是住过那么两次，但是后来因为火箭发射他们家就是涨价涨了一个挺疯狂，我就没怎么住过了。
2: 我是岛内的话真是没什么太多的酒店民宿推荐，因为我很少在岛内去玩和住。
1: 我是在春节期间住了一个琼中的酒店吗，我觉得那个酒店啊它是一个民宿，整体的设置什么的还挺好玩的，它是叫山友民居吗，
2: 山友木西，
1: 山反正
2: 哎，你是不是给我看过
1: 新伟山友农场？
2: 哦哦哦，
1: 好像是在琼中，然后它是一个民宿，还挺大规模的，中间有个非常大的庭院，做得很好看。然后庭院里边种着水稻。然后在水稻已经收割之后，里边是有好多小青蛙，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里边钓蛤蟆。
2: 可以啊，
1: 环境挺不错，
2: 都挺适合带小娃的，
1: 吃的也挺不错。
2: 名字打出来分享一下呀。哦，大家都说呀这个今年的月亮是17圆啊。夹心面包说琼州大桥出城方向堵车是不是有事故呢，珍妮儿？琼州大桥出城的方向。康康说呢在海南很多年了，对于海景房呀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但是出去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很希望海景房。就随大家一起吧。
1: 精神上支持你，他就说呢住酒店不一定要看海，但是一定要离海边近
2: 啊！
1: 他说这次每次带孩子出去啊，海边可以玩个半天，自己也可以在海边放松一下，也是挺惬意的。 明白，就是海边是。

0: 自然的游乐场。
1: 嗯，红绿灯呢，他说出省外玩的话呢，喜欢住万豪，房型大也干净。
0: 嗯，我不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住了一趟那个分界洲岛吗？
1: 嗯
0: 嗯，你别说，住在海边一开窗帘就是这种蔚蓝的大海的感觉，的确是不一样。
1: 那是
0: 我现在自从上一次住了一趟那个分界洲，我已经把分界洲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分界洲它这个景区很多年了，有些房型啊，那个陈旧，那个破旧啊，大家去住的时候可以提前筛选一下，选它新开业的酒店，分界洲岛上新开业的房型，要不然你就会住到历史悠久的比较破旧的发了霉的房型。
1: 嗯，现在价格呢，淡季是不是还是比较，
0: 淡季基本上还是600多块钱包船票嘛。
1: 嗯，
0: 一直是这个价。
1: 哦，
0: 嗯，一直是这个价格。
1: 我是一直没去过这个地儿。
0: 嗯，适合不愿意怎么走路就愿意在岛上待着的，你愿意走路可以去蜈支洲嘛，蜈支洲岛大呀。
1: 蜈支洲岛大，对，我是去过两回蜈支洲，但是一次都没有去过分界洲。
0: 可以找个淡季可以去订一下他们的这个新盖好的这个小木屋。
1: 哦，平平淡淡如水啊。他说虽然他也是本地的，但是啊，住的地方不能随时看到海。
0: 嗯，
1: 而且高空看海，起床就能看到，久久看一下还是很治愈的。嗯，啊，那倒是。
0: 赵子夫他说，周末你说的是山友居，不是，我说的应该就是琼中的这个新伟农场啊。邓子说，就是琼中新伟农场这个民宿真好看。是，早上起来，因为当时是我们一家五口去住的。嗯，晚上这个小河马小青蛙在底下呱呱呱的，挺好玩的。嗯，而且等它那个水稻长起来的时候非常好看。就是他们家的菜也味道也不错。
1: 有餐的，
0: 他们带餐厅的。
1: 哦，
0: 带餐厅的，带这个民宿的，然后中间那个小庭院布置的很好看。我一会儿给大家找找照片啊，此处无任何商业广告，纯属个人分享啊。
1: 莉亚他说，你们看亚运会4×100的游泳接力比赛了吗？看了中国队胜吃东道主队，真是解气啊。
0: 我只是看，说到其中一个运动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说体力怎么这么好，游完了非常顺滑的，就是直接撑了一下那个岸边那个台子就直接上岸了。说体力非常好。
1: 嗯，我是在网上看到解说了，挺激动的。
0: 嗯，
1: 最后夺冠的时候挺激动的啊。啊，邓子分享照片了。这个新伟农场的民宿，他说这个餐厅啊，也，哎，我好像去过。哎，
0: 你去过吗？
1: 哦，那我在这个餐厅吃过饭。
0: 哦，
1: 就是有一次去琼庄百花岭的时候，也是大家推荐的。
0: 嗯，
1: 所以就在这里吃饭，好像吃了个午饭。
0: 哦，我是大旺季订的。
1: 嗯，
0: 是在春节大年初一还是初二啊？那个时候大约是多少钱一碗？700-800吧。大旺季
1: 也是个正常的价格吧。
0: 对，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他有春节价格。嗯，
1: 多加点服务费。
0: 不，他有春节菜单。
1: 哦，
0: 就是你只能点我这些菜，然后价格跟他平时不一样。
1: 哦，
0: 也可以理解了。
1: 哎，对，也能理解。
0: 哎，那就把邓子的这借用邓子的照片了啊。
1: 嗯，
0: 一会儿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吧。
1: 嗯，这个餐厅好，这个位置好像也挺好找的，下了高速不用走多远吧，大概就能碰到了。
0: 对，它的位置其实很好找。而且它的酒店仅隔壁10米就是充电桩。
1: 哦，
0: 你在这个位置能找个充电桩，而且仅靠充电桩的，挺好其实啊。
1: ZY 啊，他说海口有什么古村推荐的，想带孩子和爸妈去走走。
0: 哎呦，三清村啊。
1: 三清村适合。
0: 然后文山村，文化的文，高山的山。
1: 嗯，
0: 文山村靠近这个定安的这边的文山村。
1: 嗯，
0: 我觉得目前这是我逛的海口的这么多村里边，能排上前两名的吧。
1: 那个三门坡那个叫什么？
0: 三门坡那个，
1: 是三门坡吗？还是就靠近文昌那边了？那个大智坡还是哪里有一个小村？我记着我们上次也说来着。
0: 他是干嘛的呢？
1: 就当时是
0: 种莲花的吗？
1: 当时是有荷花看。
0: 去的村太多了，有点记不起来
1: 了。房哥说呀，太累了，就想找个酒店好好休息。说明还是不够累，一般太累了呀，倒头就睡了。

0: 有时候也分环境吧。
1: 嗯，想找个酒店休息。
0: 嗯，滨江路说是有事故吗？感觉很堵，但是珍妮儿看了一下监控啊，说那边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
1: 嗯。嗯，大家可以发酒店，可以发酒店两个字儿，看一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民宿啊，可以发酒店两个字过来，无广告，无链接啊、
0: 嗯，
1: 就是纯属是当时住了一下，觉得整体上环境啊什么的都还挺不错的啊。
0: 哎、
1: 实际上大家去自己搜索，自己看价格啊。
0: 嗯，
1: 可以发酒店，可以发酒店过来。玲珑说，琼大桥出城方向下桥口两车相撞，20分钟之前才看到的，琼大桥出城方向啊。
0: 嗯。琼州大桥出城方向啊，20分钟之前、嗯、下桥口有两车相撞。
1: 嗯，
0: 打怪升级，他说呢，在玉沙路国贸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啊，有辆车每边开车边玩手机，还往外丢烟头。
1: 嗯，
0: 尾号是0705。
1: 嗯，航仔说靠近大直坡不会是方圆吧？不是，方圆艺术村那都是在演风了。
0: 嗯，在演风。
1: 哦、
0: 嗯，那难道就是文山吗？
1: 文山村又可以看莲花，又可以看古井。
0: 嗯
1: 啊、
0: 哦，玉泽的花园啊，他说正好呢，国庆想带娃去蜈支洲岛上，怎么样？好玩吗？不住岛上一天的时间，
1: 岛上反正你光闲逛的话，都能闲逛挺长时间的。他也
0: 有
1: 一些海上项目，
0: 那边啊，其实它主要就是海上项目，玩海上项目。
1: 嗯，
0: 有一部分你得坐岛上的电瓶车才能过，因为它那边是我们自己步行的话走不到的。
1: 嗯，如果你去的话，就做好。准备就是越早到越好，要不然你会碰上人流高峰。
0: 嗯，
1: 上岛可能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理广告吧。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市区大家所爆料的各种各样的路面上的情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在过了凤翔东路路口之后啊，滨江路在过完凤翔东天桥南往北方向之前呢，说是有两车追尾，但是这个事故的话，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包括目前的话已经处理完毕，逐渐的是在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早高峰的时间段，本来啊，滨江路上这一段呢是从多车道然后变成两车道，它的通行效率就不是很高，所以现在陆陆续续的也滞留到了海瑞大桥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啊。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刚刚也收到了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海瑞大桥的西往东快到下桥的位置内侧车道，那就是左侧车道，说有两车追尾，现在交警叔叔还没到啊，司机呢在这个车道上来处理，现在不是很安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警力呢也已经出发。